0: 天安千树河滨步道，水上岸上两位歌手开始隔空对唱，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苏州河畔正在举行的南北糖水节也将传统节庆、滨水空间与商业地标相结合，带动假日消费提质升级。
1: 作为很多人开启中国之旅的第一站，上海呢最近是越来越热闹了。大家不再只是逛外滩和东方明珠，而是骑车专弄堂、量体裁衣，甚至把看病复诊也排进了行程。
2: 从复兴公园出发，穿过梧桐掩映的老街，再骑进有着百年历史的布高里，这条线路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景点。
3: We like to go on a bike tour because it's our chance to talk to locals that speak English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 explain us how things work.
4: And this is like a feeling and not just looking at the television tower, for example, and just leave.
2: 把这些藏在街巷里的上海日常串起来的是骑行向导刘立超，他会根据游客的时间和兴趣，把公园、弄堂、菜市场等点位重新组合，设计出多条可选择、可定制的线路。
5: Milk, not mailbox, milk box. Milk for children.
6: 像欧美游客，他们经验丰富的，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我背包客，我是自己。不报团，不找旅行社，但是我在当地之后找一个当地的服务商。
2: 刘李超曾在金融机构工作，2019年他从周末兼职带团做起，随着订单增加，后来成为全职骑行向导。如今旺季仅骑行带团一项，每月就能有两三万元收入。
6: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2: 从观看城市地标到走进公园弄堂，外国游客想了解的正从上海有什么转向上海人怎样生活。而当体验继续深入，这种兴趣也开始从感受生活走向购买生活服务。最近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上海啊，也会像我这样专门抽出时间来给自己定制一套衣服。有多火呢？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几个月前，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280多家店铺中，超过95%已经从卖面料转向量身定制，选料、量体、打板、剪裁、缝制都能在市场和周边作坊完成，让这里在外国游客中口口相传。
3: What would be your price range?
7: Probably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3: Okay, maybe we can go.
7: Okay, like this.
3: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Like this.
7: Middle. Like.
3: Yeah, let's go.
7: Okay.
3: Yeah. This one?
7: Yes.
3: And so...
7: You can nine, can you?
3: No.
4: It's easy to wear. It's casual, but it's elegant.
2: 两天能做出来吗？
7: 当然了，那肯定了，答应人家的我肯定会做到的了。他们因为时间比较留在这里比较短嘛，我肯定要跟他加快的，有的一天或者 tomorrow 的都可以。
2: 行程越来越个性化，服务也跟着游客走，商户带着样卡去酒店，成衣直接寄往海外，回国后追加订单也能扫码付款。量身定制之外，快速配镜等生活服务也被重新发现。
3: Sometimes they took about 1 week to prepare one glasses, you know, and here in just 30 minutes you're ready. That's great. It'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indeed.
2: 从生活服务到医疗健康等专业服务，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清单还在延伸。作为中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上海较早开展国际医疗旅游试点，在居民基本医疗之外拓展市场化、国际化服务。来自尼日利亚的患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因子宫肌瘤导致贫血，在上海接受了微创手术。接受治疗的同时，他也在上海学中文、逛街、品尝美食。这次复诊后，他将带着双语病历和检查报告回国工作。
8: I just had a chat with the doctor right now, Dr. Chen. So now I'm going to go back for 6 months, and then the plan is to return, and then we have a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2: 今年这家医院接诊的国际患者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外国患者选择来到中国，看重的不仅是治疗能力，也包括就医效率。

0: 我上周碰到一位外界人士，他跟我说，他们国家一个白内障要等6个月，但是在中国不需要啊，病理资料传过来，我们做一些检查，一搜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第二天复查你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高效的服务，我们有语言的优势，我们也有连续医疗的优势。
1: 入境消费。

0: 现在在上海乘坐地铁可以直接刷境外银行卡进站。
1: 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上海作为入境中国的第一站，也在这里感受一座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魅力。2025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超过了9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国际旅游收入也达到了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0%，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外国游客一再来到中国，是对中国服务和开放环境的信任投票。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也正转化为普通商户和从业者的新机会。
2: 眼下虽然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没有正式开捕，但是呢，整个湖区周边的农家乐已经忙碌了起来。
3: 在阳澄湖美人腿上的一家农家乐，已经有市民按耐不住，趁着假期赶来尝鲜了。
4: 就是少量的上市母，全部是母蟹，而且公蟹现在还不好吃，还没成熟。那么这个呢，就是给老客户啊过来尝鲜。
3: 农家乐老板介绍，现在就能拿出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店家，大多是自己家里有围网的，因为假期客人多，才提前捞一点上来。蟹黄已经不少，体型也长得差不多了，自产自销才赶得上满足客人需求。
4: 这个就是四两青壳、白肚、金爪子，爪子是黄的，还有黄毛，这个腿上的毛都是黄颜色的，力量感跟外地蟹不一样。
3: 现在阳澄湖周边的沙家浜、美人腿、莲花岛等地的农家乐都已经吸引了不少全国各地的吃蟹大军。成林路上车流不断，再加上过几天就是十一长假，预计客流还会继续增加。江苏台报道，
5: 月圆中秋夜，广州历史悠久的文化公园灯会启幕，游客在璀璨的灯色之中乐享中秋良宵。
6: 2026年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正式亮灯，共展出24组大中型灯组、14组气氛灯。本届灯会以千年商都、月韵荔湾为主题，传统彩灯扎作技艺融合创新材质，串联正门门楼、中心广场、西南广场三大主题灯组，从西关古韵、岭南风物到家国情怀，一步一景。园内气氛灯与园林景观交相辉映，树木、花坛、小径处处点缀灯光小景。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创办于1956年，今年迎来第58届，灯会将持续至10月7号，共13天。
2: 在香港，传统节目《大坑舞火龙》昨晚上演了中秋的最后一场。昨天晚上的8点半，全长67米，龙身点满了10000多只长寿香的火龙，穿梭在了大坑的多条街道，约300多名师傅依然卖力演出，与小火龙一起演出打龙饼。沿途继续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在道路两旁高举手机相机拍照打卡。而在附近的围园呢，也有不少人前来追月赏灯。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的世界彩灯大街认为人流密集，连续第二晚在10点临时实施了管制措施。
5: 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深港客流集中释放，两地跨境过节的客流量呈上升的趋势，部分出入境口岸甚至出现了夜间通关热的情况。
7: 皇岗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在各种夜演、夜游等文旅业态的带动下，夜间通关持续火热。假期首日23时至次日凌晨1时，入境方向客流高峰凸显，每小时入境客流量最高达5500人次。
8: 我们就有计划去广东的汕头，直接可以刷脸来通关。整个过程用时差不多5秒左右，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
9: 那我这次去香港呢，主要就是和我现在在香港的朋友一起去欢度中秋，带了我们内地比较有特色的月饼。
7: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团圆、观演消费客流集中涌现。受香港演艺活动、深圳福田 CBD 夜间消费券及跨境满减等带动，内地居民南下观演过节，香港居民北上赏月、夜购夜食，双向流动火热。
2: 这几天，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的攀升。这个中秋假期，通过这一航线出入境的旅客或将超过20000人次。
7: 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入境大厅，玉兔圆月、中秋打卡点、事事如意等吉祥挂饰

0: 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边检民警还向往来旅客送上特色团扇等文创礼物，让旅客们一踏上码头就感受到家的温暖。
1: 有点像小过年吧，就大家聚在一起的团圆啊，然后亲朋好友啊这样子，哦，很方便哎。去巴士那边吃一些什么五香卷啊，什么炸面包之类的。
0: 中秋假期第一天，该航线发送旅客近7000人次，较平日增长近30%。为此，边检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方便旅客快速便捷通关。
2: 我们实现旅客一脸到底的便捷通关，增派同心桥服务组民警前置帮扶，针对老幼群体、携带大量中秋礼件等有特殊需求的旅客，设置了合家欢亲情通道、大件行李通道等，全力保障两岸旅客的团圆之行。
3: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全国铁路客流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共发送旅客约1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全国民航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而水路方面也迎来了客流的峰值，全国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迎来了返程出行高峰。受中秋与国庆仅隔三个工作日的影响，本次返程预计以短途为主。上海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集中，建议大家要错峰出行。铁路方面，国铁集团今天将在京沪、京港、京花等高铁线路安排夜间高铁保障返程。那么受双节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持续迎来了出入境的客流高峰，第一个入境高峰预计就在今明两天。
4: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双节假期前后，即9月24日至10月7日，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约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其中，外国人在出入境人员中占比约45%。
5: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these days. It's very convenient. They speak English. They are polite. Visa-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4: 国际航线持续扩容，为旺盛客流提供有力支撑。据悉，9月28日至10月7日期间，白云机场将加密广州往返普吉岛、芽庄、清迈等东南亚方向客运航班。上述各条航线每周计划直飞8对往返航班。双节假期，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370架次，同比增长10%。
6: 过这个国庆节啊，还有探亲啊，心情还是以往一样的兴奋，因为我们的祖国一天一天壮大，在英国的这个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
4: 白云边检站预测，今年双节假期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27日至28日，10月6日至7日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24日至25日，9月30日至10月1日。广东台报道。
7: 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的火热，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将会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和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游群体的出行偏好。
8: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9: 这个油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8: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

0: 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邮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这就是老盐仓的回头潮。
3: 钱塘江大潮逐渐进入最佳观赏期，一线潮、回头潮轮番上演，激情奔涌。
4: 好，驾跑了，飞天！
3: 男子无证醉驾遭遇交警设卡，为规避检查，竟2次汽车仓皇逃跑，被民警抓回。
5: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1国庆之前，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这两天，华西秋雨持续，江淮、黄淮多地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重庆、湖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目前，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渐趋活跃。华西到黄淮一带，在冷暖交汇之下，降雨频频，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9月底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北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但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起伏。9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东北一直到江南多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11假期前后，公众需留意预报，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我国幅员辽阔，大江南北已经呈现出了不同的秋色，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各地不同的秋韵和风景。
6: 秋日的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一年中最动人的时节，遍野林木褪去青绿，晕染出层层暖色调，河水沿着河谷蜿蜒回转，静静环绕斑斓林地。航拍视角下，彩林与流水交织相融，绘就一幅绚烂斑斓的秋日画卷。同样是在内蒙古，初秋的乌兰布统草原则显得婉约许多。清晨时分，草原被一层轻纱般的薄雾温柔笼罩，晨光穿透薄雾洒向草甸，金黄与翠绿交织，河谷间牧民策马扬鞭，赶着牛群悠然穿行，静谧悠远。夜幕降临，在重庆长寿湖畔，一朵朵烟花次第升空绽放，化作漫天绚烂光瀑。穿越机穿行于焰火之间，细碎光点如星河倾泻，仿佛扑面而至。不同于远距离仰望，穿越机第一视角可以直抵焰火中心，让人沉浸式感受光焰擦身而过的震撼瞬间。受黄河上中游联合排沙，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近日水势暴涨，最高水流量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约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黄河水奔流而下，壶口瀑布迎来绵延500多米的壮美瀑布群景观。中秋前夕，苏州吴江梅石路迎来一年一度的栾树盛景，绵延几公里的行道树层层晕染，橘粉硕果叠着金黄繁花，车辆穿行在彩色穹顶下，仿佛一幅城市美拉德油画。一束栾色，一季秋光，不必远赴山野，街头巷尾便是江南秋日的温柔盛大。在贵州六盘水，水城区花夹乡天门村的红米迎来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金浪翻涌，饱满稻穗铺满山野，目之所及皆是丰收景致。田间地头，农户们趁着天气晴好娴熟采收，一幅繁忙有序的秋收图景在群山梯田间徐徐展开。
5: 每年中秋节前后呢，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海宁黄湾镇的塔山坝的时候呢，已经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了。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今天由于江面的整体能见度相对偏低，因此我站在坝身上，肉眼只能够依稀可见远方有一条白线正在逐步的推进，而通过我们42倍的长焦镜头，已经可以。

0: 清楚地捕捉到潮头的形状了。那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今天的潮水推进速度是明显加快了，潮势也会来得更加凶猛。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水依然是呈齐头并进的形状，依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形。此时潮水在这里已经是初具规模了，而随着潮水越往上游推进，伴随着河道逐渐收窄，潮头也会抬得越高，力量也会积蓄得越来越足。我们可以看到在潮水过处啊，江水是整体的抬升，像是大地深吸了一口气，把整条江缓缓地托起，沉稳均匀。而我们看那浪头银白色的素链都是由无数细碎的浪花翻卷而成的，细看会发现每一朵都是转瞬而逝，可是整条线却始终保持着相对完整的形态。而此刻眼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潮头是越来越饱满，而且它翻卷的力道是越来越有力。此时我们会发现一线潮的形状并没有保持一个非常平整的一条直线，这是因为在这个河段当中也会有一部分抬起的泥沙淤积形成了河段当中的一个中洲，而经过这个中洲的时候，潮水的形态会发生相对细微的一个改变。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潮水依然是保持着万马奔腾的气势，在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推进。现在可以看到部分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整个潮依然保持着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化的一个形态，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靠近。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塔山坝的这个回头潮是碰而折，水流遇阻之后就会向侧边翻卷，含蓄内敛。可以看到有一些浪花在击打了坝身之后，最大的浪头已经飞溅起来，高出了坝身，白色的水花在半空中炸开。
1: 潮水一路向前奔涌到了老岩仓，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呢，便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了这里最有名的回头潮。那昨天呢，老岩仓的潮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钱塘江老岩仓的江边公园。那么今天是农历的8月16，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可以看到在我们江边的这个堤坝上啊，也有不少的游客跟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准备迎接接下来这令人心潮澎湃的一刻了。那么根据大潮汛啊，我们这几天的潮水是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猛烈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里头已经出现了一线潮的身影了，这也是老岩仓观潮点看到的最经典的潮形之一。老岩仓的潮涌的这个高度啊，预测大概是在0.9米左右。我们看到眼前的潮水正在向我们逼近，此刻它就像是一支饱蘸江水的白色毛笔，在江上写下一捺，越写越粗，越写越亮。那我们在现场逐渐感受到潮声像是有翻江倒海之势，轰隆隆的从东边逆流而上，仿佛千军万马正在向我们奔涌而来。而大家能不能听到现场的轰鸣声和风力似乎也在逐渐加强啊，也在向我们预告即将有一场好戏就要登场了。眼前的这一条银链啊，它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我们看到潮水逐渐接近我们老岩仓的大坝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潮头撞上了我们的坝头，白色的浪花像雪崩扬起的雪尘腾空而起，又纷纷扬落江面。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它似乎想翻过我们的这个10米多高的坝底部，而更多的呀，是被撞得一分为二，一股掉头折返，另一股奔杭州的方向而去了。这就是老岩仓的回头潮，它掉头的这一刻啊，您看浪头也在我们镜头前立了起来。

0: 花直接爬上了旁边的堤岸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股潮水正在猛地向后折返，逐渐向后推去。刚刚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观众的惊呼声啊，也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力量。
1: 这个假期，为了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的美景呢，铁路部门也是开行了多趟特色的赏景专列。
2: 长三角地区今年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双节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还同步动态优化动力，对多趟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3: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2: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川西方向将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这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多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到5小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9月17号，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上传开，引发当地群众的恐慌。经过警方的调查，图片系 AI 合成。
5: 这张网上流传的图片中，两只体型壮硕的棕熊出现在街道上。不知情的网友将图片转发至朋友圈，并配以十字路口周围的监控拍到了“各位朋友注意安全”的文字，引起当地群众恐慌。
6: 早晨微信群里面看到棕熊到那个老百姓的门口，看到都很害怕，娃娃都不敢送到学校里面去。
5: 为此，道孚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开展核查，通过技术甄别，民警确认这张网传图片以及另一张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的图片均是 AI 工具合成制作的虚假图片。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倪麦某某和主要传播者陶某某。
7: 只是觉得好玩，就用 AI 生成虚假的图片，而没有核实图片的真假，就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社交平台传播速度快，很容易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恐慌。
5: 民警对两名当事人开展法制教育，两人均认识到自身错误，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面对网络图片、短视频信息，要擦亮眼睛，理性辨别真伪，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1: 近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交通大队5中队民警在101国道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执勤的过程当中呢，一辆小型的普通客车在距离检查点顶10米的位置突然紧急的停车。车辆停稳之后，驾驶员陈某迅速的弃车，仓皇的向路边的树丛里逃窜。
8: 我把身份证手机号啊、身份证号啊，你照顾吧，这些没得配合呢，又不着急。
9: 来，可以啊，看了，
10: 这是不是喝醉了？
11: 是
9: 的。你别跑了，飞天！
11: 你跑这还是啥？
9: 不给机会了，这边不看了，把警察开了。
12: 由于他这个脚踩空了，然后我们当场两名队员就将其控制之后，我们把他带到这个安全的位置进行这个呼气这个酒精检测。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他这个身份信息进行核查，核查的过程当中，陈某趁我们不备，立即实施第二次这个逃跑。这时候刚冲出几米啊，又被我们队员这个进行控制。后面经核查，他是2018年也曾经因为这个醉驾被我们吊销了驾驶证啊，这次是因为这个无证这个驾驶被我们再次这个查获。
13: 鉴于陈某拒不配合执法，先后两次刻意逃跑规避检查，违法情节恶劣，对抗执法态度明显，民警依法将陈某带至汉阳血检中心进行抽血检测。经检测，陈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87.44毫克，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公安机关拟对其无证驾驶违法行为处以一千

0: 500元罚款，同时其醉酒驾驶、拒不配合执法、两次逃跑等情节均属依法从重处罚情形，陈某还将面临拘役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
1: 近日呢，武汉的一个高层的窗外突然出现了一名陌生的男子，住户察觉异常之后及时上报，民警凭借着细致的排查锁定可疑人员，联合了物业、社区义警精准布控蹲点守候，成功的抓获了一名专挑高层住户攀爬入室盗窃的嫌疑人，当场查获了大量的赃款赃物，及时敲除了小区的安全隐患。
0: 据武汉某小区住户介绍，他当时去厨房做饭时，看到窗外空调外机上趴着一名陌生男子，隔窗询问，对方含糊其辞，自称在维修空调，然后就匆匆离开了。该住户觉得不对劲，就立刻联系了楼栋管家。
2: 没有穿工作装，同时也没有系安全绳，再一个也不是在工作时间段进行的高空作业。
0: 经物业工作人员核实，当天小区没有空调安装或者维修作业，于是物业第一时间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社区民警。民警连夜开展全面核查，经过逐户走访，民警从一户居民家门口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名可疑男子的身影。
3: 小伙上面是没有穿鞋子，打着死角，然后一直在那个走道的那个安全窗户那块来回徘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可疑性非常高了。
0: 考虑到嫌疑男子当天作案没有得手，民警判断他很可能还会再次前来作案，于是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义警加强戒备。果然第二天下午，小区保安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再次来到小区，民警和社区义警立即展开布控。当嫌疑男子拎着一个包准备离开小区时，被民警当场抓获，从他的包里搜出了攀爬绳、手套、攀岩鞋等作案工具。
4: 在他的身上随身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接近10个以上的金饰，我们怀疑他已经盗窃得手了。
0: 经查，嫌疑男子李某有多起在外省攀高入户盗窃的前科，落网时身上的100余克黄金首饰和3000多元现金就是从该小区居民家中偷的。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武汉江汉警方刑事拘留。
5: 近日，深圳龙岗交警接到了市民求助，说自己的孩子不舒服，需要紧急的从坪山送到龙岗就医。交警立即调动警力，跨辖区护送。
6: 幺五有个紧急送医的，
7: 请
6: 他闹闹过来往中心医院的，谁接应一下吗？
8: 当天早上8:51，龙岗交警接到市民求助，说家里2岁的孩子不舒服，正从坪山赶往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就医，受早高峰车流影响，担心路上拥堵耽误救治时间，请求交警协助。坪山交警接上求助市民之后，护送到坪山龙岗交界的深善路。
9: 当时正值这个早高峰啊，路况比较复杂，因为知道我们那个有一名患者嘛，有救护车又有警车的，他们都会主动避让。
8: 9:08，龙岗交警铁骑与求助车辆成功汇合，引导车辆开启双闪跟行。护送途中，两名铁骑快速疏导沿途车流，示意社会车辆主动避让。9:16，求助车辆顺利抵达医院。龙岗交警铁骑接手后，仅用10分钟就跑完原本需要半小时的这段路程，顺利送达医院。
7: 没事，到医院你放心吧，让你那个老婆带小孩去处理。
8: 据求助市民庄先生介绍，他2岁的儿子当天早上误服了药片，原本只需要吃半片的药，孩子吃了3片半。意识到情况紧急，他立刻开车带孩子赶往医院，危急时刻赶紧报警求助，多亏交警铁骑鼎力相助，孩子及时送达医院。
1: 近日，北京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救护车不熟悉园区的道路无法入园，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多位市民一起为救护人员开路，为生命抢出了宝贵时间。
10: 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警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11: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10: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

0: 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儿跑了1.7公里。
1: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0: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1: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0: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在湖北宜昌，一名老人在小区等电梯时呢突然摔倒，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那所幸的热心的邻居和外卖小哥及时的施救，化险为夷。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一名老人独自在小区电梯厅等候电梯时突然低头摇晃，站立不稳，摔倒在地。这一幕刚好被邻居撞见，好心邻居赶紧上前将老人扶起。可一分钟后，老人又再次重重摔倒在地。这时，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上前将老人扶起。
4: 我就看到老人坐在地上，当时满头大汗，然后喊他还是能答应。我第一反应他是不是摔着了，所以我就把他扶了起来。扶了起来，大概就站了30秒吧，他又倒下去了。
3: 此时电梯厅里的邻居越来越多，有人蹲下扶住老人，有人联系物业寻找家属，也有人递来温水。
4: 当时那位女士打了120，我就第一时间跑出去找我的 AED 去了，就害怕她有心脏骤停的情况。
3: 起初老人还能意识清醒地坐在地上，十分钟后老人状态恶化，在120接线员的远程指导下，田双龙取出 AED 准备为老人实施急救。
4: 几乎已经没有意识，把他放平，准备开始做抢救了，120就已经到场。
3: 急救医生告诉记者，心源性晕厥是心脏泵血功能突然中断，导致脑部缺血而引发的短暂意识丧失，随时可能引发猝死，所以外卖小哥第一时间的抢救准备十分必要。家属介绍，老人今年71岁，此前历经过多次心脏手术，正是现场好心人的接力帮助，为老人争取到最宝贵的抢救时间。这场生死接力中，今年37岁的外卖小哥田双龙表现尤为关键。一年前，他加入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系统学习急救知识与 AED 设备操作。他的电动车除了一个必备的外卖箱，还有一个装着 AED 的移动急救箱，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现场施救。
4: 我相信我们宜昌人也都是好人，我们现场也确实热心市民很多，所以还是心里并不害怕。现在再来复盘的话，觉得自己做的还是对的，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5: 香港警方接到报警称，在一间连锁健身中心的3间更衣室里发现了针孔摄像机，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2: 涉事的是位于沙田丽园路的一家连锁健身中心，警方周五下午接到报警，称在一间更衣室内发现疑似针孔摄像机。健身中心工作人员随后在另外2间更衣室内也发现同样的设备。从网上视频可以看到，小型针孔摄像机用胶带贴在更衣室的天花板上。目前涉事健身中心仍然正常开放。
6: 我哋都系有人面识别嘅系统啊，咁我哋都会系睇到我哋每一位会员究竟佢系喺咩时间点样进入嚟我哋嘅场地，而我哋场内其实亦都系喺一啲嘅公众地方，我哋有 CCTV 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全部都系交翻由警方，咁其实佢哋已经系做紧一个嘅调查嘅流程。
2: 据了解，涉事健身中心的更衣室不分性别，所有会员都可以使用。有用户表示后怕，称日后会避免使用。
7: 可能去商场换衫咯，或者但系都冇得避嘅，我觉得。
8: 就翻屋企咯，可能就未必用呢度嘅更衣室咁样咯。系咁，厕所都尽量少用，即系都系会担心。万一要用到，系咯，即系可能揾下办法，有冇啲咩手机可以 detect 到嘅嘢啊，咁样 scan 下咯。
2: 警方暂时将本案列作窥淫案处理。根据香港法律，窥淫属于性罪行，若有预谋及使用器材，都属加刑因素，最高可被判监禁5年。
9: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牙
9: 典老城区发生爆炸事故，两层建筑大部分坍塌，救援。

0: 已在废墟中找到六名遇难者遗体。泰国曼谷遭遇持续降雨，曼谷市长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
1: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称首都基辅多个地区昨天凌晨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夜袭，俄罗斯称控制了苏梅地区和哈尔科夫地区三处居民点。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昨天通报称，俄罗斯在夜间对扎波罗热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以及一名38岁男子和一名3岁男孩受伤。一栋私人住宅在袭击中被毁，多栋居民楼、商业场所、车辆以及一所教育机构的外立面受损。当地政府称，本轮无人机袭击还造成了哈尔科夫州至少4人受伤。俄罗斯无人机在昨天凌晨还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多个地区，造成4人受伤，以及一些住宅、办公楼、仓库和商场受损。在索洛米扬卡区，有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一栋5层公寓楼和一间商铺起火。当地应急部门紧急疏散了20名居民，有4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无人机残骸还引燃了附近一栋办公楼的屋顶。在奥伯龙区，一座仓库建筑受损。在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购物中心内的商铺也因袭击而发生火灾。俄罗斯国防部承认，俄军击中了基辅附近一处导弹发动机仓库及其他目标，并在24小时内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1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并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了多次进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方对局势的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称，俄美乌三方会晤或于近期举行。
1: 俄总统普京表示，乌方中断了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但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乌方称有意恢复谈判。俄方也曾有意在国家杜马选举后与乌方恢复谈判，但对方却企图攻击莫斯科并袭击了投票站。他指出，俄方会对乌克兰当局的任何举动做出回应，乌方应该清楚，任何对局势的施压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的安全体系。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2: 加拿大政府宣布，一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
1: 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目前尚未敲定相关时间表。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于美国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
3: 连日来，欧洲多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无法遏制能源价格上涨，欧洲民众的供暖季将会面临考验。
1: 欧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境内的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
4: 燃油价上涨有2大主要原因，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 在欧洲，通常情况下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倒挂。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

0: 这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九月的第四个星期，韩国全国加油站燃油平均价格较前一周略有下降，为连续第19周呈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受到了政府设定价格上限以及近期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加油站打折的影响。
2: 韩国石油公司石油价格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九月第四周，也就是20号到24号，韩国全国加油站汽油平均售价为每升1858韩元，约合人民币9.2157元，比前一周下降0.6韩元。柴油平均售价为1843.4韩元，约合人民币9.1433元，比前一周下降0.5韩元。韩国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其国内油价极易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为尽量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韩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引入价格上限制度。此外，报道称，随着近期假日出行高峰到来，韩国道路公社运营的200多家高速公路加油站下调汽油价格，推动当周全国燃油价格继续下行。
3: 雅典普拉卡老城区周五发生了爆炸事故，截止到昨天，救援人员已经在废墟中找到了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人受伤。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5号7:30左右，当地一栋2层建筑发生爆炸，大部分建筑结构坍塌。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包括一名希腊籍老年女性及其英国籍丈夫，以及入住短租公寓的4名美国游客。爆炸还造成附近建筑内的2人和1名路人受伤。雅典市政官员称，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希腊警方发言人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展开调查。
1: 受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秘鲁北部皮乌拉市11月可能迎来极端强降雨。目前全城已经启动了防灾预案，严阵以待极端洪灾来袭。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皮乌拉市灾害频发，常年饱受洪涝侵袭。有居民家中墙上至今残留着高达1.5米的水渍，直观印证了昔日灾情的严峻。为应对本轮极端天气，当地居民自发修建挡水设施，疏通沟渠，主动搬离低层区。市政部门也调度重型机械，加急疏浚河道，清理淤积泥沙和植被，降低河道漫溢风险。目前，秘鲁全国近800个市镇因暴雨洪涝风险进入紧急状态，防灾形势严峻。尽管政府已拨付专项河道治理资金，但截至目前，皮乌拉市年度减灾预算执行率不足40%。水文专家研判，最佳预防窗口期已错失，当前仅能开展减灾补救工作，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3: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昨天袭击了美国东海岸，截止到昨天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了全美超过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0: 受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全美已有大量航班被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到明天，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强阵风和暴雨。其中，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当地的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可能会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3: 泰国首都曼谷从周四开始遭遇持续降雨，多个地区被淹，整个城市宛如汪洋。
0: 本轮降雨自周四开始，截至昨天已有多地被淹，部分居民被迫撤离。洪水在城市蔓延，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不少道路宛如汪洋，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昨天清晨，曼谷市区多条道路仍然积水严重，车辆只能缓慢通行，部分摩托车骑手只能推车前行。
4: I think crazy. I came to Bangkok about 10 times over, but I feel like it first time.
5: Well, one event I wanted to go to has been cancelled. I think it's not.

0: about heavy like this, like it's like 10 years, 15 years ago that we saw like, the heavy land like this, but it's like because it's had occurred like the flooding here, so it's like, I don't like it as well.
1: 据当地政府通报，截至昨天，泰国21个省份有超过84000人遭受洪涝灾害，有关部门已通过手机广播系统向受灾民众发送紧急预警信息，当地已设立多处安置点接纳被迫撤离的居民。据曼谷防洪中心昨天发布的消息，曼谷部分路段积水已达到一米。曼谷市长西迪汶昨天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汶表示，周四以来曼谷降雨量已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他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出行，同时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处，以防止洪水造成潜在的事故和风险。另据泰国气象厅发布的最新公告，今天泰国多地，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地区，仍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山洪、泥石流和内涝风险。受降雨和洪水影响，部分由曼谷开往东部省份的城际巴士已暂停。机场运营虽然保持正常，但部分航班可能因天气原因需要绕行而出现延误。中国驻泰国使馆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提醒，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2: 雪岳山呢是韩国著名的景点之一，也是赏秋的好去处。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入秋后啊，冷空气比往年来的更早，秋季山林提前换上枫叶红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1: 据预测，韩国雪岳山将是今年最早迎来初枫景色的地方，预计在9月30号左右出现，比去年早两天。之后，北汉山、汉拿山等地枫叶也将陆续变红，大致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人们就能欣赏到漫山红叶的景象，比去年大约提前一周左右。去年秋季，韩国热浪迟迟不退，直到10月初，人们才看到枫叶逐渐变红。气象专家表示，今后气温下降速度和昼夜温差将成为决定韩国今秋枫叶色泽与持续时间的主要变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本届世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选手参加了全部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铁路部门调整火车票预约购票规则，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最远可预约日期从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今天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17天的火车票。随着最后一段钢梁精准吊装就位，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沱长江大桥、公路桥顺利合拢，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创下4个世界第一，是目前在建的世界首座公铁合建双连塔，也是世界首例公铁同层分幅主梁设计，其中6号主塔是世界最高双连主塔，主跨达608米，是世界最大公铁合建同层分幅混合梁斜拉桥。广州在全国首创帝王蟹快线，境外买家下单后，企业即可向黄埔海关申报出境，走绿色通道查验出证，发往港澳或者东南亚市场。如今从广州发往香港无需从韩国空运，仅需3小时15分钟便可到达客人手中，对比传统模式，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超500万元。自然杂志报道了一种单次充电就能跑完马拉松的4足机器人，它能以每秒2.64米匀速前进，穿越极其复杂的路线，包括爬坡和翼滑路段，仅靠一次充电就能以4小时19分52秒完成全马。研究团队表示，这种机器人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达到现有4足机器人的3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计划增加从美国进口商品，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墨西哥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去年墨西哥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约为1970亿美元。眼下美墨两国官员仍在就贸易问题谈判，希望解决美国关税等议题。
3: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北京晴，16到25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晴，15到26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苏州小雨，24到28度。重庆多云转阴，25到31度。香港晴，26到31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赵公子，你尊我一声长辈，今日又娶了佳人，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有什么想要的？10,000两现银不好筹措，需宽限几日。
1: 晚辈家资颇丰，此行不为求财。
0: 你想要什么？
1: 我要傅家把那10,000斤地上雪

0: 回原楚国。
1: 哟，那是赃物啊，早就收归县衙了。报到朝廷上去了。
0: 县衙也是你们傅家开的，吐出十万金递上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今天太夫人若是不答应，我这位娘子可就要坐不住，从轿子上面走下来了。届时全华阴城的人都知道你有一个孙女在出殡当天死而复生，还嫁给了我这样的人。

0: 你把它交给我，我另加10000两金，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华营。哎呀，
1: 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 家的钱太脏了，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盐。我就算是把这些盐都撒在大街上，也不愿送给你们，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笔功绩。

0: 青云，你不认祖母了？我养了你18年，就这一次，我对不起你。为了攒富家，没能让你成为凤凰，登上凤凰木。
1: 祖母，我真的是凤凰吗？还是说我才是那根木头，替您招来凤凰？你爱我，可你更爱我给你带来的价值。你也爱这个家，可你更爱这个家给你带来的权势。

0: 我现在给你盐，你能出得了城吗？就是出了城，你接下来又何去何从呢？
1: 这事儿就不劳太夫人费心了。

0: 我应了你，我给你烟，还有一事，给他们母女俩建议。
1: 天云，不行，我的孩子，你得受多少苦呀！不，你已死在了华阴，莫被别人瞧见。母亲想知道，你今后该怎么办呢？赵林是唯一一世。 可是否是良配呢？
2: 母亲放心，我只是受他搭救，并不是真的要成婚。

我曾经经过此事，我也想通。我原先只是想着要如何高价，可是祖母也好，于夫人也罢，他们只拿我当做物件。可见此路不通。我既然被养成了凤凰母，那我招来的自然也就是良禽。

0: 想求一事帮个忙。我娘家是江南富户，在京城有几间铺子，只求一事将她送到京城，之后我赶往京城再与她会合。我愿赠与一事白银万两，一座酬劳，请一事先收下这5000两银票，求一事应了我此求吧。待到了京城，再寻他舅舅要余下的。
1: 这事我应下了，
0: 以此作为信物。
1: 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的。

0: 5000两，分文不少。他日江湖再会，怎么称呼？
1: 祝金掌柜，生意兴隆。 财运亨通，
0: 祝赵九爷长命百岁，寿与天齐。

0: 快点，叫你们拿盐去。官爷，哦，官爷给点盐。官爷，你行行好吧，官爷。官爷，没事吧？
1: 没事。
0: 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有钱人家撒盐化雪，
1: 是吧？
0: 穷苦人只能舔枪充饥，这世道，真他娘的不公。

0: 是华营，可是傅家的地盘。咱们前脚把盐发给百姓，后脚傅家就会派人挨家挨户的去抢，全都得收回去。
1: 传话出去，让各家各户把水缸放在门口，咱们发盐水。我就是要让整个华营找不出一粒地上血来。
2: 这盐可真白呀、啊！
3: 这下有救了，太好了！
4: 盐化于水，贪者无可夺；水饮于民，权者无可断。啊，
5: 刚才已经问过了，说是有一位不留名的义士，撒盐化水，赈济灾民。嗯，
4: 有意思。
3: 撒盐化水，豪气，潇洒。以后我也要跟你学。
1: 你学点好的吧，那可是地上雪，知道值多少钱吗？不过幸好啊，只要把他送回京城，就能还我五千两。
6: 九爷，干粮和水都准备好了，另外还给你带了些棉布和药。眼下西都一带流民四起，这一路上难免风餐露宿，路上再遇到什么其他状况，还得九爷您随机应变才是啊。
1: 放心。
7: 此去京城走要多久啊？是只走陆地不过水路吗？
3: 跟着就行，哪那么多废话。

0: 咱费了这么大功夫，差点连命都丢了，真就都送给百姓了？
1: 只要船底不漏，就不怕浪打船头，只要有这牌子在，就不愁挣不到钱。

0: 雅科，这是你那些所求吗？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于夫人主动求娶，父亲又已允婚，我定会好好经营这桩婚姻，绝不辱没父亲。
1: 雅科，你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你早知他们母子不和，又何必搅入这桩婚事当中？余家固然势大，可是其大非偶，未来的日子还是你自己过的。
0: 我既能促成这桩婚姻，就一定会好好经营。父亲不要像旁人一样小看了我。

0: 只是这傅家我实在无脸待下去了，为父在永宁府还有间宅子，虽然简薄，却也够你备嫁。你母亲早逝，留你我二人相依为命，为父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也没资格教导你什么。只是雅哥，你一定要记住，无论未来如何，别后悔今日决定。
1: 缘分天定，既是命定，我自顺流而行。父亲，这么多年你以勤俭持家，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我很讨厌。

0: 我们都吃隔夜饭，人如果总是吃剩饭，身上就会有一股抹布的味道，那味道总是提醒我，我自己低人一等。
1: 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父亲，这么多年，你以勤俭持家，我从来没有和您说过，我很讨厌吃隔夜饭。人如果总是吃剩饭，身上就会有一股抹布的味道，那味道总是提醒我。

0: 于夫人，婆母身体有些不适，今日不便相送，还望夫人见谅。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请太夫人务必保重。
2: 范先生，范姑娘。

0: 你们抬箱子的时候也该小心些，这里面装的是前朝郡斋善本的四书章句集注，天下仅此一本孤本，其价值并非金钱可以衡量。
1: 也算有点好处，至少有个财迷。君若高中，莫负妾身。好在，我终于把自己的命握在自己手里了。我凭出身选择的夫婿。 他也是真心待我的。

0: 原本是亲人篱下，可如今飞上枝头了，真把咱家当成凤凰木了。
1: 夫人还是不满范姑娘，我满意或不满意，与我何关系？只是可惜了九小姐。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去凌春镇寻得太子。若能够得到他的赏识，锦绣将来的路便好走了。

0: 九小姐，睁眼看一看，这些没有出山的人是怎么在人世间行走的？
1: 走吧，
0: 去吧。
2: 九小姐，咱们现在是扮作流民啊，拜你所赐，现在黑的白的都在找我。我答应了你的母亲，要把你送回京城。
0: 九爷，我们可否不去京城，改到去永宁府？为什么呀？
2: 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了京城，岂不就认下了通奸的罪名？那个左俊杰，他要去永宁府科考，我想去那儿，想个法子把他捉起来，严审他，逼他写下窃劫书，然后再去京城，借此翻案。
0: 九小姐好志气啊！但是我想问问你啊，你打算靠谁捉他审的？就算找到了，你靠什么翻案？
2: 哎，不会靠我们吧？醒醒吧，傅九小姐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嗯，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思。

0: 谢小姐，我们是来找您的。
1: 谢小姐。 反正我当初去碧云庵，就是为了找你要钱。我没打算救你。我答应你母亲送你去京城，也是为了钱。我只做我分内的事。

随你走不走？再不走，天黑了，可是会有狼的。

附近两三里的地方，有一座普济庙，咱们在那儿汇合，去吧。哎。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行走江湖嘛，很正常的。
1: 见死不救不对，救了人也不对。人一旦失去了方向，往哪儿走都是错的。当我不再是富九小姐了。

0: 我不是九尾鲛，我就是个普通的私烟贩子，在一次贩私的过程中，卷入了九尾鲛和他手下的争斗。我带来的是上好的地上蓄，有价无市。
1: 银子带够了吗？
2: 发财了，发财了！这回赚大了，
3: 赚了！
2: 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偷我的盐货出去卖？
1: 九爷，九爷，看在跟您多年的份上，饶了我吧！
2: 今日不杀了你们立威，往后我还怎么管我手下那帮兄弟？
1: 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0: 攻！
1: 崔伟娇的手下偷买他的私盐，我们连带遭殃，丢了银子，我也没拿到。
2: 兄弟们，今天横竖都是死，谁杀了他，拿到令牌，谁就是九尾蛟。
3: 快走，
4: 快走，
3: 志
4: 三，
1: 放开
3: 吧，志三，
4: 走。
1: 坏了，
3: 阿三。
1: 是吧？

0: 你不要命了？
1: 你打我干什么？林哥，咱们都是贱民一条，凑钱不容易，兄弟们都苦了一辈子了，都指望着能做成这笔买卖，翻身做盐商的。这盐，它就是我的命。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
2: 我就说这么少的钱，肯定买不到地上去。哎，
0: 走，
2: 林哥，咱们走吧，我们斗不过九尾鲛的。

0: 让兄弟吃饱穿暖。就那个时候，让我得了这块牌子。可即便是我当了九尾鲛，他的属下要杀我，你们官府要抓我，匪帮也容不下我。现在我这遭遇算是难的吧，但人嘛，还是能挺过去的。
1: 你是在宽慰我吗？人要向前看，生来是谁不重要，

0: 活成谁才重要，出身是可以改的。
1: 爱国者，
0: 是你的仇家，
2: 九尾蛟的仇人。
1: 那边，
2: 如意不在。
1: 那边看看，
2: 拿着方身。拔开来，照着要害的，然后跑走，会不会？
1: 两个在那边，快快快！
0: 我不行。
2: 可以的，你胆子大着呢。
1: 找到了，
2: 这不能待了，得去补给庙。一会儿要是撞上来，记得装不认识我啊。他们没见过你，说不定能放你一命。Thank you.

0: 们是过路的行商，错过了宿头，可否借贵宝地落个脚？
1: 可。
2: 自是可以，只是我们人多，已经在西北角歇了，姑娘不妨安置在东北，也好互不打扰。
0: 多谢。

0: 没有见过这个人，带着个半大小子。你呢？老子问你话的。
1: 放肆！
2: 这位大哥，我们也是刚刚到此，你们要找的人我们并不曾见过。
0: 过来搜。

0: 的小娘子。
1: 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0: 好处？你想要什么好处啊？
1: 你们能带我去永宁府投亲吗？啊，那个男人他带着一对齐眉棍，身边还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子。
2: 出来！
1: 他们好像是往那边去了。
3: 一会儿无论听到什么，先别出来，在这藏好了，阿三会找到你的。

0: 信我吗？
1: 把这小娘子一起带上。
2: 小爷，
3: 姑娘这匕首耍的比摔杯子带劲儿，多谢了。找个地方藏好了。

是赵某与各位的恩怨，与旁人无关。若今日我交代在这儿，便是天意如此，万不可再纠缠那位姑娘。

0: 英雄们，别说了，无论死活，带回去都有赏。
1: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他！

0: 本来不想掺和的，但是他们太吵了。
1: 这个怎么办呀？看着还挺仗义。
2: 我们是混江湖的时候被仇家追杀，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0: 他们二人重情重义，与那伙恶匪不是一路人。此事到此为止了。
2: 多谢恩哥，多谢恩哥，多谢恩哥。
3: 这版成色的请柬是只有皇家专用的。
4: 我知道金沙派来的钦差是谁，是这世上除金沙之外最为尊贵之人。这世间人都在找机会向上爬。
0: 爷，此处已有过械斗，也不安全了，还是尽早到临春镇为好。
2: 恩哥，恩哥，王威恢复伤重难行，这附近又偏僻，没有妖怪和郎中救命，斗胆求恩公送佛送到西，可否带上我夫妻二人同行？
5: 爷行踪隐蔽，不可以外泄，为了避免消息走漏，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同行也好，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快起来吧。
4: 吃时日用酒水，

0: 一应用度，比这李直接淡。夫人还在为送礼的事烦忧吗？殿下为茶而来，素有简朴之名，既不好送昂贵珍品，又不可毫无准备，白白浪费这次向上结交的机会，当真是不好送。
1: 夫人，老身倒是想到一物。
0: 说，范坤大儒收藏那珍贵书稿，是前朝郡斋善本的四书章句集注，在京城文人显贵中很受追捧。书稿刻本，其价不高，又千金难求，的确适合极了。 既是你的嫁妆，余家本不该觊觎，只是没有比那份书稿更适合送给贵人的见面礼了。你可愿意转赠余家，帮我做这个人情？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之前是我错了。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情投意合。
2: 我将来会好好待你的。多谢夫人，雅克定不负所托。既有公子的喜欢，又有夫人的看重，何愁进了余家，不能站稳脚跟？
3: 于大奶奶的身份，可比姑娘小姐的都顶用。
2: 公子，听说。 你要将四书章句集注在善本送给贵人，这是你父亲多年的心血，旁人不知其可贵，只以为是书籍，但你怎可随意赠人？
4: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我父亲的心血？可夫人开了口，我若回绝，还是让你夹在中间为难。
2: 但我不愿这书籍成为谄媚的工具，更不愿我的仕途要靠妻子的嫁妆来换取。

0: 你这是做什么？放心，我只淋湿了一本，拿出去晒干、描写，是不影响珍藏的。
1: 你真傻！我宁愿将它毁掉，也不愿让它成为谄媚的工具，让你为难。
0: 真是娶到了一个知心人，一朵解于花。

0: 可惜了先生的珍藏，于夫人那边该如何解释？
1: 只要我能借此机会将静修的心紧紧攥在手里，往后谁也不能为难我。
2: 这是
1: 晚辈看顾不当，昨日去库房清点的时候才发现书稿已被雨淋湿，怕是送不了贵人了。
2: 那便算了，我另想法子就是。拿回去吧。
1: 是。
2: 他既没有跟我们余家相匹配的家世背景来帮余家向上攀附，也没有与我而匹配的心智和手段来替他周旋，一个不顶用的凭什么得到余家大奶奶的头衔？
3: 这好在是夫人做了两手准备，否则现在空手迎贵人，那不是福气反成祸呀。

0: 当朝太子，足以改变锦绣一生的人。这要是换成富九小姐，早就想出百十个法子来得到贵人的提醒。
1: 他高烧已退，谢姑娘不必太过担心，用上这金疮药，再好上歇息几日，便没事了。
2: 多谢恩公。
1: 说来也巧，碰上姑娘也去临川镇，此处到镇上还有百余里路，姑娘不妨先垫垫肚子。
2: 恩公慢走。慢点。
3: 谁说我们要去临川镇的？
2: 你醒了也不说一声，伤口好些了？
3: 我用不用这金疮药都会好，倒是你离他们远点。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啊？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我这个未婚夫心直口快说错了话，圆不回你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2: 在华营时，云夫人跟我说过一件事，将会有钦差前来查言，既然碰上了钦差，若是能一起到临川镇，日后在朝堂要办的言案上使上力气，或许就能让钦差为我翻案了。
3: 就凭你，谢小姐，
2: 是跟我姓谢还是姓傅有什么关系啊？
3: 如今你已经没有富家小姐的出身，自然也就无法调用原本的资用，一无根基，二无保人，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你说的对，我以前随风过，却不是我亲手挣来，失去便失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可若是我能办好差事，为钦差查实言案，或许我便能给自己求来一个自上而下的封赏，也就能将谢小姐经营成一个比富九姑娘更光鲜的名头，就如你九爷捡到那块牌，成为九尾蛟是危险也是机遇。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位钦差就是我面前的木牌。
3: 要我帮你啊？那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2: 事成之后你也有功劳一份，可以带着阿三从良，换个出身，不仅再也不会被仇人围追堵截，也不用再过刀尖舔血的日子了。
3: 从良？劝人从良可不是什么轻巧事啊，譬如替青楼继子赎身。你替我盘算好未来了吗？

0: 赵兄，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前胸和后背都在里面发热。
0: 你身上有外伤，引发高热也是正常的。
1: 我就是想喝口水，然后我还浑身发冷，胸口发闷，嗓子还哑。
2: 怎么了这是？起来我看看，慢点啊。怎么了？哎呦！
1: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0: 那我赶紧回去取了。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明白，明白，明白。好。
1: 食堂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你说他会把拿粉当做密码本，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2: 回家过没教过你吗？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
1: 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办？
2: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3: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陆恐外师不？
0: 没有。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5: 是我的 brunch。
6: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要再去打幺儿。
1: 他莫不是得了癔症？
2: 八成是。走走走，啊，快走！
3: 恩哥，你不是说好了要同路到临春镇去的吗？
4: 这癔症猛如虎，同路之疑，怕是只能圆寂于此了。

0: 你真得了一症，让我看看。九爷除了因为你受的伤，身上好得很。
1: 是你设计，将他们赶走的。
0: 自古官匪不同命，姑娘想好了，如今你是官，还是匪，要跟谁走？
2: 可他能帮你，他是钦差，他手里权力大。
1: 他能帮我什么？

0: 帮我反思。
1: 如今恨九尾鲛的人要杀你，九尾鲛的人也要杀你，江湖遍地是追兵，人人都想要你的命，你不抓紧钦差这根救命稻草，你反倒将他赶走，你为何就像块滚刀肉一样油盐不进呢？
0: 因为我有提防之心，我助你完成差事以后，我就没有价值，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对我？是一句轻飘飘的感谢，多谢我仗义，还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过往行为一并奉上，好在攻击簿上再添一笔。正好我这一路上也没有亏待过你，苛责过你吧，实在不行了，我就把你给绑了，一路安生送到京城，也免得你今儿要去凌春镇，明儿要去永宁府，哎，免得节外生枝。
2: 正好绑上以后免得你杀死
1: 你。放开放开，
0: 轻点。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弃我而去，跟他们走，但是你想想看，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如豺狼一般的流民，还有那个被抛下的女人，都可以从你手中骗走粮食。
3: 可算是找着你们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特来报恩的，做人要讲诚信，前面我说了要给姑娘做奴作婢的，不会食言，以后姑娘到哪儿我便到哪儿。
0: 还真来报恩了。
3: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姑娘吃屎。
0: 雪狼狗吵架，这荒山野岭的再这么闹下去也不安全，让你见笑了。此地不宜久留，阿森。

0: 素颜，有尾巴。九爷，是那个和我们在盐铺里打架的家伙。
1: 这家伙打一照面，就死命要这个牌子，实在是难缠。

0: 曹鱼摆尾过龙门，鼹鼠啃前三道痕，黑熊掌下秤低头，虎爪分营对半揪。
1: 这是什么？
2: 鼹雪哥，九尾鲛的生意经。

0: 女人家家的，不懂。
1: 姑娘，我带你跑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两个是人贩子，说是带你回京城找家，你长得这样好看，指不定把你卖到什么地方去。

0: 多谢阿姐，怎么称呼？
1: 你叫我郑三娘就行。
0: 三娘，你可愿意带我到临春镇去？我在那儿有个远亲，可以投靠。
1: 我自是愿意啊。

哼。

0: 九爷，他们将我打晕，把牌子偷走了。你说他一个官家小姐，又不卖淫，拿那玩意儿做什么呀？
1: 他用不上，但是他想潘府的钦差用得上。别忘了，那牌子里面还藏着严雪哥呢。
0: 钦差，九爷，一旦严雪哥泄露，要杀我们的人，比以前还多。跑吧。
1: 咱们闯荡江湖10余年了，还能被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大小姐给拿捏了？
2: 收拾收拾，去凌春镇。
3: 十六爷此行钦差微服，切记不可走漏风声。我定守口如瓶，且已交代驿站，不接待外客。先生放心。
2: 嗯。
3: 若。
2: 今后有什么事情能帮得上手的，还请先生随时吩咐。
4: 夫人安排已足够妥帖。
3: 我儿进修也是个好学的，若十六爷身边缺人，可唤他效力。
4: 秋闱将近，贵公子才学兼备，日后定会前途无量，夫人何必操之过急呢？
3: 余夫人，她怎么会在这儿？加派人手守好驿站，闲杂人等不准靠近。
0: 既然绕不开余夫人，那就拿她当做一个跳板。夫人，有个姑娘求见，她说她姓傅，在家里行酒。
3: 傅九小姐，她不是死了吗？我当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在碧云庵时，心里都是夫人。幸亏天不亡我，叫我拼死逃了出来。看来这缘分还没散尽。当初是有一些谣言。
5: 我虽不信，但我毕竟是个外人，也爱莫能助。夫人不必误会，此番我贸然前来，不是想跟您再续前缘，而是想跟夫人做一笔买卖。我在路上得到了一件物证，想必能入夫人的眼。这份严雪歌记载了分肥之席上各方姓氏，可在沿岸中起到关键作用。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从何而来？
1: 这是西北最大的私盐贩子九尾蛟的令牌。
0: 可这为何十分割绝呢？
1: 此物牵连甚广，稍有泄露便会性命不保。九尾蛟行事谨慎，这才编成了割绝。不过我有办法能够破解，只要见到贵人，我自会解给他听。夫人是保人，自然也是头功。
0: 既然是份买卖，你有何所求？
1: 夫人拿了头功，只要将停云放在功劳簿里便好。
0: 傻孩子，功劳自然有你一份，你千里迢迢来寻我，我自然会把你放在心上。你且安心住下，等我寻个机会带你引荐贵人。

0: 犯了瞌睡送枕头，想不到傅九小姐还有这番机缘。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1: 是，这毕竟在华营时，夫人没有搭救，这搁在谁身上都会心存芥蒂。
0: 倒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我是担心以后他始终是个外人，隔着一层。
2: 得想个法子拧成一股绳才好。夫人，又有人求见，你慢着点儿。慌慌张张的，又不是第一天当差，看见瘟神了？
3: 他
2: 打进来了，说叫赵灵。
3: 赵灵，
2: 还真是瘟神。
0: 大事当前，不能让这不开眼的搅了局。
3: 傅庭云在哪儿？

0: 赵林，胆子不小，你当我这是画一副假，敢在这撒野？没打算动手啊，连东西带人还给我，我现在就。
1: 我要是不还，
0: 那就只好先礼后兵了。好小子！
1: 单枪匹马可打不过。于夫人，他就是吸毒野匪之首，九尾鲛。你竟然是九尾鲛！我身上可是有异症啊，谁都别靠近我啊！
2: 别碰！搞东西骗我！
1: 绣春刀，锦衣卫啊！

0: 本想事成再去寻他，他居然硬闯来了。
1: 九尾鲛恶名昭著，十六爷身份尊贵，容不得半点闪失，尽快灭口才妥当。
2: 哎呀，忘了我有多少兄弟啊。今日我若是有个闪失，你们绝计不会好过。
3: 还别说。

0: 你小子说的有点道理啊。
1: 正好，
0: 杀一个不如杀一窝。
2: 先把他关起来吧。
1: 押下去。
3: 是。
1: 带走。
3: 走。
4: 不行，得快些见到贵人才行。
1: 那你说说，你兄弟在哪儿啊？
2: 要是我告诉你我兄弟藏在哪儿，你能不能把我给放了？
0: 九尾鲛，别跟老子耍花招，
1: 这还轮不到你讨价还价。说，
2: 我说，我那群兄弟追我追得紧，如果猜得没错，他们就在接应我的路上了。离这里也就五六七八里地，就那个阿森特别好人，他大概是三十五六七岁的样子。
5: 王爷，赵灵一伙估计就在这附近。走。
2: 他的左脸有一个刀疤，右脸有四颗痣，他们特别难对付，手上有很多家伙事儿。
5: 走。
2: 你最好多带些人过去。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2: 我九尾鲛闯荡江湖靠的就是那本岩雪歌，我告诉你前四句，只要他们能对上，那自然就是我自己人了。
4: 夫人准备何时带我引荐？
6: 不急，是要引荐。我想给你找个身份，想帮你一把。好好的一朵玉兰凋落成泥，当真可惜，我又如何舍得？你不如给锦绣做妾，我们再续前缘，曾经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依然照旧，你还是那个光彩熠熠的明月。
4: 夫人何必如此羞辱我？
6: 正因为看得起你才替你谋划。你不是想要功劳吗？你我婆媳一心，将这天大的好处尽收囊中，岂不正好？
4: 夫人是不愿肥水流了外人田吧？有了这层关系，日后也更好拿捏我。
6: 我已经看过黄历了，今日就适合嫁娶，不如今天晚上就把事情办了，明早我带你见贵人如何？你也知道我们余家人丁不旺，锦绣肩挑两房，日后有了子嗣，难免要过继给大房。
7: 夫人的意思是，
6: 眼下帮你选中了一位姑娘，有她在侧，也可以帮你分担生育的重担，你且放宽心便是。
7: 夫人周全，但此事不急于一时，日后再商量也不迟。
6: 听我的，先收入房中。锦绣读书辛苦，路上正好红袖添香，难不成你容不得他？
7: 怎会，只是这一路走来不见哪个丫头伶俐，不知是谁有福气能入了夫人的眼。
6: 不是哪家丫头，这人你也认识，花迎来的玉兰花。
7: 庭云，她不是死了吗？
6: 不仅没死，还来投奔我。我见他苦苦伶仃，想给他条生路。
7: 可白纸黑字，他已是左副使了。
6: 看你还在怄气不是？正是因为我想让你放宽心，此事才让你亲自去办。我们余家规矩大，妻大于妾，你怕什么？

0: 今晚就把这酒送到锦绣房中。
1: 范小姐，在余家规矩大，婆大于媳，一切都要听夫人的。上次夫人只不过是想找你借一箱书稿，这么点小事儿你都没办成。

0: 九爷，九爷，你果然被拿出来，就说没我不行吧？我把大川哥和彪子哥他们叫来了。
1: 不是说你们去京城方向吗？怎么又困在这里？
2: 幸亏我们离这儿近，不然你俩就折这儿了。大川彪子，你们带着兄弟们先在外面待着，阿三跟我走。
0: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九小姐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3: 九爷，这里的守卫可没你说的那么厉害。
0: 人都被我支走一半了。
2: 怎么支走的？
0: 严雪哥不是总共16句吗？这前4句吗？田帮里人尽皆知吗？
4: 曹禺摆尾过龙门，严叔看前三道痕，来了就好。我们都等着呢。赵灵呢？嚯，还有管制兵器呢。都听好了，九尾鲛把你们都卖给我了，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0: 停云。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的情形，一时之间不知道叫你傅小姐还是谢小姐。我知道你是怨我的，可这有什么法子？今晚过后我们又要朝夕相处。余公子喜欢素淡，我特意挑了一些和他心意的花色给你。
1: 这不是从前你穿的吗？这是当初我们一起挑选的料子，我让给了你。
0: 如今我让你，岂不正好？
1: 真是奇了，你到底是怎样触怒了他，要让他在你身边放一个我，叫你今后都不得安生？
2: 什么安生不安生，不过是那个妾，我家姑娘永远是正妾。
1: 可若是有一个法子能不纳我为妾呢？
0: 不纳你为妾？
1: 你们东院不是有一位贵客吗？我瞧着身份更高一些。他们一行男人赶路，身边正缺一个消愁破闷的解语花，这倒是我的时机。
0: 只怕那贵人的门你进不去。
1: 我进不去，可你背靠着余家，想必能进去吧。
2: 余夫人每日都往贵人房里送洗脚丫头，我家小姐使了银子，今晚就你了，可恨我家小姐要为你吃瓜了。
1: 放心，以你们家小姐的聪慧，会想到办法替自己开脱的。
3: 殿下，城内朝会线报，我们之前安排的人已经全部遇害了。

0: 竟猖狂如斯！永宁府毕竟是府城，上下铁板一块，密不透风。我们得重新找一个可靠的生面孔来作为线人，配合我们取证。
1: 生面孔得有勇有谋，品行端正，还得我们信得过。上哪找这样周全的人呢？
2: 我们是来给贵人送洗脚水的。
0: 是你？这，你怎么寻到这儿来的？
2: 我有事情想面见恩公，恳请先生通传一声。
0: 姑娘，你若有事，明日再来。夜深露重，快走吧，关门。

0: 此刻迷途知返还来得及，不要酿成大错。
1: 曹鱼摆尾过龙门，鼹鼠啃前三道痕，黑熊掌下秤泥头，虎爪飞蚁对半鸠。
2: 带走。
1: 西风过岩害远走，东门盘山九道沟，遥问沿路何处通，门内三合便出头。
3: 慢着，外面唱诵的是什么？
1: 烟雪歌，西渡境内，关上阴司都囊括其中。我为魂夫，是西渡盐商九尾鲛，这是他教给我的。九爷虽然犯受私言，但他在化营县将十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他深知善恶，明事理的侠义之事，竟然要肃清西渡盐商。
3: 慢着。
1: 是他弃暗投明的好时机，方贵人不去，能饶他一命，我夫妻二人愿向犬马之劳将功折罪。这一路上恶瓢遍地，贵人可看见了？九爷是非，却也是一个好人。若一个人有心向善却无生路，纵使查再多此案，百姓依旧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依旧会有好人被逼成肥皂的。
4: 贵人息怒，是我管家不严，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丫头不懂事，搅了贵人的清静，带走。
1: 民女跪求面见贵人。
2: 别难为她了。
1: 十六爷，
5: 原来是你。那日在普济庙，便觉得你聪慧过人，心思机敏。你随我进来，把方才的歌谣再背一遍。

0: 要不咱们先跑吧。
1: 哎呀，你容我想想。
2: 胆子不小，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给你机会？
0: 我赌贵人是个清官，一定是想要揪出一些徇私舞弊的曹鱼鼹鼠、黑熊狐狸、素清九道狗，而不是想要抓住一个求生无门的小老鼠、私盐犯。
2: 我们线下正缺线人，你有勇有谋，未婚夫又懂言道，我看正合适。不知道你可做得了九尾蛟的主？
0: 我必能劝动他。九爷虽然贩售私盐，但他在华蓥县将10万斤盐化成水分给百姓，他是至善恶。

百姓势力的狭义之事，若一个人有形向善却无生路，纵使查再多此案，百姓依旧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0: 九小姐提刀来见，是有什么说法吗？我知道你会来送死，特来救你的命。
1: 我如今这番模样，不正是拖了九小姐的福吗？
0: 若我愿意，也可以让你死在这儿。 九爷怕还未参透如今局势，那我便与你再说一会儿。你要么听我的，助钦差查案立功；要么死路一条。我现在就可成全了你。
1: 九小姐，你这又不是找错了对手，迁怒于我吗？你少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你有心向善，厌恶这世道以权欺弱；可若只是耍凶斗狠，逃脱不了刀俎宰割，只会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如你所说，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但我告诉你，这钦差与以往拜的佛都不同，他是当朝太子。
0: 难怪会有锦衣卫和首冲，我玩不起。告辞了。赵灵，你就真的甘心永远被人摁在赌桌上做筹码吗？冒名顶替九尾妖算什么本事？凭你的才干，若能做个执棋的人，自己下注，成就未必不如他。
2: 九小姐满腹算计，什么事都能自己办成，为什么非要拉我下水呢？
0: 未婚女子不能行走于官场交际，我需要一个男人。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九霄间满腹算计，什么事都能自己办成，为什么非要拉我下水呢？
1: 未婚女子不能行走于官场交际，我需要一个男人。

0: 太子长安，两立而无一害。你不是说，不愿受人层层盘剥吗？只要办成此事，可肃清严道，让弱者不在前路迷茫，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能立下功劳，求太子给我一个出身，让人不敢再随意决定我的生死。 也不敢再随意占我为妾。九爷，难道你就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九尾鲛吗？
1: 小王八蛋，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怎么了？
1: 赵先生，姓赵的那个王八蛋竟然敢诓我，让我替他当了一回打手啊！那个鳖孙，我非得都砍死他！谁把你放出来的？
2: 你回来正好。
1: 他就是我们这次查案的线人，以后你们两个一起合作，多多照应。我和他一起共事？
3: 谁说的？哎呀，
0: 范小姐，夫人让你过去一趟。
4: 怎么办，小姐？事情闹大了，
0: 慌什么？去将我那护身符请来。
4: 是。

0: 你昨夜给我送的是什么酒？为何只喝了一杯，便昏昏欲睡？昨夜外面这么大动静，我都没醒。
1: 公子错怪我们家小姐了。昨日那酒，是夫人给的，夫人非要我们家小姐把您和富九小姐凑成一对儿。富九小姐。
0: 他竟没死，公子息怒。我知道你不愿意，便私下放他走了。我知道我犯下了大错，我不该放他走。可是我更不想罔顾你的意愿，去做一些糊涂事。如若你真心喜爱他，想拿他为妾，你今日便告诉我。
2: 我去向夫人请罪，求她收回我们的婚约。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绝无此意。那我便放心了。无论夫人怎么惩戒，我都在所不惜。
3: 母亲，奇怪。
4: 我明明传的是范小姐，为何来的是别人？儿子昨夜喝多了酒，若非傅九小姐另有高攀，只怕儿子今早醒来，见到的也会是别人。
3: 我真是小看了那个范小姐，三言两语就将你给挑拨了。
4: 可怜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悉心培养，都成了错。
5: 母亲，时至今日，您还不明白吗？我们母子之间的隔阂，从来就不是因为旁人。放肆！他父亲教你读了这么多的圣贤书，是让你在我面前忤逆。
1: 范先生，不也是您替我寻来的吗？就连客车也是您亲自定夺的。

0: 从小到大，我每件事情都是您做主，一日三餐、日常穿用、与谁交友、在哪儿读书，我样样都听了您的。可唯有这婚姻大事，我对傅九小姐极其厌恶。您不是不知道，您为何非要招她到我面前惹眼呢？
1: 你是厌恶她，还是厌恶我？ 我若不把心思放在你身上，你哪有今日的风光？你的品行，你的才干，你哪一点不是我培养出来的？你今天为了一个女人同我这样说话，这叫没良心！你父亲都不曾这样薄情，你要干什么？
0: 出话应是。
1: 母亲曾答应过我，婚姻大事由我，可考由您。如今母亲誓言在先，但是秋为，我不去也罢，我便修身在家，专孝父亲，以报恩情。
2: 你干什么？大爷，大爷，干什么？大爷，我的夫人，
1: 静香，儿啊，我是你的母亲。 莲子和莲蓬本是一体，你当真要与我生分？莲子只有出于莲蓬，才叫莲子；若困于莲蓬，便只有莲蓬。
3: 那日撒盐化水，分发给百姓的人，是你。
4: 是我。不错，你有义胆，谢姑娘有谋略。等进了永宁府，有任何需要，同赵先生讲。只要能破了此案，姑重重有赏。
5: 你当竭力而为。我要在永宁府官眷中行走，没有身份不行。夫人若有心相助，不如就说我是您的远亲，替我做个保人。严雪哥是赵林的，人脉是我的。九小姐仅凭一张嘴，事成之后。 就要捞头功。夫人身份贵重，不便在人前露面。您要想上我的桌，要么依我，要么离席。你也就罢了，那赵林是什么来历？也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不明白，你为何非要舍我选他？夫人。
6: 您若一味珍惜自己的资用，而忽略了旁人的价值，恐怕就要步我祖母的后尘了。上不上桌，全凭夫人自己。
7: 西都盐区都转运使姓严，是盐银买卖的祸首，
6: 其交易由其妻严夫人代为打理。看来此人，便是我们查案的关窍了。
8: 我熟知盐路生意，必要的时候可以扮作江南盐商，去找他买盐引，引他入局。我则从官眷圈子入手，与九爷配合。
5: 臣府久居永宁府，对诸多官眷关系熟人，可由我穿针引线，将九小姐送入局中。如此安排周全妥当，夫人有心。
1: 之前来过永宁府吗？
9: 小时候随母亲来过，
1: 茶会、打牌、听戏，各家交好的夫人们都爱这个，
9: 难怪人人都想当贵妇啊。
1: 也不光是玩乐，这里头还有些门道，各家老爷大人。

在外办差，有些话不方便直说，各家夫人就借着名义私下见面，互通信息。这种场合最需要打起精神，一个眼神没看到，或者一句话没听懂，兴许就坏了事了。

0: 这宅子，16爷备下的。你先歇着，我去办点事儿。
1: 你去哪儿？

0: 交代完了，但这人是谁啊？抓了个叛徒，我自己审他，就不劳二位费心了。我想接手九尾蛟的产业，你是他心腹，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哼！既然我拿不到九尾蛟的产业， 那这块牌子对我也没什么用，但好像对你很重要似的。
1: 放手！我不要动！

0: 盐仓这儿一共存了3万斤，都是上等货，像这样的仓库还有好几个。人手是现成的，规矩照旧，但听你的那个。
1: 船都是我的，码头也是我的，
0: 是九尾交的。九尾交的货品、仓库、铺子、运线已经全交到你手上了。
1: 这牌子为何对你这么重要？
0: 因为它能帮我找到我娘。
1: 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你也该拿到你想要的。
0: 想当初，我只答应给九尾交效力3年，可没想到，他扣住了我娘。他就这样，胁迫着我给他干了很多年。废话不说了，多谢你帮我找到我娘。杨玉成愿意给赵九爷效力3年，分文不取。
1: 行了，

0: 等永宁府的事了了，你随时可以离开。当初九爷在碧云庵冒险出手相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九爷有侠义之心，所以他跟九尾鲛不一样。
1: 他不会干出邪母令子的事情。玉成兄，你就放心，安心跟着九爷做事。至于你母亲这边，我会安排三娘照料妥当的。
2: 谢谢姑娘，
3: 谢谢九爷。
0: 娘亲安好，离家越余，女儿已抵永宁府。我在傅家锦衣玉食。 不知人间疾苦，此番遭难，一路上终得自省，又有不甘。女儿深知母亲爱我，想送我归京，可我非苟活之辈。这世上并非人人都有家族庇佑，我也只想靠自己，挣出一番天地。
4: 这方寸天地，终将困不住你。得益于石榴爷的帮助，九尾鲛在永宁府的库存、运线、人力，如今都改姓赵。
5: 那眼下，该会会这位严夫人了。你叫金元宝？是。巧了，昨天夜里。
4: 我正好梦见了一个金元宝，那严
2: 夫人靠解梦来敛财，
5: 就是她晚上梦到什么，盐商就得拿出一模一样的物件来，夫人
2: 才能买到盐衣。专门轻工匠打的，实心的。
5: 我梦里的那个元宝啊，格外不同，身上有八宝。
2: 八宝。
0: 红绿宝石、西域血珀、和田羊脂玉，一共八样，此为八宝。
4: 齐了，正是我梦中之物，丝毫不差。
0: 这是石榴爷批的银钱，你看够用吗？
4: 九爷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0: 于夫人可以助你进入永宁府的关键圈子，但若想要事成，还是得抓住严夫人的摊子。所以我想先声夺人，造势引得严夫人告诉你她做了什么梦。那九爷得先学会做真正的盐商巨贾。
4: 别漏了怯，
0: 还望姑娘赐教。富贵人家饮茶，只取出气的头一道，真正的富贵，讲究的就是这份从容。试试。

弹满石墨文架几盒，只挑那世间少有的珍品。严夫人的眼界极高，寻常物件入不了她的眼。你且记住，举杯时万要沉，看物时眼要淡，便是满手铜钱味儿，也要让它透出

0: 松叶墨的雅气来。
1: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直接教我吧。
0: 我在真正的高门面前算什么？你要学的是他。

0: 这方砚台粗粒戈壁，磨出来的墨也墨色浑浊，这算什么砚台？
1: 公子息怒，这也是小店最好的端砚。
0: 端砚
1: 啊，
0: 石质松散，扣之生闷，我要一方绿石砚，最好带金线纹，石质温润，扣之生如金玉。
1: 公子好眼力啊，小店确实藏有一方祖传绿石砚，只是
0: 取来
1: 那方砚台价值5000两啊。
2: 我们赵九爷买东西不问价，现在拒绝。
3: 5000两？赵九爷什么来路？那御永宁府是干什么的？
4: 九爷，
0: 哎，
4: 姑娘做了新衣裳，叫我来取。你看，挺好看的，
0: 料子不错。
4: 赵九爷好眼光，这两日新到的湖州绸虽不稀奇，但做工精细，也配得上姑娘。
0: 你们店还有多少？我全都要。
4: 这做衣服的话，一匹也够裁一身了。九爷不用买这么多。
0: 不只是你们店啊，全城所有的湖州绸。全都给我掉了，既然谢姑娘想穿，旁人就都别穿。
4: 不愧是赵九爷，真是大手笔。
5: 这湖州绸并非稀世珍品，但如今城内只有我一人能穿，倒显得你那金丝银线更为珍贵。九爷好本事，竟学会了举一反三，是我小看他。
4: 九爷真是挥金如土啊。是啊，他一出手就是几千两。
3: 就是啊，这可谓是一掷千金啊。
6: 赵先生，我呀是实在看不懂那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可着劲儿的花钱呢。你说到时候要是事儿没办成，人财两空，那怎么办呢？
7: 用人不疑，继续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5: 晚辈替于夫人向夫人传句话，前方路窄，还请夫人先过。
2: 于夫人，好久不见啊。
8: 许久不见。
2: 这位是？
8: 这位是谢小姐，与我那未过门的媳妇是手帕交，过几日严夫人寿宴，我实在不得空，便让这两个孩子替我送份薄礼过去。
2: 多谢于夫人。
8: 过几日便是严御史家的严夫人举办生辰宴，宴请各家夫人和小姐，我忙于招待家中贵客，不便亲去，由你带我去吧，顺便长长见识。
5: 是，雅客多谢夫人引荐。
8: 只是你此次前去还需要带一个人，傅庭云。

0: 你在人前唤她谢小姐便好。傅廷云有世家名媛的机灵手段，是得了傅太夫人的教导。你天资聪慧，脾气温顺，你跟着我好好学，好好看，也不会比他差。流水不争先后，争滔滔不绝。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堂课，你要记好。
1: 是。
0: 去吧。
1: 夫人，您真的接纳范小姐了？
0: 木已成舟，既然已经决定迎娶范氏，该她担的事就得交给她。我今后也收收脾气，既往不咎，且看她将这盘棋下成什么局面吧。
2: 我真是将人得罪狠了，他虽没有明着发落我，却借着旁人打压我。今日他带着傅廷云招摇过市，旁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傅廷云是他儿媳。
3: 小姐您别担心了，如今您高嫁于家，是未来宰府的儿媳，九小姐她只能同招摇撞骗的严范死婚，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2: 你说的没错，我才是于夫人钦点的名媛，于夫人越是看重的事情我越要办好。咱们账本上还剩多少银子？
3: 只余不到百两了。
2: 百两？父亲留给我的这些古籍珍贵罕见，市面上难寻，更有他的亲笔注记，说是拿去卖定能换不少银子。
3: 小姐，这些书稿是老爷留给小姐的嫁妆啊。
2: 既是嫁妆，便由我自由支配。这一共有十箱之多，少三箱不算什么。若是受理拿不出手，面子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3: 小姐。

0: 九爷？哦，这姑娘是在想着送什么寿礼呢？
1: 哦，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稀罕物件，来之不易，好生做它啊，给你们姑娘打打牙祭。
0: 我去给她蒸了。
1: 还在想给严夫人送什么寿礼啊？
2: 我是准备了一些贵重的，可我又担心送不到严夫人的心坎上，怕耽误了九爷之前为我造的事。
1: 是不是银钱不够啊？明日早些再去市集采买呢？
2: 我忧的不是不够贵，而是不够齐，他薛氏除了你我，旁人再也送不出的东西，这样才能展示我们的资历。
1: 表面上是送寿礼，实则是引人揣度我们的家底。嗯嗯，
2: 我已用过晚饭了，三娘怎么又开火了？
1: 我不是接管了九尾鲛的运线吗？搞了点鲜货给你尝尝。
2: 有了，
3: 可仔细着点，我这畜生啊，非锦凳不坐，都备好了吗？
4: 是的，魏夫人。都已经备好了，贵夫人好生气派。听说魏大人政绩斐然，等祭考结束，你们便要升迁京城了。难怪你这一身喜气呢。
3: 哎，什么喜气啊？分明就是晦气。哪个夫妻想分离呢？
4: 是啊，

0: 真有气质！是啊，你看他这身段儿。见过严夫人，魏夫人认识的人多，你给诸位介绍介绍吧。
1: 这位小姐呀，可了不得，她父亲是位大儒，范坤范先生。永宁府余家的余公子啊，就是范先生的得意门生，两家早早就定了亲。
2: 那不就是余夫人的儿媳？
1: 能被余夫人挑中做儿媳妇，那一定是名媛中的名媛。
3: 是啊，
2: 我今日就是替余夫人来的。给姐姐带了熏香炉，是黄铜镶金的海棠琴炉，不知样式，夫人是否喜欢？
3: 难不成最近永宁府城里正流行送香炉？
2: 别说是香炉了。
3: 熏香香料，
2: 严夫人都收了好几份了，不过也好，多凑几对，每个房间都可以用。撞了就撞了嘛，
3: 最重要的是妹妹的心意，不是吗？
2: 是心意。
3: 我斗胆给各位夫人们引荐个人吧。
2: 他姓谢，是我儿时闺中密友，未婚夫，是经商的一把好手。哎，你不是那个胡周愁吗？
3: 胡周愁，
2: 这位小姐啊，近日风头正劲呢。你的未婚夫，可是姓赵，
3: 名号赵九爷。啊，真是太好了，这就对上了。我这姐妹刚到永宁府。 来得匆忙，没准备寿礼，还请夫人莫要怪罪。
1: 范小姐多虑了，我已准备了寿礼。
3: 是了，刚才嬷嬷说了，今儿有一道菜是谢姑娘准备的寿礼。
1: 谢小姐送来的这份寿礼，一时之间就没看出是哪道。
4: 且说来，让我们捧捧场。
5: 回小姐的话，谢姑娘所赠实在名贵，所以定为今日的主菜，即刻就上。
3: 好妹妹，你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1: 确实有些名气，但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送给夫人们吃个新鲜罢了。
4: 这是两怀的花金蟹，赵九爷亲自提前送到了后厨，且还是活着的。
3: 这花金蟹。 与阳城蟹、盛芳蟹并称为三大名蟹，不过现在正是吃蟹子的时间，夫人们不是买不起，吃不到，不算珍贵，只是两淮与永宁府路途遥远，吃个新鲜罢了。
0: 就是因为路途遥远，这新鲜啊才最难得，这一路奔波人受得了，可这蟹怎么能受得了呢？<笑>
3: 你到底有什么诀窍，把这蟹又鲜又活的运来的？没什么诀窍，只要运得够多，白搂不够，就牵拢，再不济，专开一转，总能足够奉给夫人们当做吃食的。
5: 黄河险峻，行船危险，拖的是哪路人马如此利落？
3: 九爷，恰是两淮的盐商。
5: 哦，原来是盐路。
3: 难怪这螃蟹珍贵，谢小姐有心了。
5: 只是听说，这两淮的盐路好走，永宁府的盐路可得重新开呢。我们初来乍到，拜错了码头，可就是大了。这方面，我还想请教一下严夫人呢。啊，我这吃喝玩乐是懂一些，做生意我一窍不通。
3: 品蟹，赶紧的，好嘞。这盘下雨，弄得我裙脚都脏。
6: 怎么走？
3: 多谢两位夫人的款待。
6: 谢姑娘。嗯，真是。

0: 这就是那个未婚夫，
1: 九爷。
2: 来，
1: 没想到这么年轻一回。

0: 难怪说呀，女子嫁的一个好郎君是一生的美事。
1: 人家都说上有严大人年过四十无子，却为严夫人不纳妾，下有赵九爷以手捧鞋，想想我们家那位真是一肚子火。
2: 九爷不必如此，
3: 今天的任务不就是引人注目吗？啊，
2: 有先前那些演给外人看的举动已经足够了。
3: 你那边呢？他告诉你他的白日梦吗？
2: 我已知道他想要什么了。
4: 喂，
5: 赶紧撤，现在就走。
6: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施工不是没有电，没电，没电。
7: 七哥，都排好了。
5: 刚刚有人给林探长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
7: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发。
8: 林探长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7: 喂，林探长已经出境了。

0: 九爷不必如此。
1: 今天的任务不就是引人注目吗？啊，
0: 有先前那些演给外人看的举动，已经足够了。
1: 你那边呢？他告诉你他的白日梦了吗？
0: 我也知道他想要什么了。
2: 魏夫人，听说你最近得了一副珍稀的牌九。
3: 这副牌九啊，是从云泽的一位老匠人那儿得来的，上等象牙做牌底，雕工精细，上面的花纹啊，都是用金丝镶嵌的。
2: 刚才得魏夫人提点，我就想起啊，有一回我做梦，梦到了一副牌九，金丝边象牙底，跟魏夫人说的一点不差。
1: 一会儿见了十六爷，想想怎么说。
4: 我有一事不明，索贿收金银便是，何必非要网罗真物？听你说来，此物件也是魏家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难以割爱吧。
0: 严夫人对那些珍奇物件如此上心，或许与她膝下仅有三位女儿，并无子嗣继承家业有关。那些珍奇物件，她大概是打算将来作为嫁妆，留给女儿们出嫁用的。严大人身居严运重要职位，本该谨言慎行，其夫人却明目张胆地收索贿赂，可见夫妻二人已经离心。
5: 十六爷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
4: 那我们

0: 何入手呢？
1: 既然魏夫人是关键，不如让我试试。我与她素有来往，对她的心思也略知一二，或许可以从中斡旋一番。
0: 好，此事便交由于夫人去做。
2: 这就是姐姐新收的那副珍稀的牌九啊，今儿可算让咱们见识到了。我说昨儿刚打过，今儿又打，你这牌瘾怎么这么大呢？
3: 这可不就是件宝贝吗？这触感冰凉，金丝工艺还这么好，手感格外不一样。要不然咱们推一局，
4: 来一把吧。
2: 姐姐，
5: 夫人，于夫人来了。
6: 于夫人，于夫人，
1: 我听说魏夫人新得了一副珍品牌九，我有心置办一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6: 于夫人这消息呀，可真是灵通的，只可惜这上等的珍品也不是市面上的流通货，我这门路啊，从天南打听到地北，好不容易拿到了，一时也不想出手，还真不知道到哪里去给夫人再找到一副一模一样的。
1: 你家小魏大人时任从六品布政使经历，在令尊手底下干了五年，前段时间听说有望晋升了。我想起一桩趣事，前儿个听戏演的是一富商把女儿嫁给一个秀才，秀才高中之后，岳丈一路替他买官，待买到正六品，家里说什么也不肯再掏钱了。魏夫人爱听戏，你帮我解解惑，这究竟是为何？
6: 还能为何？就是不想让他晋升得太快，怕忘了本呗。
1: 原来如此。你看这畜生能够得到如此厚待，不也是仰仗人势吗？你若抬举他，他就是个玩意儿，你若不抬举他，他什么都不是。
6: 这说到底啊，他还是能够讨我欢喜。
1: 魏夫人是既不想他生得那么快，又不忍心他受委屈，我倒有个两全的法子。我家大人掌左都御史一职，官员升迁任免皆在他管辖之内，只需我一封家书，他便知道该如何安排。官场沉浮，稳字当先，先让魏大人小升半级，在岳丈手底下历练几年，磨磨他的性子，往后进京再一步到位。
6: 知我者夫人也。

0: 夫人，这是魏夫人托人送来的。
1: 舒妈妈，将此牌酒送到杨柳巷谢家。
0: 是，夫人。老爷回来了，老爷今日劳累了，妾身已经准备好了安神茶，可否一会儿用心？
2: 不必了，夫人早点休息，今日就收敛一些。有个老传话，钦差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事出反常必有妖。
0: 老爷说的是，妾身明日就推掉各府宴请，安心在府中礼佛。那老

0: 谢小姐，你来干什么？
1: 不如夫人先看看。

0: 你还真是神通广大呀，蛇有蛇路，鼠有鼠道，能解开夫人的忧愁便好。我记得，你姓谢？
1: 是，晚辈出身江南谢氏旁支，未婚夫名唤赵九爷，手中有些盐货买卖。
0: 你们犯的是何地的盐？又是如何把盐送进永宁府城的呢？
1: 回夫人，盐从潞州青龙涧起货，走渭北原上的罗马队，过襄州，不入玄铁关，绕到翠屏峪进永宁府。
0: 北边榆林卫军盐缺口大，你们敢从福州古道送盐？那边的三眼桥巡检司可不是吃素的。
1: 这每月初七巡检换房，押二十车麦草在黄龙山坳，盐带藏匿其中，给军官守卫一些茶水钱，总也是能过去的。
0: 坐，不愧是正经商户出身，想来生意做得不小吧？这整个西北，无论生意多大，不都得过严夫人这一道？哎。
1: 那日看你未婚夫对你是娇宠有加，
0: 只是看着风光罢了。不也是为了差我前来走动吗？说到底，也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意。他对你倒是信任，这偌大的家业，你是了如指掌。
1: 毕竟有些差事。
2: 他不便露面，将夫人推到台面上，可比他自己出手方便多了。夫人，我想带未婚夫赵九爷与严夫人求一张眼影，不知夫人可否赐个薄面？
3: 多谢夫人。
2: 公子，不日之后便是秋闱了，天气转凉，雅客为公子缝上锦鞋一双，希望公子身安体健，登榜高中。

0: 仔细收好。你每日惦记着我，也该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照顾好你家小姐。
1: 姑娘是心里难受。
2: 墨展，不要再说了。我知道夫人喜欢的是富九小姐，我应当在其面前。

0: 成心，夫人近些日子确实与富九小姐走动的更多一些。
1: 我可考在即，她不便再插手，所以便去凑磨范姑娘。帮我去找一个人。
2: 这是我家大爷赠与公子的

0: 无比辉煌，预祝公子早日高中，旗开得胜。
1: 只要你把事情办成，我自有办法分你去天字号考房。
2: 多谢公子。我乃华蓥一秀才，十年寒窗苦读来，满腹经纶无人问，偏得富九小姐爱。
3: 好，好，好，接着
2: 他父京城五品官，母族江南谢世才，福慧双全人人夸，谁料他竟是个不要脸的女裙差。
4: 江南谢氏，谢家姑娘，
2: 她与我定下婚约在，转脸爱慕虚荣攀亲差。
5: 有个老传话，钦差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
6: 你赶紧去找道上的人查一查，他的那个未婚夫赵九爷到底什么来历。
7: 是
8: 是。
7: 查到了，华蓥富家的的确确是有一位九小姐，母族就是江南谢氏。那位九爷来路不明，什么都查不到，
4: 难道真的是钦差？
7: 姑娘，严夫人这个时候约您去永安码头喝茶，恐怕来者不善呢。
4: 九爷今日就在码头，我必须去。
9: 那感情好，
4: 夫人
9: 不客气。
7: 我呢，最痛恨别人骗我。你同我做生意，却隐瞒身份。今天你若说不清楚，我便要了你男人的命。
4: 夫人，不是我不肯坦白，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书生说的对，但也不全对。我确实书生华蓥富家，家里为了哄堂嫂守住牌坊，便同意了和那个书生的亲事。偏偏此时九爷来到华蓥做生意，他谎称自己是钦差，我为了自救只能攀附于他。
7: 钦差谎称，
4: 他就是个私盐贩子。我怕夫人多虑，所以先前没敢多说。毕竟我二人已私定了终身，九爷出身匪类，整日都被官府通缉。我不过也就是想过一个安稳的日子罢了。我这才想着走夫人的路子，求一张眼瘾。夫人，求夫人网开一面，即便不给我们这张眼瘾，求夫人不要取我们的性命。
7: 瞧这可怜劲儿，快把谢姑娘扶起来吧。你这想多了不是？我只是个普通妇人，能把她怎么样啊？你这么担心她，要么就过去见见她呀。
4: 多谢夫人。九爷。

0: 快跑！要没命了！从船上走。 吩咐下去安排照旧，我要探探他的底。你小姐的名声，你我这一走，案子肯定是不能查了。
1: 但刚才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我举止亲密，若是让你背上了奔赴之名，往后你就真的无处可去了。可我不能看着你丧命，是我带你入局，就得让你活着出去，哪怕让他相信是我语言犯私奔，也不能让他相信你就是钦差。

这人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如今已经起了杀心，看来今天是要打一架了。走水路有人接应，我去杀出一条生路。

0: 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呀？哎，这是九尾鲛，九爷。九爷，这回脾气不错呀，比上次可俊俏不少呢。<笑>
1: 不能无礼，这就是九爷本相。
2: 那就看清楚这张脸，往后，朕脸不认牌了。

0: 江。
1: 那这言语生育是做还是不做？
0: 如今外面风头正紧，
2: 夫人若是夫妻齐心也就罢了，可惜我看夫人和严大人心不齐。
0: 谢姑娘这话什么意思？
2: 夫人也知道我并非小门小户出身，也算是有几分薄见。夫人，你收物不收银，只因这银子若是进了严家的账房，便再也难回到你的手中，只有变成库房的死物，才能原封不动地塞进三位千金的嫁妆箱。可怜天下父母心。夫人，眼下风浪势大，可在这惊涛骇浪中偏偏让你碰见了九爷的船。我家九爷神通广大，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庙了。

0: 我们这些女人争来争去，无非是想从男人手中争一口饭。可某些人就连这一点还要拿出去分给别人。罢了，谢姑娘，你我有缘，这买卖我做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1: 既然严夫人说只要找到外室就能换取颜野，姑娘不必过于忧心，只不过就是费些时间而已。
2: 她若有心，隐瞒外室，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1: 若是严大人开始疑心，悉心教导的外室孩子，不是自己的，又当如何？
3: 大胆踩花贼！
4: 你可知罪？
3: 大人息怒，鬼笑的之罪。回大人话，小人确实干过那窃玉偷香之事，但是小人可从来没有糟蹋过良善人家的黄花闺女。小人相中的是个外室，
5: 外室，
4: 后院无耻之人。
2: 肃静！
4: 这来龙去脉说清楚即可。
3: 至于犯案过程，无需多言。啊，是是是，小的明白。我为什么要找外室呢？主要是省心，他平时根本就不粘着我。反正他家老爷一三五，我就二四六嘛。我们俩的孩子又不用小的出钱养。
6: 听说了吗？那个偷香窃玉的采花贼越狱了。
3: 真的假的？
7: 蛟龙归海，别又犯案。
8: 他哪能啊？
7: 他要找啊。
0: 也是回去找他那相好的，孩子都有了，指定啊还是有感情的。那狂徒听说审出来不少东西呢，什么肚兜、香囊，还有一个拨浪鼓，也不知道是哪个袁大头摊上这档子事儿。女人、孩子，那都是别人的。这孩子呀，生下来就两个点。 谁说不是福气呢？老爷回来了。

0: 通知姑娘，鱼已上钩。
1: 大马路，好玩吗？
2: 好玩。
3: 我就知道那些人都在胡说八道。
4: 弟弟还有事，等一下再陪你玩啊。
2: 我要玩。
1: 来，坐稳了，骑大马路，骑大马，
2: 骑大马。
1: 你想吃什么？
4: 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

0: 帮我找到了外室，我会给你批验所换眼影的文牒。
1: 不喜欢。

0: 看这个位置，我们这样子掰一
1: 下，好看，
0: 怎么样？
1: 我试试。
0: 哎，你画的还挺好的。
1: 怎么样？
0: 嗯，
1: 有天赋。这是在加一吧？哎，你个捣蛋鬼，你站住！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2: 男人觉得女儿不能继承家业，只给些吃穿就是疼爱。可他们体贴又良善，若手上没钱，离了父母能靠谁？
3: 九爷，那左俊杰散布你和九小姐的谣言，心里虚，不知在哪儿猫着。
4: 看来是知道自己犯了事儿，故意躲着人。不妨，反正秋闱快到了，那咱们就守株待兔。
5: 拿来。
6: 我三元及第，
5: 进去吧。
7: 这位公子一看面相，必能高中。
5: 是大哥，
7: 瞧这悬胆皮。
6: 哎，哪里哪里，
5: 走走。
8: 冤枉，冤枉大人，我冤枉。
5: 叫一个，
6: 也抓二位，高中，
7: 金榜题名。
5: 走吧。
9: 左俊杰舞弊，
6: 大人，这不是小生的。
9: 来人，给我出去！
8: 大人，这不是我的。
6: 出去！
8: 我要出去！大人，我有真才实学。大人，
7: 坐下吧你。
8: 我没有舞弊，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4: 就是栽赃了。
7: 九爷，
5: 九爷。
4: 那又如何呀？当初在华云县时，如何攀污傅姑娘的，一五一十给我说清楚。
6: 我就是一介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
8: 我的鼻子，我的官运。
4: 暗绿啊，你是要去扶姚毅的，但是健全着去。还是残缺着去，
7: 是两种去法。
4: 老老实实说出真相。
6: 写下切结书，
7: 完事送去姚毅。
4: 若是还敢嘴硬，啊，那断的可就不只是鼻子了。
8: 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姐姐叫我去做的。提亲前的那一天晚上，她叫我去房间里找她，我就去了。
10: 只要你按照我的说法跟太夫人求亲，九姐就是你的了。
8: 那个东西也是他叫墨香去偷的，我是那一日我才拿的。我说的这一切千真万确，都无一字虚言啊。

0: 苏母，听命一笑，谨记您的教诲，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等不知廉耻、犹如门庭的事儿。两个孩子情难自持，果然有缘。九姐儿病了，送她去碧云庵闭关休养。
1: 我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去了京城，岂不就认下了通奸的罪名？那个左俊杰，他要去永宁府科考，我想去那儿把他捉起来，严审他，逼他写下窃劫书，然后再去京城。

0: 多谢九爷。
1: 你我之间无需言谢。姑娘无意问罪左庆杰，但是我想着等你回过来是路时，等心情起了，你我现在是同舟共济，这也是应当应分的。我与兄弟们向来也都如此。
2: 放绑了！放绑了！
3: 放绑了！放绑了！
4: 好了！
5: 放绑了！
2: 尚文兄，你是金魁，
6: 我是金魁，我
7: 救了。
8: 大爷，您在榜上是进人。
9: 多谢
10: 了，多谢了，
11: 多谢了，
12: 多谢了，
13: 威廉国之栋梁啊！
14: 是啊，
2: 厉害啊！
15: 啊，于夫人，
0: 赵先生，
15: 听说于公子得中解元，特意来给夫人道贺。这十六爷出京匆忙，没有带什么贵重物品，暂时就用这点小心意顶替一下，委屈夫人了。
0: 臣服惶恐，犬子才疏学浅，只是因为运达好，沾了殿下的福气，方才高中。
15: 快起来吧。于公子德才兼备，更难得的是，他为了替我们隐瞒行踪，不急于扬名。

0: 夫人且再忍耐几日，等延安告破，功成之日，如意坐莲台。臣父明白，御家上下当谨言慎行。这花开锦绣的好兆头，终究是落到了您的身上。于公子头年相识便得了解缘。
1: 当真是前途无量，日后若是在中个慧缘、状元，可不就成了戏文中说的连中三元？小姐就是那鼎鼎风光的夫人。
2: 那陆明艳，我们得好好准备一下。
0: 今日可有傅庭筠的消息？听说他那未婚夫婿来头不小，有许多人家都上去攀附呢。 可我又听说，他自甘堕落，众目睽睽，自认奔赴。小姐和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放眼整个永宁府，谁家夫人小姐不羡慕您呢？
3: 范小姐，陆明艳一事，夫人意思。

0: 暂且先不办。
1: 不办？
2: 一则家中有贵客，不宜喧闹；二则过段日子，进修还要进京复考，不好乱了心神。
1: 那以我的名义办场诗会，在外面另个园子，请些女眷来热闹热闹，也算是答谢亲朋。夫人意下如何？
2: 舒妈妈知道几个地方，让她带你去看看。切记，一切从简办，谨言慎行。去吧。他倒是有长进，办场诗会钱是我出的，面子是他的，回头那些贺礼他收着，还能在静修面前卖个好。
0: 这小儿算计哪能瞒得过夫人，不过是夫人不想委屈大爷，成全他罢了。
2: 还是你最懂我，坐。
0: 真没想到这小小花糕，这皇家做得竟然如此精致。
2: 给静修送去，让他尝尝。
0: 我这就去。
3: 翠福园的席面丰俭由人，树妈妈的意思是定下15两银子的，不过分铺张。
1: 心思再巧不再贵，就按夫人的意思办。只一点，这诗会上的笔墨听我的，就寻那松烟墨和成形堂纸来。
3: 松烟墨出自徽州，一时间怕是不好寻。
1: 那也得寻，我没有金光熠熠的头面，没有有价无市的湖州绸，更没有10年1功的牌酒，那我就突出一个雅致。这松烟墨墨锭上藏着五子登科的暗纹，成形堂纸来访前朝后主旧制，连文中藏着独占鳌头的暗记。
3: 这样一来，就算席面只有15两，也没人敢看清了小姐去。
1: 不够，你可记得严夫人寿宴上傅廷云的拜礼？
3: 小小螃蟹而已，左不过天道菜，也不知怎的就博了夫人小姐们的欢心。
1: 此物贵在难得，才会让他们念念不忘。我们心思到了，却始终缺点讲究，得有一件让人过目不忘的物件才行。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香烟的江峰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4: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局落子，高市早苗上台近一年来首次改组内阁。
1: 所以我许你高官厚禄，但是就是把他的竞争里面未来的竞争对手啊，给抹杀在摇篮里。所以这是这个高市早苗的他的一个策略。
2: 所以高市通过改组，巩固了对内

0: 格的掌控，却还没有稳固到足以摆脱麻生。
1: 民粹就是要看老百姓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或者说希望得到什么。所以说维新会的这个操作呢，背后他下面看的是民意。
2: 高氏为何此时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名单背后，日本政坛正在上演怎样的派系斗争？为推动右倾政策铺路，高氏早苗正在做何种人事布局？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9月17号，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完成了他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政权的骨架基本未动。总务大臣林方正意外出局，为何被舆论称之为是放虎归山？两名涉黑金丑闻的议员历史性的走进内阁，而有犯罪记录的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也是首次入阁共治。高氏早苗这番人事布局，他究竟在下怎样的一盘棋？日本政坛加速右转，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变数？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好，今天在我们的上海演播室的现场，参与我们讨论的是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我们的陈子雷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是。
2: 以及我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老师，欢迎您。
4: 是。
2: 与此同时呢，在线上参与我们连线的是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侃侃，欢迎你侃侃。高氏此次改组内阁是因势所迫还是主动造势？
1: 为接下来的总裁选举谋篇布局。
4: 有事即无事，
0: 稳住政策，强化执行，为明年总裁选举布局。
2: 把林方正放出阁，这是一步怎样的操作？算不算放虎归山呢？
1: 各有所得，各取所需。
4: 高氏林方正双方都是欲擒故纵，
0: 算也是麻生派最想看到的局面。
2: 维新会从阁外转为阁内，是高氏拿到的政策助推器还是枷锁？
1: 捆绑维新会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恐怕会反噬高氏内阁及自民党。
4: 高氏通过拉拢维新会做到请君入瓮，
0: 短期是助推器，长期是枷锁。
2: 高氏明年连任总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执政支持率未亡的时代，支持率高则高氏连任的可能性就越大。
4: 未连任高氏要搞事，
0: 没有悬念，但也并非稳赢，关键看是否会有难以遮盖的丑闻。
5: 日前，日本首相高氏早苗2.0内阁班底出炉，这是高氏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高氏2.0阁僚名单在关键岗位上存在延续性，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在18名阁僚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新面孔共有10人，占了一半多。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日本自民党的执政伙伴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除了这些新面孔，谁离开了内阁同样引发热议。此次改组中，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日本媒体报道称，林方正可能在下月初与多名议员会面，为明年秋季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布局。随着林方正离开内阁，下届选举高氏与林方正两强博弈的格局初步成型。
2: 好，我们看到9月17号，高氏早苗是完成了他这个上台以来首次的内阁改组啊。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因为通常在日本，首相改组内阁的原因是3种：第一是他的支持率下跌，比如说跌过了30%，这已经进入危险水域了；那第二种可能呢，是他本人有重大丑闻，或者他的那个阁员出现了重大的丑闻；那第三种可能性呢，也是这个常规的，比如说在众议院选举或参议院选举之后的改组。高氏虽然他的这个支持率走低，持续走低，可是还是在50以上，是个安全的。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改组呢？陈老师，您怎么看？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10月份召开秋季的临时国会，然后明年这个时候有自民党总裁选，所以进入明年的话，这个改组的可能性就不大，但是调整的可能性。 所以要进行改组的话，只有

0: 这个八月份是我们说休会，所以九月份这个时候改组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改组的话，我看了这个高师接受这个媒体采访时候所说的，这个改组他说是为了优化他的领导层的这个结构，推动他的政策更好的实施。
1: 但本质上您觉得是打了一个时间差？
0: 是，对，打了个时间差。然后呢，这个十月开始他有消费减税的方案，包括安保三文件他内阁要修订，他有很多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团队去运作，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平衡之间各个党派之间力量关系，为了明年的这个总裁选，
1: 为了明年的总裁选举，他要铺垫好他的这个团队。那么在高市改组之后啊，现在的支持率是怎样？而日本媒体和民众对这次改组又是怎样评价？我们看看你在日本东京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2: 改组之后，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读卖新闻调查显示，支持率为59%，比上一次上升了3个百分点。日本经济新闻还有东京电视台18号到20号的调查则显示，支持率为62%，与8月持平，不支持率为33%。两项调查的变化不同，但都没有显示改组后支持率明显下滑。但是对人事安排的评价没有支持率那么高。读卖新闻调查中52%的受访者表示肯定，日经和东京电视台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49%，争议集中在具体人选。两名曾经涉及政治资金漏报的自民党议员入阁，维新会首次派人入阁出任大臣的中司宏，此前曾经被判有罪。
1: 谢谢看看。那么也就是说啊，高市内阁虽然是在民调大盘上是稳住了局面，可是阁僚人选带来的争议已经成为了这次内阁改组一个绕不开的舆论的痛点。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次的改组啊，除了高市之外呢，是18名阁僚哈，8个人是留任的，7个人是第一次入阁的，3个人是再度入阁的啊。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一次改组呢，从他的这个成分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还是只是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加固？王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觉得给人的感觉是看似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主导的架构，比如说对内的这个财政，对外的外交和安保，这些领域的大臣阁僚都没有变化。那么之所以会有一些这个新的面孔啊，其实日本这个政治它一直都有派发林立轮流坐庄啊，总要有人上去。那么按照这一次的这个内阁改组的情况来看，其实自民党内还有不满的，说你动得太少，动得幅度不是很大，很多人都在排队，结果还把维新会的人给入阁了。
1: 政权中枢它是不动的啊，这核心，可是它外边做了一些微调，而这个微调呢又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啊。
3: 对，
1: 陈老师您怎么来看他的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内阁改组是一种什么样的特点，体现了高市怎样的思路？
0: 首先和上一次来比啊，上一次的特点是这个，我们说维新会和他这个是他联合执政，但是维新会呢，这个说只协商不执政，
1: 对，没有入阁，
0: 和你搭伙，但是领政不领。那么这一次呢，非但要搭伙，高市是说服了他也一起领政，为什么呢？这个到明年总裁选之前，这个政党外部的最大的变数就是维新会。如果维新会一旦产生花变，那么高市这个总裁选就很危险了。
1: 所以一定要稳住，
0: 所以稳住的话一定要请君入瓮。所以这一次做的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内部的派系的协调来看呢，基本上这个维持原样，有个别的微调。那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茂木派有5个议员。但是你看他党务，这个自民党这个党内的重要职位的协调当中，茂木派是一个也没的，
1: 还是麻生派。
0: 对，主要是麻生派，也就是两个重要职位，一个副总裁和一个干事长。那么干活还得靠茂木派，但是去年的这个总裁选，这个茂木派得到的支持，这个高市长苗中他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茂木派出来的都是实力人物，你像小野田纪美，你像这个茂木敏充，他自己是会长，官方长官牧原人，这

没有一派是安倍或者是麻生派的，都是茂木派撑着台柱。但是她的闺蜜，另外一位闺蜜财务大臣是平山高月，是旧安倍派，所以接下来是。

0: 够担当首相，包括担当总裁，其实主要还是得到了麻生派的支持哈。那么现在您觉得他是麻生派的势力是强大了还是后退了？也就是说高市摆脱了麻生派的这个控制了吗？
1: 高市的内阁改组其实从今年的七月份就开始酝酿了。那么根据高市最初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是媒体的这个猜测啊，他本来是有意要更迭几个重要的麻生派的这个自民党内的这种高官，或者说是内阁的阁僚，比如说这个现在仍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这个铃木啊，但是呢，八月份高市早苗跟麻生太郎吃了一顿饭。这个高市早苗其实不喜欢应酬啊，跟麻生吃了50分钟的午餐啊，估计也是盒饭。但是呢，吃完那顿饭之后呢，然后媒体的报道风向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好像高市想要挑战麻生，最终可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可能也不是七月份高市早苗想要改组内阁时候的那个版本。
0: 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因为高市早苗明年在总裁选举还需要得到党内的这个唯一成派的，而且势力庞大的麻生派的支持，所以必须做妥协？
1: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要架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呢，就是需要自民党内的麻生派，以及一直支持高市早苗的旧安倍派这些比较倾向于这个保守这一方的这个政治派别的背书。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派别的背书呢，那么在去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啊，我们知道去年是有5个候选人，那极有可能就会产生分票啊，各个候选人林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就不利于他明年的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0: 那通过这一次改组，高市早苗他的这个党内派系是不是更稳固了，还是只是暂时性的达成了某种脆弱的平衡？那么看看您观察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是的，自民党内部虽然存在多个派系脉络，但是目前公开维持派系组织的只剩麻生派。今年众议院选举之后，许多议员依靠高市的声势当选，真正有实力与高市阵营较量的仍然是麻生派。明年秋天将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挑战，高市就可能无需投票实现连任，这对希望继续保持造王者地位的麻生派并不是好消息。林芳正此次离开内阁，今后可以更自由地为明年总裁选举做准备，一旦林芳正参选，高市就难以轻松连任，届时仍可能需要麻生派的支持，这也正是麻生派希望看到的局面。所以高市通过改组巩固了对内阁的掌控，却还没有稳固到足以摆脱麻生。
0: 谢谢。看看有一个细节，高市啊这一次改组，我们看到这几个不动的，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比如说他的外务大臣茂木明聪，还有他的政调会长小林英之，哈，如果没搞错的话，之前都是跟他一起竞选的。
1: 是的，
3: 是的，
0: 对吧？所以如果把这几个人继续留在自己的内阁里做自己的大臣的话，是不是明年这几个人就不会出来跟他对着干，跟他去同场竞争了？
3: 是的，这是他的一个策略。所以在内阁当中必须效忠内阁总理大臣。那么他们就是上下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对，所以我许你高官厚禄，但是就是把他的竞争的未来的竞争对手啊，给抹杀在摇篮里。所以这是这个高市早苗的他的一个策略。
0: 那在日本的政坛的文化里，为什么这几个人曾经有雄心要竞选的，但这一次他愿意留在内阁里不出来挑战呢？
3: 因为要挑战的话，你的对手的实力
0: 还是
3: 你也得要掂量掂量。所以这一次茂木敏充看上去他是没有挑战的意愿。这一次这个小泉进次郎，民众对他有一定的期待，但是他可能听从了他父亲的这个劝告。他之前这个进人这个初选总裁选之前，他父亲曾经提醒他过，当着媒体说年纪还轻，做两届大臣以后再考虑。当时他是没听他父亲，但是遭遇了失败。这一次他学乖了，
0: 是
3: 他很愿意送了个投名状，表示愿意留在现有的职位上继续效忠于 高市、
0: 也是以退为进。
3: 对，
0: 在这个换这个阁僚改组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人的替换倒是引起了日本舆论的一个很大的反应啊，就是林方正啊，总务大臣。哎，我们刚刚提到他把很多前竞争对手都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可是把另一个竞争对手林方正踢出去了。好，

0: 到底有人在说这算不算是放虎归山啊？让他去出局，还是说呢，这是林方正的一个主动的选择，就是主动的出格来为自己的明年竞选做准备哈？两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1: 现在呢，就是我们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所以是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对决的结果。那么从当时情况来看，那么高市长苗是给为了征询大家意愿，是发了一份问卷调查，相当于也就是大家要跟首相申请，希望下一次内阁做什么样的职位，然后由首相来酌情的来平衡。但是这个林方正呢，他的表态是不上这个船，所以他交了白卷。那也就是我服从，但是很给首相面子，这个他是不会是一个老道的政治家，就是由首相人善牌由您说了算，
0: 所以他
1: 我不表态，
0: 对，并没有说我不做，但是呢要做什么
1: 我不表态，对，您看着办，就是但是呢我不会这个低声下气了跟你来祈求什么职位。但是他很了解高市这位女性首相的性格，所以高市早苗的意思就是，那您这种态度话，那就算了，我可能想换了安倍不会这样去处理这桩事。
0: 哎，我就不太理解啊！你看这个林方正啊，据说有人把他叫做政界119，就是什么意思？日本的这个119是救火电话啊，他就像一个救火队长一样，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他一定要去补台的。你看他做过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总务大臣。他应该已经是
2: 农林大臣，
0: 农林大臣，对，
2: 不科学大臣，
0: 而且是
1: 重要职务都做过，
0: 而且是就是属于这个政治世家啊，出生于岸田派，那并且他知华又知美哈、而且据说也是个大才子，什么钢琴、吉他都很会表演，很优秀的政治人物啊。以他这么丰富的经验啊，他应该也不至于跟高市搞得很僵吧？为什么双方都会有这样的刚才陈老师讲的默契？
2: 我觉得这个林方正应该是预判了高市早苗的预判，就是
0: 高市本来就不想用他了，
2: 对的，想在了高市早苗的前面。因为这个
0: 这俩有些什么不合的地方吗？
2: 首先是
1: 三观不合，
2: 自民党是一个
0: 那真的好难，
2: 对，
0: 确实很难相处。
2: 自民党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一个，在日文中叫做国民政党的一个政党，所以说它的意识形态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涵盖左中右，或者说自由和保守各个层面。那么林方正本人呢是一个自由派倾向的政治家，那么跟高市早苗在意识形态的这个立场上，包括涉及到一些具体政策的立场上，其实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0: 是的，
2: 林方正出局或者说主动出局，其实是一种理所当然，也就是说这个各得其所，各取所需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因为三观不合终究是走不到一起去的。
1: 他在最近在地方的这个一次的这个演说当中呢，他提到过明年将会出战这个总裁选的可能性，提到过，这也是触动高市早苗的一个神经。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像前面广涛说到的，这个他是出身名门望族，所以会得到国会议员的很大的支持。那我们来说，他是一个血统比较纯正的，他的父亲就是出身国会议员，他是对华的友好呢也是有传承的，
0: 而且他的父亲呢是跨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的会长，
1: 他本人也是，
0: 对吧？所以他是一直主张对华保持务实接触的这个政策的，所以王老师，他在这一点上其实跟高市早苗应该也有很大的三观差异，对吧？
2: 对，在对外的政策主张上，林方正其实一直是在我看来就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因为他做过外务大臣，他的这个外文的口才水准、社交能力是远远。
0: 他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
2: 硕士。
1: 我插一句，他这个学历学位可是真的，和高市早苗那个游学生不一样，他是真正的留学生。
0: 他还做过国会。

0: 美国国会议员的这个助手。
1: 对的，然后帮助他父亲期间，他这个哈佛大学他可是休学的，休学一年回国任这个父亲的这个国会议员的秘书，之后再复学。取得了学位，他太太是 MIT 的硕士，也是，
0: 所以也是知华和知美派。对，
2: 他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但是唯独有一个问题，就是基层。这个基层是指日本所有的啊，这个自民党包括民众，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讨论过，这个反华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所以说在目前的这种舆论氛围下呢，那么林芳正想要获得基层选民，或者说获得基层的自民党党员，因为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个基层票啊占一半了，
0: 对，
2: 所以说呢，这方面呢，他需要更多的去活动，去增信释宜，去提高自己在这个基层民众、基层自民党党员的这种支持。
0: 不过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是知中派，我不是媚中派哈。对，
1: 因为他来
0: 中国要务实，
1: 国内右翼的压力。去年总裁选的时候，他的竞选演说当中，他提到了他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贡献，他特地加重了这么一句，就是为了减轻人们对他清华派的这么一种
0: 标签的，
1: 对对对对，影响标签。
0: 所以直到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九月，两个人估计在背后都在暗暗使劲儿，而且是彼此是对方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新内阁当中啊，进来的人是备受关注的，两个是黑金的丑闻。这个首次入阁的文部科学大臣关方宏，以及农林水产大臣叫竺贺生，为什么这两位黑金丑闻的黑金政客又能够入阁？他们的入阁会引起民众的反弹吗？
1: 高市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已经通过众议院选举，啊，包括总裁选举，就是经过了国民的审判，也就是说，这一页是翻过去了，选举都选举过了，你们就，我再怎么用
0: 了我的信任票，
1: 对，然后他们也是当选的，所以这事就
0: 不要再追
1: 没了。那么这也显示他的一种傲慢，这个傲慢背后的一种无奈，为什么？他这次选了四名，这个。安倍派的议员入阁，当中两名是有前科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他去年总裁选给他基本面支持的基本盘支持的旧的安倍派的一种姿态，一种回报。现在的旧安倍派是群龙无首，那么高市长面是借力发力，我用了你两个有前科的入阁。顶着这么多的民意反对的压力，为了什么？明年你得为我两肋插刀。
0: 极右翼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府强兵阔武，加速运转。各怀盘算，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维新会正在如何深化捆绑？民意支持承压，未来高市早苗执政会面临怎样的挑战？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蓝
4: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此次内阁改组中，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引发舆论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执政联盟格外合作的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双方通过阁内合作深化捆绑。此前，日本维新会主要通过国会协商等方式支持高市政府。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方面与自民党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立场趋同。事实上，比起自民党，维新会在修宪和修改无核三原则等议题上更加右倾。高市计划在年内完成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重点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三原则等。本次高市吸纳维新会入阁，在右倾化道路上猛踩油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

0: 那么这一次宗思宏他出任了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也是日本29年来的第一个有犯罪记录的阁僚。那么这项的人事安排啊，日本民众和舆论是如何来看待的？看看。
1: 好的，主持人，规制改革是日本维新会长期重视的领域，高市也将这一人事任命称为两党联合执政迈向新阶段的象征。宗思宏入阁受到关注的不只是职务安排，还有他的过往经历。他曾经是产经新闻的政治新闻记者，担任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跟班记者。跟班记者是日本媒体的传统，主流媒体在首相官邸、外务省、国会还有警视厅等政府部门都会安放自己的记者，同时会有专门的记者跟着首相、外长等政治家的日程活动。这个活很辛苦，也是非常难得的人生际遇。宗思宏后来从政，当选过四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有行政和地方议会的经验。任期内，他在垃圾焚烧处理厂的一个建设工程投标中有串通行为，然后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缓期3年。在缓刑的期间之内，并没有影响他的被选举权，所以他虽然落选市长，但是后来他当选为大阪府议员，接着又当选为众议员。曾经他还是维新会的干事长，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耽误。这次入阁名额给谁好，既不能影响维新会党内的正常运营，又能在内阁为维新会的事业奋斗，重点是不能成为媒体爆料的众矢之的。候选人当中呢，曾经还有维新会的党首，但是最后衡量之下，只有宗思宏最合适。虽然有过被判刑的污点，但是那已经是走过司法程序，也可以说是已经是过去式。所以在记者会上，宗思宏自己也强调说第二次机会的重要性。日本上一次任命有犯罪记录的人入阁是29年前，1997年，当时是佐藤孝行因洛克希德事件还被获有刑判决。桥本龙太郎第二次重组内阁的时候任命他为总务厅长官，面对强烈舆论的批评，上任仅12天便辞职。宗思宏入阁，接下来需要观察的是他的解释能否取信公众信任，以及过去的判决会不会持续影响他推动改革。主持人。
0: 谢谢看看。所以能看到这个宗思宏的这次入阁本身就是自民党和维新会联合执政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事的一个安排，而他带有前科的这个过往经历呢，其实一开始就让这次任命带了巨大的争议了。他这次担当的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同时也监管儿童政策、少子化对策等等啊，为什么把这个职务给了维新会的宗思宏？
2: 这个职务呢，说重要也重要，不重要的话呢，也可以可有可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特命担当大臣，其实就有点这个西方的内阁制里面的无所任大臣，他可能未必有这个一栋大楼，未必像外务省、防卫省一样有固定的这个办公地点，因为它是这个内阁府的，
3: 没有办公室，
2: 没有一个固定的，
0: 连办公室都没有，
3: 就在国会议员会馆。
2: 所以呢，这个他，但是呢，他又是那个阁僚。
0: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另一面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无所任大臣啊，他这个规制改革，他牵涉到很多一些行政的程序上的一个问题，这不是维新会和自民党要推副首都法案吗？这也是跟行政改革啊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由维新会的干事长来出任这一职务，其实对于维新会来说也是
0: 合适的一个，
2: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人事安排。
0: 然后为什么高市坚持要让他入阁啊？宗思宏这个人物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3: 这是他和那个吉村洋文协商的结果。
0: 吉村洋文是维新会的代表，
3: 维新会的代表，还有共同代表，还有一个这个藤田文武。那么这都是协商的结果。那么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双方有双方的想法。这个维新会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地方性的政党的色彩比较浓重，然后呢有一定的关西的历史，我们说日本历史上是关西关东啊，两边天，这个两分天下。但是这个如果在这个大阪设立一个副的首都的话，首都职能一半转移到大阪的话，那自民党也成为了一个
0: 关东第一大党，
3: 那就是叫分庭抗礼。这也是可能是维新会的一个从历史角度的可能一个思考。那么第二呢，这个宗思宏他本人啊，他70年代是产经新闻的政治部主任。那这我们知道，产经新闻是一个
0: 很重要
3: 比较右翼的
0: 一个
3: 报刊。那现在

0: 大概销量300万部左右吧，不算大爆。这个，独卖这个朝日基本上是1000万部的发行量，过去一段时间啊，最近我没看，那它是1/3了，相当于它也做过地方这个政府的，我们说这个大阪市的，梅芳市的市长啊也做过。那因此呢，他的比较擅长的一个是地方行政，还有一个。这个和地方打交道。
1: 其实说到这个维新会啊，可能大家都说，哎，怎么突然就入阁了，而且这么重要？那大家如果往回看的话，可能还记得去年10月啊，就是长期和自民党合作，合作了26年的公民党啊，突然宣布就是结束合作了。那么高市当时的这个首相竞选之路啊，一度失去了非常稳定的一个票源。那么这个时候呢，维新会的这个代表吉村洋文啊，他之前是支持这个国民民主党的，然后突然跳票了啊，跳到了高市这一派自民党，所以叫维新奇袭。所以经过了这个操作呢，才使得高市坐上了这个首相的宝座。所以算不算这一次邀请中嗣宏的入阁，也算是对维新会的一种回报？
2: 多大程度上能说是回报啊？这个我想还是有待于观察。那么把维新会给拉入到了这个内阁之中，可能某种程度上也绑定了维新会的一些行动。因为一旦高市内阁出现一些丑闻、支持率下降等问题的话呢，可能也会牵连到这个维新会的支持率。所以说这个维新会其实是比较清楚，或者说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短视的政党啊，但是它看清楚了形势。因为高市目前在舆论操作消费这个民众，或者说收割选民流量的这个操作上呢，目前他还是比较擅长的，所以短期内绑定自民党目前来说是无害的。那么刚才之所以说去年他们愿意跟国民民主党合作，也是因为在去年的时间节点上，国民民主党特别是国民民主党的党首
1: 啊
2: 玉木，在民众中的这个呼声
1: 人气非常高，
2: 也很旺。
1: 对，
2: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我们说现在是日本是民粹主义，那么维新会呢是带有明显民粹取向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民粹就是要看老百姓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或者说希望得到什么。所以说维新会的这个操作呢，背后它下面看的是民意，上面看的是自民党高市早苗的这个
1: 人气
2: 或者说指导。
1: 那吉村现在就是彻底的或者说维新会彻底绑定自民党啊，从阁外合作到阁内合作同进退啊，那么算不算是一把双刃剑？那么看看关于这个问题啊，您在日本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3: 是，这意味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的关系从政策合作升级为责任共同体。对高市来说，这有利于把双方的临时合作制度化。自民党与维新会在修宪、防卫、社会保障改革等问题上立场比较接近，高市也希望建立一个取代过去自公联盟的新合作框架。对维新会来说，入阁意味着进入中央权力核心，能够更直接地推动政策，也有机会从大阪地区政党改变为全国性执政党。但这确实是一把双刃。如果改革取得成果，两党都能受益，但如果政府在物价、财政等问题上表现不佳，维新会也必须一起承担责任。维新会如果不断向自民党妥协，还可能被选民视为小自民党，失去原有的改革形象。因此阁内合作既扩大了高市的执政基础，也把两党的政治命运更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主持人，
1: 谢谢看看吉村洋文。绑定自民党而且入阁之后，对他实现他的政治诉求带来了哪些好处呢？他最想要的就是大阪副首都吗？
0: 对，
1: 一定能实现吗？
0: 之前他是也是有过前科的，这个前科就是背叛了国民民主党，
1: 对
0: 这个玉木雄一郎。这个呢，这个所有的日本国民都看在眼里，所有的政党都看在眼里。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道德操守上是有点问题的，是临阵花变。所以这一次把他请君入瓮呢，也是避免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他再来一次花变的话
1: 再跳票。
0: 对，我们从地方到日本的首都叫进京了，但他不进京，他是坚守
1: 大阪，
0: 我叫大阪城，就是叫本镇了。过去这个日本历史上这个打起来就是大本营坚守。 那么它还是一个地方性政党比色彩比较浓重的，所以它的最大的诉求。

0: 就是要把他认为这个关东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京地区的人口一极化、产业一极化、经济一极化，这个集中，那么他要把它分流，
1: 对，
0: 啊，把他的职能分过来，把他的经济分过来，那么因此呢，他要形成分庭抗礼，在政治、经济、产业啊，包括政党上，他必须要得到这个自民党的一个支持。那因此呢，我在这里可以说一句，就是维新会和自民党的合作，绝对不会像公民党和自民党合作的
1: 26年
0: 那么长。所以他们是同床异梦。这个他的真心想法是叫这个对外的政策，他都是打打嘴炮，他本质上他都是一个，他作为是个地方性质的一个政党。
1: 但是从高市来说呢，他是不是想要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维新会其实要比自民党更鹰派、更右翼哈。那么他想要让维新会彻底绑定，也是为了在接下来的，比如说这个修改的这个安保三文件的这个方面啊，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呢？
2: 我想这个两方面都有。维新会的诉求呢，如刚才陈老师所说，它是一个地方型政党，把钟思宏给放进了内阁，放进了这个中央啊，其实也是维新会其实也是在做一个测试，因为此前没有这个经历啊。另外还有一点，高市早苗本人的这个政治主张哈，他在自民党内其实是属于比较靠右，甚至说是极右的了。那么在政治立场上、主张上，其实跟维新会很相似。所以说高市呢，可以把维新会的政策主张，或者说把维新会拉入到内阁之后呢，可以以维新会的这个诉求为抓手，或者说以维新会的政治主张为他接下来，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或者说最终的修宪背书。
0: 这个是三观一致，
1: 这个算是三观一致的，所以他们俩就开始
0: 对右翼的右翼，所以现在是右右联合，过去呢是左右联合，所以我们过去来看，过去公民党在安倍内阁也好，小泉内阁的时候，总是会要拉拉袖子啊，稍微有色红红脸啊，就是要会有一个注意，给他一个踩刹车的功能。那么现在是右右联合，这个相互这个交替冲锋啊，这个在往右边的这个道路上是越走越远。那么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趋势。那么安保三文件包括防务预算的扩充啊，这是他这一个过程。他最终目的，安倍不敢做的事他都要去做，就是修宪。他还有一个修宪，在明年这个总裁选以后，他可能会着手修宪，这个我们是更加应该关注的。
1: 人事改组改的是人，难变的是局。高市早苗用一场小修小补，稳住了党内各派系的脆弱平衡，也为明年秋天的总裁选举埋下伏笔。但是，支持率的暗涌、消费税的僵局、防卫费的狂飙啊，没有一道难题是靠换几个人就可以解开的。决断与挑战的口号之下，日本究竟要挑战什么？又将走向何方？下个月的秋季国会将是检验这场改组的最好的试金石，而周边的国家也将警惕地注视着这个国家的每一步动向。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

0: 哎，小心烫啊！你大哥送的山参，说是高等级，我就给他配了高等级的老母鸡。高等级的老母鸡是啥样啊？老啊，炖不烂，炖了我4个小时，快尝尝。
1: 喂，小瑞。
2: 喂，赵啊，你下班了？
1: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2: 哦，我给您汇报一个情况，东源账上的5亿被取走了。
1: 您知道这事儿吗？
2: 嗯，
1: 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小吴总联系，打了很多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您觉得我要不要接着联系？
2: 你联系他干嘛呀？
1: 我想着能帮您多分担点，或者做点什么。
2: 江瑞，以后你不要参与这些了。
1: 啊？
2: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啊？
1: 那我具体应该做点什么？喂？喂？

0: 喂，小辉，
1: 大哥，
2: 东元账上的5亿被提走了，是用在工程上了吗？
0: 小辉，这些钱我也不打算用在工程款上，
1: 我都想过了，
0: 房地产这个行当不好干了，现在面粉比面包都贵，不如拿钱去做二级市场。
2: 您是去见了沈静？
1: 他手上的东西能要咱们哥俩的命，
0: 所以必须化解危机，变被动为主动。
1: 他一个女人，那无非就是为了点钱嘛。
2: 他不仅是图钱，他还要报复。他很知道谢志远是怎么进去的。
0: 小辉，过去的那点恩怨，他哥都替你化解了，啊？你是个做大事情的人，与其缠斗，
1: 不如各取所需。他们三好归一好，齐心合力，在二级市场挣大钱，好不？
2: 您的5亿，是不打算还了是吗？
0: 我没说过不还，小辉。你看，你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一分一厘都跟自己算得很清楚。我呢，
1: 自然就一分一厘也不敢马虎。
0: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1: 还几个月，啊？等到在股票上面挣了钱，
0: 一把头就填平了，行不？审计部那小子就这么可怕吗？小辉，那不是我说你啊，你就是心太软。
1: 上次聊车那个事情，如果说你再让他下不来点台，杀鸡儆猴啊，
0: 这小子不就不敢了吗？
2: 您跟

0: 沈静，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啊？既然决定这么做了，那就打听打听，从银行再拿几个亿，本金大，挣钱快，对不对？这才是你跟沈静谈合作的本钱吧？让我给你们背书。
1: 小辉，你再帮大哥最后一次，行不行？啊？
0: 你放心，就赌这一回。这回过后，大哥绝对不会再来烦你，啊！更何况，我做的每一步都是替咱俩考虑着的。大哥，那年您16岁，我7岁，您在大火里面救了我一命。今天。 我最后叫您一声大哥，那5个亿，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从此以后，我们俩两清了。
2: 哎。

0: 吃饭。刚刚你电话里说的那些，我都听到了。吴建龙跟沈静合作了，是谢志远的太太沈静吗？
1: 你们认识？见过。
0: 谢志远这个人看着光鲜，实际上很怕沈静。沈静看起来文文静静，一声不吭的，其实都是他在掌控全局。沈静知道一些苏建仁的事儿。
2: 他怎么会跟你大哥合作啊？我没有什么大哥了，我曾经想过，如果这辈子我只能对一个人寻死，那就是他，吴贤龙。
0: 可是他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越过我的底线。可你也对我寻过死啊。你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了？你是被逼无奈，他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1: 刚刚你在电话里说，这是最后叫他一次大哥，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0: 可以来一个蛋花汤吧。蛋花汤。
1: 好的，先生，你稍等，马上就好了。

0: 东元账上的5亿现在被提走。
1: 哦，
0: 然后这是盛源基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您看一下。
1: 那你说这也是违规操作，内部资料不许外传。
0: 我给您看，您又不会外传。
1: 嗯，
0: 我这是等您下命令呢。
1: 上官下不了这个命令，你现在也不归我管，而且我现在也不管这些事。等我会儿啊，小陈，来来，把这些东西啊往一个地方放，用不着这么大地儿。咱这是银行，不是超市。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就是这个，我实在忍不了，
0: 给我，
1: 太难看了，能不能稍微好看一点？
0: 行
1: 吧，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忙啊！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总能想起来你在澡堂子里边嘶吼的那几句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比较怀念那个时候的状态吧。
1: 现在这状态也挺好的。我一想起我那几个同学啊，哎呀，我应该是这里面最幸运的，在这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我不需要逼迫谁，谁也不用逼迫我，挺知足的。
0: 知足就好。我也就习惯了，不给您看一眼，我心里没底。
1: 你心里得有底，你注定是干这个的。
0: 行。
2: 杨好，分行人事部，请您回个电话。

0: 老顾说我是被人给推荐去哪个分行的。
1: 好事啊，咖啡。
2: 谁啊？
1: 我哪知道啊。
2: 韩野，我知道是你。
1: 纽约分行是我们申茂行在海外最大的分支机构，那儿确实需要一个分管风险的副手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再说了，海外分行自由度会比较高，你可以尽情的大展身手，说不定两年以后回来就可以进分行领导班的了。
0: 我贼佩君回来就能咸鱼翻身了，你说我信吗？
1: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这么判断的。另外，如果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可能现在你比较抵触，但玛丽是我的好朋友，对我和蕊蕊都有恩，我是真心希望她能够有一天跟家人早日团聚。
0: 哎呀，是为了我的个人生活让你煞费苦心，也挺好，省得咱俩在上海一见面就尴尬了。
1: 没错，是比较尴尬。行了，我走了。
0: 晚上有空吗？
3: 来，
0: 我
3: 您啊，
0: 二三没有，
3: 十，十五，二十，
0: 没有，五，
3: 五，
0: 十，
3: 十，五。
0: 来吧，
3: 你先来，
0: 一二三，我。

0: 是。
1: 五。
0: 没有。
2: 好。
0: 走。老。
2: 好。不错。没了。你就买一瓶啊？
0: 嗯。
2: 啊？这抠门。买一瓶啊？
0: 我就。我
2: 这上学时候我还一人能喝一瓶呢，咱俩就买了一瓶。
0: 不行了，岁数这岁数，哎，不对，有一瓶。
2: 那什么？
0: 有一瓶
2: 哪来的？
0: 我在你那，没问。我在你那存的那瓶威士忌，一万刀。
2: 哎，大圣，那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喝，那个我们约定好，要干成大事以后，哎呀，干成大做出大成绩以后才能喝的啊，那不能喝，那不能喝。
0: 我要走了，我就要今天喝，这是大事儿，
2: 求你，
0: 这是大事儿。
2: 那个
0: 我求你了，
2: 我求你了，那个真不能喝。
0: 这样，我给你叫一车，我在这等你。
2: 苗车，
0: 你把刀。
2: 苗车，那瓶酒我一个人喝光了。
0: 嗯，喝几顿喝光？
2: 就一顿。
0: 嗯。
2: 哎呀，我刚开始还以为我喝不动，没想到这年纪大了，这酒量倒是没见了。
0: 行，行，家伙身体好，那整点喝点别的，
2: 喝啤酒。
0: 来，
2: 老板，啤酒。
3: 好，
0: 冰的啊。
3: 好。
2: 来，我们再来，走着，我先来啊。那干嘛、啊、
0: 单手赢你。
2: 什么叫单手？单手怎么算、啊、来，开始。
4: 二十
2: 一个。
4: 哇、哦、二十没有。
0: 哎，行，先开始。行，
3: 好。

0: 这边。
1: 啊？
0: 嗯，这边。
1: 你往这边去。
0: 嗯。
1: 好吧。
0: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特讨厌、特厌恶我呀？
1: 我呀，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没有厌恶过你，从来都没有。咱俩现在不是一方向。

0: 进。
1: 主任。
0: 啊，小陶。
1: 我今天来是有两个申请。第一个是对东源地产公司以及相关联的骏龙集团加强贷后管理。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这里有两份补充材料。一，我行代销的15亿华民3号基金实际上已经被合作方盛源基金挪用。

0: 了5亿，用于购买了南青建材的股票。你看一下。二，俊宏集团持有南青建材10%的股份，也因为这笔股票交易回流了5亿现金，还上了东元的欠款。这是近期南青建材的股票涨势图，我有理由怀疑盛源和俊龙之间有内部交易，他们靠在股市上赚的钱来赌俊龙四处漏风的账。而且东元账上的5亿再次不翼而飞了。我的第二个申请是，我们行是盛源华明3号基金的代销行和托管行，应该严格管理募集资金的投向，必要时通知相关投资人。
1: 小唐，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以顾全大局为重。我们申茂行好不容易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想看到主要负责人出任何的一点事情。这些资料我们往后面先压一压，等到时机再成熟一点的时候。
0: 这是我的辞职信。
1: 什么意思啊？怎么了？准备赤膊上阵吗？苗彻的老路子，只要做了就一定要往死里做，你不怕你最后落一个跟苗彻一样的下场吗？
0: 成功了至少对得起自己，失败了就真的没名堂了。
1: 这句话也是跟他学的。好，我知道了，这些我会尽快的转交给顾浩，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0: 谢谢淑媛。
1: 等一下，

0: 爸，
1: 看见什么了？
0: 检讨书。
1: 没事儿，爸爸工作上的一些小失误。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赶紧睡觉去。

0: 小吴总，4.5块买入现在。
1: 涨停板分批卖出6000手，对，也8000万，早知道早改行了，谁愿意盖那破房子呀？
2: 说，我那20万都涨到45万了，谢谢你啊，夏总。
3: 同样的一支票，我的已经翻了3番。 马上2000万了，
2: 为什么？
3: 杠杆啊！
2: 杠杆！
4: 沈总啊，大手笔啊！
5: 和气生财。

0: 这会儿忙不忙？跟你聊一会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说吧。
0: 在这儿说。行。啊。你们基金最近赚了不少的钱，是吧？这里边的门道呢，我都看出来了。我相信证监局和基金协会的人，一定也都看出来了。
1: 嗯，那又怎么样？
0: 这属于操纵股价。
1: 你不要给人乱扣帽子好不好？我们持仓
0: 不超过5%的举牌线，你是想说这个吧？
1: 反正没过举牌线，那说破大天也就是个灰色地带。
0: 小慧，你是基金经理，这出了问题，第一个头破血流的人就是你。贪婪是没有尽头的，你明白吗？
1: 贪婪。这几个月，我们基金能赚到10几个亿，净值翻倍，你们银行那些高净值客户会笑得合不拢嘴。你再算算我能分到多少奖金，只要不过线，我为什么不做啊？
0: 你能保证你今天不过界，你能保证你明天也不过界吗？这种事情一旦过界就是犯罪。
1: 谢谢你，我的审计朋友。你说完了吗？
0: 最后两句。南青也好，另外几只股票也好，你们坐庄炒作，到最后结果只会是股价大跌。你们和游资提前撤了，剩下普通股民买单。
1: 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怪不到我头上。
0: 你混蛋，田小辉，你混蛋。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我不相信你在操盘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陶无忌，你说过你不会再把你的想法强加于我，你忘了吗？说实话，我想过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些钱也许可以换回来我们俩的幸福，是我们俩。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傻，一个殉道者和一个金钱女郎，谁能跨过那么宽阔的鸿沟？

0: 对不起，我把我的想法又强加在你身上了。对不起啊，小慧。哎呀，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求复合的，我只是尽我最后的提醒之责吧。
1: 保重。

0: 不要变本加厉嘛，不要贪得无厌嘛。
1: 赵航，你可能是理解错了，之前的事儿啊，已经翻篇了。吴显龙现在是我的大哥，没有人会拒绝资本。在资本的大旗下，我们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咱们自己人，什么条件都好谈。
0: 你是想把我当成自己人吗？
1: 对啊，华明三号已经冲进了私募基金季度排行榜的前三，启动华明四号

0: 合情合理啊！
1: 上次那个音频文件，你不是删干净了吗？
0: 对啊，删干净了。
1: 那你凭什么还觉得我会听？

0: 是什么意思啊？
1: 沈婷，你是明白人，你过界了，不要逼我查下去，好吗？
0: 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没什么好担心的。张行长，你想查你就查，要有真凭实据，说话才有底气，不能光凭想象。一周之内希望能批下来。
1: 不用一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不行，
0: 吴大哥最近经常跟我念叨你，还有蕊蕊，他说要带我去看蕊蕊的画展呢。
1: 今天你跟我说这些，是吴显龙授意的吗？
0: 你觉得呢？

0: 给你，快，阿姨。听你爸说，你去那学校很厉害啊。
1: 那是，我们动画学院排名第一。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啊？
1: 我爸说非要让我提前三个月去。
0: 这么着急？
1: 对啊，说去，先学习一下语言。
2: 咱们要干啥？
0: 那阿姨会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你。
0: 行了，你陪着轩阿姨去喝口水。
1: 嗯，好
0: 了，
1: 好，
0: 慢点啊。
1: 好的。哎，等会儿我帮你弄线。哎，等一下。
0: 沈静又让你代销什么基金吗？
3: 你眼睛真好使。
0: 这是他和谢卷的老戏码，之前是姚行长，现在是你。
3: 你认识姚行长？
0: 我听谢卷提起过，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听蕊蕊说你要提前三个月让他出国啊。
3: 嗯，
0: 他这么早出国他一个人能行吗？
3: 其实我是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带着萱萱跟蕊蕊一块出去。
0: 你是想我出国去照顾蕊蕊啊？
3: 可以吗？
0: 你该不会是想把我们都支走，然后跟他们破釜沉舟吧？
3: 我是想先把家人安排好，让你们远离是非。
0: 我是你的家人。
3: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0: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3: 啊？
0: 我说结婚，我没名没分的，干嘛出我照顾蕊蕊？啊？什么时候结婚？

0: 我去放风筝。
1: 哎，给，进。
2: 主任，您找我。
1: 嗯，坐。陶杰，你赢了。总行通知确认了东源公司挪用贷款，情节严重，被列为了高风险客户，
3: 立即提前启动，3个月内完成贷款回收，
1: 并且呢，加强了对于俊龙集团及其相关的所有公司的贷后管理，同时对于盛源华明3号基金严格管理募集资金的投向。
0: 谢谢主任。那赵航，
1: 赵航主动做了个人检讨，他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估计降职处分免不了吧。
4: 幸好啊，你跟俊龙集团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勾连，
5: 上面呢也很清楚，行里边现在有很多的项目有待于去执行完成，具体的处分结果总行已经决定，会稍向后延一下，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不过顾航，我还是有个请求，我想请您能不能跟总行替我申请一下，这个处分延后发布，能不能延后到卫星厅的项目竞标成功以后？
4: 你敢保证竞标能成功吗？
0: 能。
4: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我替你去争取。
0: 嗯，谢谢顾华。
6: 主任，那我们现在是算成功了？
7: 算吧，就是算吧。嗯，估计有不少人都希望你能就此停手呢。你自己怎么想？
6: 我说实话，我还挺矛盾的，因为整个案子纪委都没有介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业务问题，我也就不知道这个板子是打轻了还是打重了。我只做了我能做的，我该做的。至于这个结果呢，我挺开心的，但是心里又空落落的。
7: 哎，就这个空落落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就是这是正常的心理过程，
8: 必须得有。行，
7: 你现在算是出师了，恭喜。
6: 您是决定了要去纽约了，对吧？
9: 终于可以和家里人团聚了，
6: 也恭喜您啊。嗯，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赵辉在这个时候把俊龙集团抛出来，
9: 会不会是想弃居保帅，挖肉补疮呢？
7: 他倒是想吧，对方围猎他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而且老苏的死现在还是悬案，
8: 如果啊背后是他们的话，
7: 那赵辉应该是脱不了身的。现在反正谁也算不到那一步，静观其变吧。
6: 行，那您走之前跟我说一声。
7: 嗯，看心情吧，啊。

0: 陈江源，又熬夜了。
1: 嗯。嗯，我觉得之前那版有点问题，我又做了个

0: 费用方案。
1: 没事，刘航不是说了吗？最多都改过十二三次了。
0: 是，不行就再改呗。
1: 熬吧，
0: 熬呗。
2: 哎呦，这哈气打的！

0: 看见没？这版修改的非常好，我可以一个字不动，一个字不改就送交招标委员会了，表述非常充分，行文干净准确，好样的。大家也辛苦了啊，这么多天完成这么大一个竞标项目不容易。今天给大家放半天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好，谢谢您，
2: 好，谢谢您，
0: 别熬了，赶紧回去休息啊！
3: 赶紧睡觉，
4: 回去睡吧。

0: 刚开始我还挺替你担心的，怕你挺不住，现在看还行啊，扛得住压力，就按这个状态来啊，将来可以挑大梁了。
1: 谢谢赵。其实我一开始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我哎，冯队长，来刑警队一趟。好，我马上过来。
0: 回去。

0: 来了，
1: 贾玲，警察刚找我了，
0: 怎么说？
1: 说调查了我爸的网购记录，他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0: 针孔摄像头？
1: 警察现在把这个当成一个重大的线索，刚问了我他当时购买时候的情况，还有他有可能监视的对象是谁。
0: 你知道吗？
1: 喂，你有快递？
2: 这么多东西！哦，对对对，宝里宝气，你老爸宝里宝气的，我看你不笑也罢。
0: 你说什么？宝里宝气什么意思啊？宝里宝气就是傻瓜的意思。我长沙的一个同学啊，交给我的。喏，这个就是给他送的礼物啊。赵辉是湖南的吧？是。
3: 就是赵辉，我爸监视的就是赵辉。嘉宾，你让我想一想，让我捋一下这个事情。
4: 那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是个物证，啊，还是那什么录音、截图？为什么警察都找不着呢？
0: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爸买针孔摄像头是为了监视赵辉，那电脑里边一定会有痕迹。警察已经查过你爸电脑了吧？里边没有任何关于赵辉的视频。
1: 但除非有人把这个视频删掉了。
0: 对，就像你说的，首先，我爸自己不可能把那个视频删掉吧？
1: 然后你也说了，第二天一早警察就来我家调查了，没有人有。
0: 那天晚上，蒋瑞有没有动过你爸电脑？
1: 没有啊。

动过。那天晚上你不是跟小辉就先走了吗？然后回来累了，他就先睡了。然后蒋瑞就不停的劝我，劝我就太烦了，我就想回屋一个人静一静。然后他就说要用电脑，我就把密码告诉他了。对啊，吴倩，蒋瑞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蒋瑞，环境不错。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有事问你。程家园发现他爸在网上买过一个摄像头，但是警察去查电脑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我们怀疑有人动过他家电脑，删了里边的东西。
1: 你跟我说不着这个。
0: 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过电脑。
1: 我动电脑怎么了？我那天就是发了一个工作文件，而且跟江源说过了，他也同意了，他当时就在边上，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如果警察把电脑送到专业的机构查的话，肯定会查出痕迹的。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干这种事儿，明白吗？莫名其妙。
2: 蒋瑞，我已经把电脑交给警察了。
0: 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最好告诉我们，或者去找警察。真等到警察来找你的时候，事情就严重了。
1: 蒋瑞，蒋瑞，你不要听头一胡说八道，他没凭没据的脑洞乱开。他最近总是针对我，还怀疑我偷看他电脑，他魔怔了他。
2: 蒋瑞，我当然希望不是你，但是如果真的是你删了电脑里的东西，那你就跟他们一样，都是杀我爸的帮凶。
1: 疯了吧你们！

0: 亲爱的，你太厉害了。
1: 美中不足的是，你的老同学在翻旧账，
2: 翻到老姚那儿了。
0: 他跟那女的现在怎么样了？
1: 命里调油，热恋中吧。
0: 没想到这俩还真好上了，这还有点麻烦。我担心这个女人会不会坏事。
1: 怕什么？
2: 老姚和那个周玲的事儿，你当时是不是留证据了？
0: 在我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叫野百合项目，你打开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好，我知道了。
0: 可我还是有点担心。
1: 你呀，不了解女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想跟他一辈子在一起，她最怕的是什么？所以，该害怕的不是我们，是他。

0: 姚文远的小舅子在文正照明公司的上市过程中赚了一大笔，而据我所知，这个公司的融资和 IPO 过程很有可能是谢志远的远州信托来操作的。您看我收集的这些材料对您有没有帮助啊？
1: 帮助是有帮助的，我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谢志远跟姚航之间的交易，但主要还是缺乏关键性的证据。
0: 可是这种事情都是私下交易的，我们很难掌握核心证据啊。
1: 对，没错没错。
0: 赵航，我多句嘴啊，这些天来您让我多多搜集远州信托和红银银行之间的交易数据，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1: 没有，我在这个位置要掌握各种数据啊，知己知彼吧。
0: 对对，您放心，赵航，我一定尽全力多多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好，你辛苦了。
0: 你想吗？
1: 嗯。

0: 哎，等一下。啊？周琳阿姨，我以为我爸呢。
1: 哎呀，你爸去买水果去了，什么东西啊，搞得这么神秘。
0: 我画的画，你可以看。
1: 这幅画叫什么呀？
0: 父亲的翅膀。嗯，
1: 原来在你眼里的爸爸是这个样子的呀。
0: 和你眼里的赵辉不一样吧？嗯，
1: 至少不是这个颜色的。
0: 有时候我在想，大家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吗？就比如颜色，我看到的是红色的，别人也一样吗？同一个人，是不是在不同的人眼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吧？颜色我不了解，人嘛，我就更不懂了。
0: 你是说你不懂我爸？
1: 对于自己所爱的人吧，怎么说呢？嗯，不需要太了解，信任就够了。
0: 他盲目的信任是会被骗的。
1: 心是骗不了人的呀。退一万步来讲，如果心真的被骗了，自己是察觉不到的。旁人要是不说，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所以想要幸福的话呢，就跟着自己的心走，知道吗？嗯，听懂了吗？
0: 嗯，你快去回
1: 去。有什么事儿吗？
2: 什么叫有什么事儿吗？干嘛呢你们？
0: 哎，你不能进来啊！
1: 他说了不能进来。
2: 哎，干嘛呢？什么事儿啊？鬼鬼祟祟的。
0: 我都说了你不能进来。
1: 蕊月画的画，他不想让你看。
2: 凭什么呀？那周琳阿姨能看，我不能看吗？
0: 哎呀，我都说了，我获奖了，你才能看，我还要录视频呢。你快点出去，出去，啊、
1: 去吧，可怜的爸爸。
0: 我们录视频吧。

0: 来看看，
1: 漂亮的啊！
0: 说话就摆在这儿，
1: 开始哦。
0: 啊，我有点紧张，
1: 加油加油！好，可以开始了吗？
0: 等一下，
1: 开始喽！
0: 大家好，我是赵蕊。这是我带来的画，叫《父亲的翅膀》。我的爸爸是忍辱负重的，他一个人把我养大，给我最温暖的怀抱。

0: 今年的私募基金专项检查，以私募机构的资金募集、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违约事件等作为主要检查内容。稍后，此次检查的负责人会跟各位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代表一一约谈，希望各位认真诚实。
1: 关于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违法违规的具体情况，证监局依法会做出以下处理：一、对存在违规问题的私募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二、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私募机构采取立案稽查，并先行采取行政监管；三、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私募机构通知地方政府或移交公安部门，并可同时采取行政监管或者立案稽查。
2: 我们这边也准备了挺多资料的，您看看。这一份是基金产品的更新说明书，然后这个是重大事项的更新清单，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详细介绍、详细情况。这些是我们管理人员的个人信息，还有在工商部门的注册情况，这三份都是，您看看。
3: 本月单月的基金净额和毛利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本月的月度冠军是我们公司的新人田小慧，大家鼓掌。哇，
4: 恭喜恭喜啊！
3: 小慧，来。
4: 哎，小慧，你太能看了你了。
3: 小慧，来。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看一下怎么样？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就过来吧。Lucy 以后就是你的专职秘书了，好好干，加油！
2: 谢谢陆总监。

0: 怎么样？这间办公室还满意吗？
1: 当然满意了，谢谢啊，姐。
0: 今天去到那边。

0: 什么情况？
1: 就是例行约谈吧，完美过关。监管局问了我不少问题，我回答都挺严谨的。不过，
0: 不过什么？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那我赶紧回去取了。
6: 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吧。
5: 明白。好。
7: 食堂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
8: 你说他会把哪本当作密码本？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9: 吴教官没教过你吗？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
8: 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办？
9: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5: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路口卖水果，

0: 怎么样？这间办公室还满意吗？
1: 当然满意了，谢谢啊，姐。
0: 今天去到那边什么情况？
1: 就是例行约谈吧，完美过关。监管局问了我不少问题，我回答都挺严谨的。不过
0: 什么？
1: 我听另外一个基金管理人说，这次的约谈虽然说是常规操作，但是对材料的审查比以往严格了很多。而且我发现相关部门对数据的监控和分析越来越清楚了。
0: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1: 我是担心如果咱们一直打擦边球，就在这个过界的边缘，会不会……
0: 周姐就辞退了，刚才你也看到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他不走，这间办公室就腾不出来，募不到资金，或者说亏了，就卷包走人。给别人腾地方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么残酷的行业里，所以不要说什么擦边呀、过界呀，挣得到钱就是生，挣不到钱就是死，就这么简单。现在华明三号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局面，如果华明四号能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会被最雄厚的资本看中，以后不用沈莽行，就凭我们自己就能吸引到大量的资金。小慧，我和你有能力有胆量，也有银行做背书，现在正是走向这个行业顶端的好时机，不进则退。
1: 我明白了。

0: 我会把握住机会的。黄斌四号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应该快了。好。今天首先要感谢机场卫星厅、银团贷款筹备组对我们深茂行的信任。我们的竞标方案呢，一会儿会做一个详尽的阐述。我们这个竞标方案的主要执笔叫程家园。 很年轻的一个团队成员，所以我想请他来讲一讲。程家园还没到吗？我去叫他。你坐，我去。不好意思，大家稍等一下。嗯。你干嘛呢？
1: 找好了。
0: 怯场了啊？
1: 不用怕，方案是你自己做的，心里有底才行啊。你娓娓道来就可以了。快去。正好，警察调查出我爸之前买过一个针孔摄像头，你知道他拍到什么了吗？
0: 不知道。
1: 我已经把电脑交给警察了，相信警察。
0: 程家园，你一会儿要做的发言，不管是对你，还是对申茂行，都很重要。把这件事情先做好，别让你爸失望。正等着你呢。

0: 来了。
1: 嗯，你怎么不开灯呀？
2: 你怎么买那么大把花啊？
1: 我可没买，就放家门口，快递吧。有人追你啊？
2: 会不会是蕊蕊呢？
1: 这上面有卡片。神经，他进过什么家里啊？
2: 没事儿。

0: 你说。
1: 是一个又漂亮又笨的女人的故事。她没什么本事，嫁的男人呢也不如意，但是她为了孩子，她就想在上海滩存活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她遇到了一个姓谢的有钱人，那个人想用他来讨好一些有用的大人物。开始还好，只是陪陪酒啊，唱唱歌。直到有一天，他被安排去陪一个姓姚的行长。他喝醉了。醒来的时候才知道了一切，其实这一切就是一个局，累的呀就是让这个姚行长批下一个上亿的信托产品。那天所有的一切都被针孔摄像头给拍下来了，最后那个姚行长批了这个产品，姓谢的呢也给了这个女人一笔钱，还答应帮她打赢离婚官司呢。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那个女人拍下的照片作为证据，本来是想告到底的，可她呀，最后还是选择了眼前的利益。你不想知道她是谁吗？照片，我找给你看。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我早就说过了，说过。不是谁的白月光，故事讲完了，我要回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这件事情我本来打算一辈子都烂到肚子里的，但是我选择告诉你，我就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了。现在沈静不会再有什么能威胁到你的了，希望我说的故事你能懂了。

0: 上次见你的时候就说过了，你得有真凭实据才能有底气，不是靠天方夜谭，靠想象。
1: 好，那我说几个数字吧。6亿，6000万，600万。远州信托做的6亿地级市城投信托项目，从起项目到顺利销售，少不了姚行长的一份力吧。姚行长的小舅子用600万购买了文正照明公司30万股的原始股，文正照明被远州信托运作上市，姚行长的小舅子原始股市值有6000万。
0: 正常生意，偶然交集而已。
1: 好，那我接着说，就连购买原始股那600万也不是姚行长出钱，铁琴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姚行长的小舅子的媳妇儿陈金莲，这家公司是在购买文正照明公司原始股之前刚刚成立的。远州信托为这家公司担保，从宏恩银行借出600万，也就是说，谢志远帮姚行长的亲戚设立公司，空手借出600万投资文正照明，几个月后 IPO 套现6000万，还给银行600万。你觉得纪委会认为这是偶然吗？
0: 那就让纪委去查呀。
1: 你胆子比谢志远还大。
0: 你呢？威胁不了我。远州信托不等于谢志远，你甚至没有办法证明他们俩认识。
1: 自然有人能证明。我跟谢志远是大学同学，他了解我。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现在不敢坐在你面前。我会乖乖听话的。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你心里面应该清楚，我了解你跟谢志远做了多少不堪的事情。纪委会马上查姓姚的，姓姚的也一定会咬出谢志远，敲诈勒索，外加预期盈利时贿赂，谢志远至少会加刑5年。你是想让你孩子在成年前都见不到他父亲吗？
0: 他是真的爱你，把自己的丑事兜出来，只为了救你。赵辉真是有魅力，不过他把照片拿出来给你当证据了吗？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想告诉你，我掌握了真实情况，不是恐吓。
0: 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听不懂？真是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你赢了，我这儿有证据，你想看吗？
1: 谢太太，闹剧到此结束吧。
2: 赵辉，这种招牌你也打得出来？

0: 喂，姚行长，怎么了？
1: 证监局相关部门的人最近正在密切关注盛源基金的一举一动，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你最好早做准备。
0: 好，知道了。

0: 喂，姐。
1: 小慧，把南青出掉。
0: 什么？今天就出南青啊？
2: 对，今天出，明天继续出，全部出掉。
0: 可我们基金有10%的南青啊，那没有公告不能出。
2: 那10%亏了就亏了吧，大部分手里的南青才是我们自己的。
0: 基金净值也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还要卖华明四号吗？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
2: 没有华明四号了，什么都没有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0: 好，我赶紧通知大朋友们出货，连出2天。要告诉吴小飞吗？
2: 今天先出一小部分，关市前不要跌破5个点。如果吴小飞问，就说今天是震盘，明天还会拉回来。明天早上再通知大朋友们出货，全部出空，不要告诉吴小飞。
1: 听明白吗？
0: 我听明白了。发生什么事了，姐？
2: 要问了，赶紧做，要快。
0: 好，我马上去做。

0: 秦公主，收盘10副4点左右。对，小马哥，今天出1/3吧。
1: 这什么情况啊，夏总？不对呀。喂，小马哥，哎，我是夏明啊。哎，怎么回事啊？我这一直盯着呢，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呢？

Thank you.

0: 来，暖暖啊，喝牛奶。你呆呆的干什么呀？想什么呢？快点，把牛奶喝了啊。
1: 妈，我过完15岁生日的第二天，我放学后怎么都找不到你了。最后发现你的时候，你在过街天桥那儿，整个人都翻到栏杆外面去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哎，全完了，所有的钱都抵押进去了，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哎，我去想想。
1: 恨那些割韭菜的人，对吧？
0: 我恨啊，我当然恨他们呀。你不也恨他们吗？不过以后好了，你现在是机构方，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怕，对不对？
1: 我先上班去了啊。
0: 哎，不行啊，你鸡蛋还没吃呢，赶紧把鸡蛋给我先吃了啊！来来来。
1: 这个、
0: 蛋白质啊、要吃的，来，再来一份，再来一份。
1: 哎呦，走了，上班去了
0: 啊！你路上小心啊！哎呀，真的，七天忙，咱俩要洗。哎呀，饭都不消停了呀，真是。

0: 喂，夏总，哎呀，您这速度真够快的，房子的抵押款我收到了，小何意思？不过夏总，
1: 南青昨天跌了4个点，
0: 洗盘呀，小马哥都说了，南青这个票子还要再涨20多个点的，不过你悠着点啊，别一下子全投进去。
1: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听您的。
2: 要不一会儿我过来找您吧，跟您在一块儿，我心里踏实。从整体来看，机器人产业链具有高度的盈利性、长期性和发展性，还有长期的周期。

0: 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姐，具备高效的，我今天有事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这个是
1: 沉住气啊，9点公司会先发一波利好，
2: 继续吸引散户入场啊。
1: 今天呀，你也感受一下收割的快乐，否则都是账面财富。明天开始，做你选的那只新股票。
2: 好，我知道了。

0: 早，咱们的场外配置账号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呀。
0: 哎，我看南青今天又有利好，不会是开盘就涨停，买不进去吧？
2: 那不至于的。
0: 那不会是发假利好忽悠散户吧？
2: 你怎么忽左忽右的？哎，要我说，你的资金都快翻番了，不跟也罢。
0: 哦，干嘛联系我？我好不容易有机会跟着大佬做，我是要拼一拼的。我要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小房子换成大房子，这样嘛也算是对得起我女儿了呀，对吧？

0: 继续诱多，保持节奏。涨了，
1: 涨了。
2: 先投200万，
1: 我也先投200万。

0: 徐盟主，你开始吧。小马哥，你卖出2000手。Alfred，你挂小单卖出。李老板，你也挂小单。终于要启动了，继续加仓。哎呀，子弹充足，这感觉不要太香哦。哎，香了香了，香啊！这个满屋飘香，是不是啊？哎呦，香得嘞！
1: 继续拉住你，接受四块钱，我收掉了这次。哟啊！

0: 小马哥呀，给他打电话。我之前一直是赚钱的呀，我一直在赚钱。哎呦，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1: 那你别，你别让我把本金跌进去啊！你停！
2: 这什么话呀？
1: 100%，亏了！让董同们再冲上来，全部都挂小单买尽快！
0: 涨！听话！涨！哎，涨了，沙总！
1: 快点！
0: 涨了！哎，是不是涨了？我没看错吧？
1: 加仓，赶紧去加仓！
0: 加仓啊！哦，
1: 对，
0: 加仓！
1: 快！这么多人，
0: 快加仓！
3: 好，全部买进。好，
4: 成交量有变化。
1: 来，可以了，继续出货，全部都给我！

0: 你不要，别！
1: 你们在这盯一下。老张，您过来看一下。

0: 哎，小慧，你接电话呀！
1: 哎，怎么会突然暴跌成这个样子啊？就看不懂了，你不能再跌了呀！我真的，我钞票没了呀！我钞，房子没了，我房子没了，我是。

陈沃可不接电话了，肯定是出货了。

0: 小吴总，你们是不是出货了？
1: 我们出什么货呀？我们接近有百分之十的南青，布公告根本出不了货的呀。
0: 那为什么跌停？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小吴总，你瞎疑心什么呀？我们今天在开封闭会议呢，根本就接不了电话。我这不看到你电话马上就下来了吗？别人砸盘，我们明天拉起来就是了。你有没有趁便宜买点？ 哎呀，好了好了，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们明天就出，反正这样你们也不亏啊。没法跟你说更多了，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开会，你放心吧啊。喂。 江阿姨，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
2: 江阿姨，
3: 你可来了？
2: 现在怎么样啊？什么情况？
3: 是煤气中毒，医生说还挺危险的。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0: 小慧，怎么了？
1: 唐无忌，我妈她现在在抢救室里呢。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过来陪我一下？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吗？嗯，可以，谢谢。
0: 好，马上。

0: 小姑妈怎么样了？现在什么？医生，现在什么情况啊？你们是病人家属是吧？
1: 对，我是他女儿。
0: 病人刚刚醒过来，需要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打扰他，更不能刺激他。
1: 好，我记住了。
0: 谢谢，
1: 谢谢医生，谢谢。
2: 不是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我能不能给你钱吗？喂，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骗子，都他妈是骗子！ 小飞，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呀，出什么事儿了？
3: 南京建材今天跌停了，
0: 损失多少？
3: 差不多4000万。 昨天下午就跌了4个点，我还给田晓辉特意打了个电话，他说就只是洗盘，我还又进了一些，结果今天开盘又是一路狂跌，我特意去找了他。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啊？南青建材今天跌停了，
1: 损失多少？
0: 差不多4000万。昨天下午就跌了4个点，我还给田晓辉特意打了个电话，他说就只是洗盘，我还又进了一些，结果今天看还又是一路狂跌，我特意去找了他。

0: 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我不想活，我没脸再活下去。
1: 妈，你在说什么呀？你好自私！什么意思啊？我把钱都输进去了。
2: 你把钱都输进去了？
1: 你又炒股票了？是，都怪我，都怪我鬼迷心窍。我以为我跟对了机构，我看行情好，我就想赌一把，结果。 结果我被人忽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我不想活了，你要去死！不想活，那你要去死！妈，你听我说，你妹没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你现在不是还有我吗？咱们俩就一块去面对，去解决，不是更有事儿，都有办法吗？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奶奶，我还加了杠杆。还不是那只杀青岛的南京啊！这帮黑心的基金游资，今天早晨还放了一个利好，可是今天下午又一路狂跌，我想卖都卖不出去，我卖不出去啊！奶奶，妈对不起，妈对不起你，奶奶。
2: 妈，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这么对不起你妈，你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1: 你错了，我错了，妈，是，你做的那只基金。

0: 阿姨怎么样了？
1: 刚才我晕过去了，医生说如果恢复的不好的话，可能会留下癫痫的后遗症吧。

0: 黄无忌，你说的没错，我是个混蛋，我是个混蛋，我是个混蛋。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之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喂，
1: 赵叔，我爸借了桥就是。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在刚才。今天股票大跌，我们算是彻底掉进沈静娃的坑里了。
2: 我爸直接倒下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站起来。
0: 你先别着急，有什么情况你随时通知我，明天我去看你吧。

0: 你的意思是说，沈静、吴显龙和赵辉他们三个，从华明三号到南青股票，这中间都有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只不过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
1: 对。明天一早，我就去证监局，把这一切都交代清楚。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
0: 好，我陪你一块儿去。小慧，现在悬崖勒马。

不怕，其实不止南青股票这一件事儿，我做过的，我经历的，比你知道的还要可怕。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看见过吴小飞跟一个东南亚洗钱公司老板的邮件往来，就是赵辉社会的证据。其实本来我拿到那个证据，在我辞职那一天，我是想拿给你的，但是那一天我被吴小飞威胁了。 他把我喊去了他的会所里，我把那个证据删掉了，我才脱身。

所以你那天说的博弈其实是这个，你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才说我们两个不一样，你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了，对吧？

我当时觉得我做这些错事儿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要怎么去面对你？沈静他给我介绍了工作，利用我也利用的最狠。吴小飞他一直说要提拔我，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走到了这样一条荆棘密布的路上，而且越走越远，把自己弄丢了，也把你弄丢了。

0: 那你就九点半吧，到机场接我。行，我知道了，我会带小鹿一块儿去接你的。哎，
1: 你怎么不和蕊蕊一块儿来啊？
2: 蕊蕊什么时候到纽约？她不是得过一阵儿才开学吗？嗯，赵辉几个小时之前给我打的电话呀。
0: 他说蕊蕊
2: 改了航班，明天中午出发。看来你和赵辉还真的是结了仇了，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他
0: 还说什么？
2: 他就很郑重地跟我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让我好好的照顾蕊蕊。我当然一口答应了。行了，我要睡觉了，明天见面再说吧。
0: 啊，行，好，你先睡吧。

0: 哎，您好，
1: 梁成，你好，
2: 我是总行纪委监察部王文斌。
0: 哎，王主任你好，
1: 我现在手头有几个案子啊，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0: 哪个案子？
2: 是关于赵辉在我行办理的那几个项目。
0: 啊，对，那个是我负责的。但是现在有点变化，我人在机场，总行派我去纽约分行一段时间。没事，这样啊，你们就直接联系审计部的陶无忌，他跟我了解的情况一样多。对，没问题。哎，好好好好。哎，不好意思。
3: 这次的材料你送得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下一步，我们的盛源基金马上就会有行动，到时候还需要你配合。
4: 好，我会的。
3: 感谢。再见。
5: 辛苦了。这边那就先这样呗。如果后边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
4: 谢谢你能过来陪我。
5: 没事。
4: 再见。
5: 再见。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各行党委致发了纪律检查建议书，

0: 主要的目的呢，是督促健全、完善授信分权、制约机制，加强对各分行行长的监督管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信贷审批环节都是我们金融行业的腐败的重灾区。申报银行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要提高政治自觉，突出强化政治建设。
1: 要提高思想自觉，时刻拧紧理想信念总阀门。我说几句。好，我说几句啊。在这里呢，我首先要
0: 做个检讨。对
1: 金融领域的反腐，中央一直是保持着高压态势的。我们的地方部门，为什么他们的问题？ 还会层出不穷呢。我想是这样，就是过于看重了经济方面的发展，心里想着只要是把业绩搞上去了，党的建设就被忽略了。再加上现在的利益输送，手段越来越隐蔽，有的人呢就趁机钻了空子，啊，拿业绩
2: 当成了挡箭牌，甚至是我们业务上的行家里手，也沦为了腐败分子。
3: 小辉，
2: 别动，别动，别动，大哥，
3: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两天吧，一直问我说：“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我呢就反反复复在回答：“我说有意思啊，多有意思呀！”哎呀，我们娘俩就这么吵吵闹闹一宿，天亮了，清清楚楚。
3: 你是想妈妈了？
2: 是吗？小辉，那妈妈怀我的时候就不想要我，想把我打了。她试了各种偏方，又是蹦又是跳的。可是你看，大哥还是顽强的生出来了。我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和老天爷斗过。 后来到了上海，不也是赤手空拳的，一个人打下一片天地吗？就是现在，躺在这儿，你看我身上插的这些管子，他都不让我动，我心不甘啊。 小飞吧，还是个孩子，暴力有余，智慧不足，他就是那个扶不上墙的阿斗，我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给他留一笔钱。还有你，小辉，奋斗了半辈子，你的那些宏图大业都是虚的。 大哥替你不值啊，该替自己和孩子想想了。瑞瑞要去国外画画，你说一个没有金钱支撑的艺术家，他怎么生活？你想过吗？
4: 大哥，现在先不说这些了。
2: 要说，得说透。咱们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了。

0: 我把没柴烧，我先回去了。
1: 我只是一把尸柴呀，还烧什么？小慧，他哥要是跟警察说，以后啊，联手杀了苏家。

0: 联手杀了苏家人。苏家人装在车里的监控视频可以佐证我说的话。
1: 那个监控视频

救了你，大哥现在不行了，小辉你也救大哥一次，行吗？

0: 大哥，我想问一下，
1: 你说，
0: 你那天砸那个 U 盘是假的？
1: 真的，那盘是真的，
2: 是我让蒋瑞留的。
3: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蒋瑞，警察已经查到了苏建仁的电脑。
1: 蒋瑞不能留了，这次不能有任何的后患。

0: 这U盘是现在给我，还是完事以后？
1: 赵叔，这U盘现在可以给，但是没什么意义。给，现在给。
2: 我们兄弟之间基本的信任还是有的。嗯

0: 小桃，你留一下。
1: 是。

0: 我把情况跟你们俩同步一下啊。
1: 你们之前交上来的所有材料，我们都重新审核过了。纪委最后决定立案。
0: 非常感谢你们的审计人员，
1: 工作细致到位，有始有终。俊龙集团的手段这么隐蔽，能绕过监管的操作相当少见。如果不是你们这种穷追不舍、挖地三尺的精神，任凭谁也查不出他们各自公司之间的花样。而且小桃这次补充的田小慧的举报材料也至关重要。
0: 盛源基金的问题，
1: 纪委会配合证监局和银保监局一起行动。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现在看来，赵辉违法违规的逻辑链条清晰，只是除了证词，暂时还缺少他接受贿赂的明确证据。很多环节上，他到底是合谋还是被蒙蔽，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刑事方面的事情，
2: 我们相信警察那边
1: 很快就会有调查结果。
3: 明白。
1: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3: 没有了。
1: 那好，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小桃啊，我听说你曾经是他一手提拔。
4: 对，之前是我师父，教会了我很多，没想到。
0: 我理解。
2: 相信他现在已经有所察觉。
1: 人呢，都是有弱点的。如果你们能在他那里撕开点口子，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都是件好事情。
4: 明白。
0: 好，宋主任。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又回来了，我不想投降，不想认输。
5: 行，还得是苗大侠。
6: 行行行，赵辉那儿怎么？你去，我去。
4: 我去吧，这次我想一个人面对他。

0: 赵浩，我在这儿等你。
1: 看出来了，威风凛凛，给你一杆银枪，你就是常山赵子龙。进来吧。

0: 说吧。田小慧的妈妈昨天自杀了。
1: 救回来了吗？
0: 救回来了。她是因为跟风买了南青的股票，到最后被套牢，才一时想不开的。
1: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
0: 我来找您，首先是想跟您说，田小慧已经向证监局提供了关于华明三号产品和南青股票的所有交易细节。我想您应该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1: 不清楚。意味着华明三号产品项目负责人，你的前女友田小慧，是要担责的。
0: 是的，如果他怕担责，他也不会去举报的。
1: 第二呢，
0: 我想问您，关于您女儿蕊蕊手术的捐款来源，您真的毫不知情吗？
1: 我就算知情，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0: 田小辉曾经也在俊龙集团工作过，他亲眼看到过吴小飞手里的证据。
1: 嗯，那你是怎么判断的？

0: 这段时间以来，面对您，我心里都很复杂。我尊重您，仰望您，敬佩您。可是我好像又在不断地接近您的另一面。这一面是否真的存在，我不知道。在我心里，您走的每一步路。 都有两种毒箭，或许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善于伪装，狡猾狠毒；或许您真的像您表现的那样，充满着理想和抱负，因为种种原因，被裹挟着陷入泥坑，无法自拔。不得不说。 我一直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您是后者。就好像直到此时此刻，我都宁愿相信，您是被迫批了华明三号，但又拒绝他们无底洞般的私欲，没有给华明四号开绿灯一样。<笑>
1: 真的好纠结啊，好矛盾，心情好复杂呀。
0: 那你到底是想秉公呢，还是想徇私呢？我想在纪委展开调查之前，你能向我坦白一切。坦白？你是纪委派来的吗？是我自己想来找您的。你自己？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您徒弟。
2: 为什么要查师傅呢？我跟您说过，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我走的每一步，我都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只能这么走下去。苗主任跟我说过，想做一个好审计，就得像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0: 我可能只能当一个西西弗斯了。我星星作态，陶无忌，你要想做西西弗斯，就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师傅，更不要当成什么狗屁偶像。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是你头上的一座大山。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准备充分的证据，来扳倒我，而不是拿着前女友的话来炸我，也不是拿着假的上房宝剑，来挥舞，来耍把戏。
2: 这样很像有人说过的一句话：“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谢谢您的提醒，我现在就告诉您，我就是想扳倒您。好，这样才像西西弗斯。但是你确定吗？你那么确定能扳倒我？
0: 我这有一封举报信，举报你的，在我抽屉里搁了一段时间了。首先是包庇袒护对公部程家员，其次，向红恩银行熟人私下索要客户资料，一共八条，你好好看了，任何一条都可以开除你。我之所以没有拿出来。
2: 是想徇私吗？在医院的那天晚上，我打心底里就把您当成我的师傅了。那天晚上，您跟我说了很多，说一个银行人到最后比的不仅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很遗憾，您好像已经忘记了。
0: 没有忘，
1: 只是理解的不一样。
0: 去做吧，看你能不能赢。你要有必胜的信心才能赢。他无忌，你的名字叫无忌，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无所忌惮。我会去做的，谢谢赵航。无忌这个名字是我妈妈给我起的。

0: 对，是的，是的。那对那笔款已经汇过去了。
1: 喂，赵啊，
2: 小瑞，
3: 明天我有一件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什么事儿？你说。
3: 我有一个朋友想投资养殖基地，算是一个智能项目吧。因为是私人关系，我想交给你，
2: 也算是一份业绩。你明天中午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好，
2: 你先不用跟其他同事说，等有眉目了再上报。
1: 明白。
3: 好，我一会儿把地址和电话发给你。

0: 我已经通知蒋瑞，明天上午11点到万青支行门口等。
1: 主任，这次我要自己面对的。面对完了又被人给灭了，
2: 而且他越来越让我觉得我不好评价他啊。有一天我加完班之后在电梯上碰见他，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1: 比如呢？
2: 比如他说他完成富康大厦这样的项目其实就已经可以混到退休了。嗯，我说其实够了，但是他后边又说，他说他其实是为了申茂行，为了城市的未来这些话。嗯，我当时觉得就是很奇怪，但是我到今天我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嗯，
1: 可以半信半疑。富康大厦对于赵辉的重要性，这你知道吧？
2: 我知道。哎，
1: 但这绝不是赵辉理想的终点。你看，就他现在这种负隅顽抗的样子啊，这说明什么呢？

0: 他已经是乱了阵脚了。这就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他感觉是差点什么。
1: 我们倒是还有一个棋子。
0: 嗯，
1: 蒋瑞。
0: 蒋瑞，
1: 蒋瑞可以证明在苏嫣然出事那天晚上有人试图把苏嫣然电脑里的东西删掉。因为我跟程嫣然之前找过一次他，他嘴上是否认了，但是我从他的话里能感觉到他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
0: 嗯，
1: 我明天再去找他一趟吧。
2: 你自己面对他。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喂，
4: 赶紧撤，现在就走。
5: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厨房回收没有电，没电，我有危险。
6: 七哥，都摆好了，
2: 走。
7: 刚有人给林探长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
6: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2: 林探长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6: 喂，林探长已经出境了。

0: 我们倒是还有一个棋子。
1: 嗯，
0: 蒋瑞。
1: 蒋瑞。
0: 蒋瑞可以证明，在苏嫣然出事那天晚上，有人试图把苏嫣然电脑里的东西删掉。因为我跟陈嫣然之前找过一次吧，他嘴上是否认了，但是我从他的话里能感觉到，他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
1: 嗯，
0: 我明天再去找他一趟吧。
1: 你自己面对他。
2: 来来来来来。

0: 收拾怎么样了？
1: 快了。
0: 二呢？
1: 借给评委会了呀。
0: 你真够狠心的，到最后也没给爸爸看。我倒是挺想知道爸爸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你在我心里最真实的样子啊。哎呀，如果获了奖，你就会在画展上看到的。哎，爸。
0: 嗯。
1: 周琳阿姨手机为什么变空号了？
0: 爸爸不小心得罪她了。跟妈妈生气呢。
1: 那，
0: 哎呀，别瞎操心了啊！过几天我去找他，说不定放假了就能跟他一块儿去看看。
1: 行。
0: 护照准备好了吗？
1: 嗯，拿了。
0: 机票。
1: 拿了。
0: 还有那个转换插头
1: 都拿了，放下。
0: 嗯，
1: 放下。爸，以后这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不用你操心。
0: 好，女儿长大了。

0: 蕊蕊，这次是真的要离开爸爸，去国外读书了。以后要学会独立，很多事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要有自己的判断。
1: 嗯，我知道，要做一个好孩子。
0: 不是，是要做一个好人。你现在是成人了，好孩子跟好人的标准不一样。当一个好人要难得多。
1: 爸爸，我爱你。
0: 爸爸也爱你，爱得不得了。爸爸好想一直陪着你。爸爸做得不好，蕊蕊，不管爸爸在哪儿，你都要明白，你是爸爸的宝贝，永远的宝贝儿。爸爸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你要为了爸爸，一定要幸福快乐，听见没有？快让你捡了，快去吧。啊，好了，快去。
1: 爸，
0: 嗯，
1: 你要早点跟周丽阿姨和好，这样你才不会孤单。拜拜。

休息一下。谢谢哥，是你能导演。

0: 你们分行作为牵头行，已经被你打出了市场的影响力了。嗯，我这儿还有好消息。万亿航空要收购南美一个国家的机场管理公司30%的股权，上面决定还是希望由咱们行来牵头。
1: 真是太好了！我听说纪委调查组又入驻了。
0: 对，
1: 这是因为哪方面的事儿？
0: 我也不太了解，常规检查吧。
1: 会见过。

0: 沈金的办公室在哪里？
1: 前面就是了。这里是办公室，前面是办公区。
0: 你们去办公区。
2: 好。
3: 各位，我们是证监局稽查人员，有人涉嫌非法操纵股市，请各位关上电脑，拿出手机，配合调查。
1: 等一下。是你吗？为什么？你一直说钱不分好坏，但用人命换来的钱就是坏钱。

0: 我们是证监局的，请带我们去证监部。
1: 这边请。

0: 你好，你好，陈总，你好，
1: 你好，你好，小蒋，咱们先到农场去转一圈，回来再到支行细聊，好不好？
0: 行。
1: 因为啊，那个农场有好多项目，还得让你亲自看一眼，帮我评估一下。
0: 哦，行，走，
1: 走走走走走。哎，那还是坐后边，后边宽敞一些。
0: 哦。哎，我得给赵航打个电话说一声，在电脑。
1: 不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说过了。行，
1: 走吧，走吧，到时候再说，走。
0: 好。

0: 我们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蒋瑞给我发了个位置共享，什么情况？哎，怎么越跑越远了呢？ 我们去找一下他吧。
1: 啊，我去拿车钥匙。
0: 好。

陈总，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总，我是上行的人，陈总，陈总，陈总，这什么意思啊？陈总，陈总。

0: 陈总，咱是自己人啊，这是干嘛？
1: 别怪我。
2: 动手！来来来来来

0: 越来越偏了。
1: 要不我们报警吧？
0: 行，你和冯队说一声。
2: 我来找陶无忌。
3: 小陶，刚出去，急急忙忙的，也不知道干嘛去了，有事儿？
2: 这样，侯主任，您把这个交给他。
3: 哦，好。
2: 务必要亲自交给他本人。
3: 行，放心。
2: 谢谢。

等你们半天了。

0: 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本来解决蒋瑞一个就完了，
1: 行吧，
2: 送你们上路。
3: 哎哎，你们疯了！
4: 我们已经报警了！
3: 哎，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跟紧点。小亮，等一下，你是蒋瑞是吗？我们现在需要你回警局协助我们调查一下。慢点。
1: 方队长，
2: 方队长，辛苦了。
0: 在你们通知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报警，已经掌握了重要线索，指向吴显龙和吴小飞父子涉嫌谋杀苏建仁一案。吴小飞这伙人我们已经盯了好久了。
2: 方队长，我方便问一下，是谁报的案吗？
0: 赵辉。
3: 已经通知蒋瑞，明天上午11点到万青支行门口等。
2: 我们行长赵辉，
0: 对，就是那个赵行长。
4: 喂，老板，刚收到消息，小伙子被抓了。
5: 你好，
6: 警察。有位病人叫吴显龙，住哪个房间？

0: 还有很多想要对你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讲完。我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你，未来你也会碰到困难和挫折，爸爸不在身边，要坚强，要成长，要幸福。
1: 周丽阿姨，
2: 糖醋排骨吃不吃啊？妈妈给你做。
3: 喂，蕊蕊姐姐。
1: 喂，雪雪，你妈妈在你旁边吗？
3: 在。
1: 你让她接电话。喂，周丽阿姨。
2: 蕊蕊，你到美国啦？
1: 我没有，我那个航班延误了。我刚收到我爸的短信，我感觉他不对劲儿。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

毫无起，你想要的都在这里了。你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越是公事公办，就越是证明我的眼光没错。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的老师当年的心情，找一个好孩子栽培他，扶持他，自己犯过的错，走过的弯路，无论如何要提醒他注意。自己没做到的事情，圆不了的梦，盼着他来替自己达成，不留遗憾。

0: 之沙。没错，你就是我的时光之沙。这种感觉就像是把人生再重来一遍，逃无忌，你要加油。
1: 看见烧灰了吗？

0: 哎，赵辉，你，赵辉，哎，估计，啊，你先打电话报警。
1: 啊，好。
0: 瑞瑞，你在哪儿呢？
2: 富康大厦，我爸在富康大厦。
3: 师傅，去富康大厦，师傅。
2: 好，我们现在马上赶过去。

老赵，看样子家里的事儿是都安排好了，是吧？这就是你要的坦荡啊！你今天如果从这儿跳下去，我世界里头有一块地方永远都是黑的。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女儿、跟你的女儿解释？啊，我要说啊，因为她非常优秀，所以做出这样选择吗？你说话！你想想我的感受吧。我这么多年上下铺的老同学，十几年的老同事，人一辈子。 能有几个这样的老朋友？朋友真的这么一点都不重要吗？你比我优秀，是啊，你事业成功，你比我有女人缘，但我从来都没有嫉妒过你，我从来都没有。我欣赏你的人品，我有时候都觉着，哎呀，这么好的一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得意。我那么坚持，我那么努力，是因为我觉得我得配得上这样的朋友。 你是我的目标。

冷静，有我爸。稳住，稳住，我们已经有余案了，需要家属配合一下，别慌，别着急。那边有个大屏幕，看见了吗？你们想想有什么要对他说的，转移一个注意力啊，安排一下。

0: 你听，我要是你，我现在就跳下去。
1: 疼着。
0: 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我没说，是因为你是领导，我是小兵，我不敢说。但既然现在你已经要跳楼了，我也没什么顾虑了。啊，索性我全都说了。之前很多人说我跟你像，我听到之后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从我知道，从我开始了解你，在我心里，我就已经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了。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我跟你越来越不一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翩翩君子，看起来很骄傲，看起来事事都有决断，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软弱。你就是一个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人，你连做一点坏事都羞答答的，一只脚迈出去，另外一只脚还死死地钉在屋里。我告诉你，苗主任他是你的好朋友，他说你什么都对，但是我不是啊，我是一个小职员，我怕什么？在我眼里，赵恒，你就是一个伪君子。
2: 什么事？听我的，
0: 我就要说，
2: 求你现在别说了，
0: 我就要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您敢跳楼，您不敢听到实话吗？
3: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叫赵蕊，这是我带来的画，名字叫《父亲的翅膀》。我的父亲是忍辱负重的，他一个人把我带大，给我最温暖的怀抱。他是孤独挣扎的，他教我看清这个世界，自己站在黑暗的边境。他想展翅高飞，但心里焦悴，疲惫不堪。

0: 来得不得了，我好想一直陪着你啊。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
2: 你怎么哭成这样啊？我出来第一眼就看见你了。
3: 把我故意穿成这样啊，就想让你看清楚，各种颜色都有。
0: 你在干嘛呢，小任？
2: 给你熨白衬衫呢呀。
0: 我女儿长大了。

0: 赵浩，我能拜您当师傅吗？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1: 放弃华尔街，回国选择做审计。我是希望能保驾着你，让你带着申报飞得更高。

0: 爸，我给你发的红包怎么没收啊？啊，你儿子我现在正科级了啊，工资也涨了，别怕我没钱。还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二姐最近炒股不是也赚钱了吗？啊，最近应该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吧？有时间带着外甥、我姐、我妈来上海转转，啊，到时候再带你们好好再转一次，行不行？还有十分钟，来给我。走着就远了，走着走着就变了，你好像懂了。如果面试上的话，哎，跟我银行就差这一个公园。咱们放学，什么放学？我看你这在校期间，他们下班之后就可以在这公园里边约会，
1: 还在谈大学恋爱呢。对啊，这个公司就不像上一家，离这老远了，然后下班约会还要跨越大半个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5时，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

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张吗？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不是这样的吗？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几里甬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这25军发报。
1: 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0: 是。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5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启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工程师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3: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4: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5: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6: 老师，现在去哪儿？
3: 回家。
6: 是。
7: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石城，
1: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2: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学生，
2: 上学。
1: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4: 师母，
3: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1: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5: 妈妈，妈妈。啊？
1: 怎么了？
5: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3: 在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3: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1: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6: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1: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3: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1: 不走啊？
3: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1: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7: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4: 老师，焦恒宇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3: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8: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您跑一趟。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等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您亲自去霍国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得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提议，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吴副主任，准备的怎么样了？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
2: 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你
4: 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3: 让开！
4: 怎么了？什么事啊？
3: 吴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2: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5: 随署龚秘书来了。什么事儿？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外面去等。
2: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5: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5: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5: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儿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严禁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景和不会玩，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谁呀？老卢。
1: 老夫人。哎呀，
0: 您怎么来了呀？
1: 刚好来福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和老夫人了。
0: 快请进，请进。

0: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哎呦，谢谢谢谢。
1: 孙飞兄，
0: 盼你久矣啊，
1: 甚是想念。
0: 于是，你送朱小姐，组织让你的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1: 嗯，
0: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

0: 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完了，
1: 。
0: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你说，不要去。
1: 魏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宇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2: 不宜再冒此奇险，
1: 老魏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0: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2: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1: 冯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2: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
0: 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 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
1: 分飞兄。

0: 你睡觉吧，走啊。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1: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

0: 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赏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哎，
4: 打扰你们休息了。月小心
5: 也，
4: 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0: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学长，你也回屋吧。我还没上呢。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也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小周，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和叶军中主任要调到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军务副团逃跑了。我们其余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
1: 报告，
2: 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全队带过来了。
1: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山药坝是阵地，战况如何？
3: 速报，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是人人刀割，现在覆仇成趣，门户洞开。
4: 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快快快！快点！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0: 你不能去。
4: 我要去。
0: 申请跟你去台湾，我理由有二。 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1: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0: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那孩子怎么办？
0: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0: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
2: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总兵堂。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爹，
2: 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有无名呢？
2: 早跑下门去了。
5: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6: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主任，请，危险！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6: 好，
2: 我先上去。
6: 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
4: 不止当你一个人。
6: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5: 我们没有，没错，没错。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三，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那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中外公司来看看，我们这真皮皮鞋来的，来我来看看啦。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4: 楚姐，
6: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4: 他要涨多少？
6: 30%。
4: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4: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6: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7: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等更，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8: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 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7: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6: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3: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9: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3: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6: 台工委是什么？
3: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10: 来，来，先生。
11: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0: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1: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2: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1: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6: 学长，快上楼。
12: 骗子。
6: 建成，走。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既来之，则安之。
1: 我看你吗？
2: 啊，来呀！
1: 你来吗？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3: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4: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3: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
4: 哦，女儿何家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家也过来了。
4: 过来。
3: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啊！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0: 东海情报小组，
4: 欢迎你正式加入。 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新。

0: 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需酒，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继承派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

0: 学长有何高见呢？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 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
1: 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这样的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焦同元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焦同元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的。
4: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0: 直接发55区。
1: 。
2: 厦门失守了，
3: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2: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4: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5: 停。
2: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部，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0: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3: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0: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石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4: 诸位，
0: 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2: 子贡尽管。

0: 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1: 哎，总长。
0: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三天吗？金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1: 是是。
0: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1: 总，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们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0: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1: 是
0: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1: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
2: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1: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个险是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1: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2: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1: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3: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今日啊，要拍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去大营接啊！
3: 拉了，走啊，走啊！
2: 拉胡，你今天在干什么？
3: 快点走啊！
2: 到底了你。

0: 我们到镇上了，开门！开门！开门！好好，你别冲动，快走！退后！站住！站住！开枪！快走！
1: 他们不敢开枪，
2: 别慌，是我大意了。
1: 没有，多亏你发现了。

0: 谁开的枪？喂，不自然，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人物。
1: 师傅，师傅，
0: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冀中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2: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2: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2: 下去。
1: 是。

0: 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吧。明白。好。西当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你说他会把拿本当做密码本？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1: 吴教官、梅教官，你忙。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
2: 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
0: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3: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路口卖水果的。
4: 没有。
5: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吴司长，我是马尔峰。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

0: 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1: 确实是太轻。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工事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3: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4: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5: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4: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5: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5: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5: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逼逼。
4: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5: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

0: 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1: 建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2: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1: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 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
0: 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
1: 好吧？
0: 告辞了，
3: 谢谢吴司长。
1: 告辞，刘部，刘部，刘部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爸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3: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快，
3: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3: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3: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

0: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1: 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有个叫三荣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

0: 组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件啊？
0: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0: 就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1: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1: 是。

0: 收获了。
1: 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正好脑子里那颗。嗯，同意发枪。
2: 嗯，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赵浩的枪，
2: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2: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5: 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剜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
1: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3: 要还

0: 谢谢。你好，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汉萧粗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你在干嘛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仲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师母。
2: 嗯，看，
3: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4: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4: 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林夕，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0: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共谍吧，抓到就有奖金了。嗯。
1: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吧？我去看看。叶希，短路。
2: 刚才你说短路了？嗯，
1: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剩抢修呢。短路？伊甸园，发报员。
2: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伊甸园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
1: 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伊甸园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伊甸园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
0: 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 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中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
1: 应该就是密钥，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去，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害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
3: 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4: 老张，现在的台湾像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你看见他读信了？千真万确，
5: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

0: 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1: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0: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1: 好。
2: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3: 来来，集子集集的。
4: 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0: 哦，行行，知道，去忙。
4: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弹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0: 你相信我。哎，这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您听我解释啊，
1: 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
0: 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
2: 伊甸园，
0: 对，
2: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0: 好，是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箱，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美国之行，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平平、福双启程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新型无人机亮剑黄岩岛，震慑碰瓷挑衅行径。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收官，闭幕式今晚举行，各奖项归属即将揭晓。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与国庆提前出行客流叠加，多地迎来了客流高峰。国乒提前锁定亚运会女单冠亚军，17岁亚洲女飞人陈芋洁今晚冲击200米金牌。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9月23日至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专家表示，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美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美高层新一轮互动举世瞩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多国人士指出，这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也可以造福世界。
2: 中美两个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加强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领域沟通，还要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专家表示，这释放出中美相向而行的积极稳定信号。
5: 要相互沟通，经常沟通，要设立大量的对话的渠道啊，比如说啊，经贸领域的、AI 领域的、安全领域的，尤其要控制那些容易导致危机的这些领域，尤其比如台湾问题，要审慎地看待台湾问题。
3: 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常年致力于中美民间交流的美国友人表示，中美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6: President Xi has always cared abou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 think the 100

0: 100,000 students going to China will be the same. Although it's not a long, long visit, it's not many generations, it's still a visit, and they have tim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And when they make friends, something new happens. Their minds open up to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So it's so positive.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宣布，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也由此开启。那么今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这两只大熊猫正式的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凌晨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3: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今年6岁了，眼圈大而浓黑，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扶霜为雌性，即将6岁，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抵达亚特兰大后，大熊猫平平扶霜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助援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这次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东方卫视记者毛瑞报道。
2: 解放军联合海警亮剑南海，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震慑菲律宾碰瓷挑衅行径。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请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某新型无人机起飞，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空军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今天的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专家表示，这次演训的时机就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有力回击。
6: 非方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此外，3天前，非方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座谈仁爱礁船只运补。非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5: 与此同时，中国海警今天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

0: 提醒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不同吨位、不同类型的执法舰艇，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这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我们的海警力量重点演练了对非法闯入我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行动。这个演练内容就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任何企图以切香肠的方式蚕食中方主权的行为都是痴心妄想，注定要失败。
2: 这次解放军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展开相关演训演练，针对的是近几个月来菲律宾在南海海域接连制造碰瓷式的挑衅。我们先看海上，9月18号，中国海警在南沙群岛依法职权违法的时候呢，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船烧，并且呢造成了擦碰。在今年7月，菲方还组织多艘公务船在黄岩岛的相关海域活动。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大量隶属于菲律宾政府，身份、任务、属性上呢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就给菲方留足了舆论操作的空间。如果遭到驱离，那么就把它包装成渔业服务、燃油补助，炒作所谓的受害者叙事；如果没有被拦截处置呢，就大肆吹嘘成功巡航。船往前顶，飞机呢也在往上飞。在今年1月啊，菲方就曾派出公务机进入到黄岩岛领空。3月，两架飞机再次出现。到了8月，小飞机更是组团出动，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不到2周以后呢，菲方的小型飞机又来了。那么这类小飞机呢，它方便搭载媒体随行，精心拍摄各种剪辑出对菲方有利的叙事。小飞机肚子里呢，还可以搭载光电侦察设备，实时的监视收集信息，回传数据。菲律宾正在试图用这些小眼睛持续监视我国南海一线。而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菲律宾还在战略水道附近部署建设布拉莫斯陆基反舰导弹等等远程火力。这些前出的小眼睛呢，正在进一步的进入我国南海方向侦察和打击链条，把前方看到的信息传回到后方，给南海局势叠加新的安全风险。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在法理上站不住脚，菲律宾呢就越想通过全方位碰瓷儿来刷存在感。面对菲方持续挑衅行径，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1: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这一次演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你。
4: 好的，玉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与国庆提前出行的客流叠加，多地迎来了客流高峰。国乒提前锁定亚运会女单的冠亚军，17岁的亚洲女飞人陈芋洁今晚冲击200米金牌。强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全美400多架次的航班被取消，超10万户的家庭和企业断电。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6: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

喜客官方奶酪。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

0: 安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可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预计约4200万辆，从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1: 而上海各大火车站的客流呢，也在持续的攀升。今天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39.8万人次，到达旅客58万人次。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的是正在虹桥火车站的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你好，翟玉森，现场客流量目前如何？
2: 好的，钱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虹桥火车站的2层平台，在我身后向下俯瞰啊，可以看到整个候车大厅的客流量其实非常大的，基本上所有的位子都已经坐满了。那么不少的这个检票口前面呢，还也是排起了长队。虽然说明天是工作日啊，但是不少旅客还是提前踏上了这个假期的旅途。那么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我也是来到了这个到达层，看到到达层同样也是这个人头攒动的一个情况。不少旅客呢是刚刚结束了这个中秋假期，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上海。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双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今天的客流量，不论说是这个到达客流量还是出发客流量，都是迎来了一波小高峰。那么从数据上面来看呢，其实这个虹桥火车站的发送客流是达到了19.7万人次，到达客流呢是到达了这个29.6万人次。那么铁路部门介绍啊，今年呢，由于这个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仅仅隔了3天的时间，那么整个假期期间的这个客流分布特点呢，相较于往年来说也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从总体上面来看呢，节前是以这个长途的出游为主，那么假期的当中来看呢，是短途的出游为主，一直到了假期的末尾来说呢，就是返程客流的一个集中爆发。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这个广大的旅客，一定要为这个室内交通还有这个安检环节预留好充足的时间。请以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翟玉森从虹桥火车站发回的消息。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是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今天呢是第八个比赛日，将决出35枚金牌。那么截至今天傍晚的6点钟，中国队呢已经夺得了114枚金牌、44枚银牌、33枚铜牌，奖牌的总数达到了191枚，位列奖牌榜的榜首。中国体育代表团呢继续对多块金牌发起冲锋。那么作为首次亮相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迎来了亚运历史的首金，而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是中国选手孙思蓓。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中国选手朱元玲夺金，崔晨曦获得了铜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林彦君、徐慧妍夺得了金牌。那么今天晚上在田径赛场，中国年轻小将是备受期待啊！18岁的新星闫子仪迎来了自己的亚运首秀，她将会参与女子标枪的决赛。那么刚刚在100米夺金的新科亚洲女飞人陈玉洁呢，将继续向女子200米的金牌发起冲刺。第20届亚运会在今天下午结束了乒乓球女子单打半决赛的争夺，两名中国选手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是战胜了各自的对手，会师决赛，帮助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银牌。
0: 中午开始的半决赛中，王曼玉以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晋级决赛。
3: 啊，球！
0: 另一场比赛中，孙颖莎以同样的比分击败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决赛。
3: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0: 今晚7点半，两人将在决赛的舞台上展开较量。国乒提前包揽女单冠亚军。男双两场半决赛也在今天中午决出胜负。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胜4局，最终以4-1战胜日本队组合松岛辉空、户上隼辅，率先闯入决赛。
3: 反拉，
4: 好球！
3: 对。
0: 不过在另一半区，中国男双组合温瑞博、向鹏与日本队张本智和、小冢大登苦战7局，最终负于对手，无缘决赛。今晚男双金牌将在中日两队之间决出。在昨晚进行的乒乓球混双决赛中，林诗栋快慢以4-0完胜队友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
5: 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比分，包括过程，也确实没想到。
6: 我觉得我们也确实都拼尽全力了吧。他们两人现在的这种进步跟成长，在混双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0: 昨天乒乓球赛场还进行了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当天赛场最大的冷门出现在男

0: 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世界排名第344位34岁的伊朗老将阿拉米扬击败世界排名第四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阿拉米扬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阵王楚钦。另一场比赛中，林诗栋与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鏖战六局，以4-2取胜，晋级四强。此前夺得男团冠军的日本队在男单比赛中全军覆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除了乒乓球项目之外，中国代表团在跳水、蹦床赛场上也是继续的开启摘金模式。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跳水项目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了金牌，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一个项目的7连冠。
2: 粘贴的动作非常漂亮，
3: 没错，
0: 大板起跳入水，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最后一跳，陈艺文和陈佳拿到78.30分，最终以328.56分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女子双人三米板7连冠。中午举行的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本届赛事的第四枚金牌。男子蹦床个人项目一直都是中国队的王牌阵地，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强势卫冕，另一位中国选手王子赛夺得银牌，金银牌再次被中国队包揽。田径赛场上，昨晚进行了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4: 我一直顶着一口气吧，也终于因为了我这个梦。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真的，我觉得很梦幻。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泰国持续遭遇强降雨，包括首都曼谷在内的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曼谷市长西蒂汶昨天已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自周四下午起，曼谷部分地区48小时内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车子在洪水中抛锚，乘客只得下车退行。还有民众索性改换交通工具，坐在大盆中划水前行。截至昨天，泰国已有超过84000人受灾。持续降雨引发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此外，部分航班也受天气影响而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曼谷市长西迪汶昨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下周一学校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减少路上车流，降低涉水出行风险。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今天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中西部多地会普降大雨，部分地区雨势极大，曼谷及其周边地区雨势则有减弱迹象。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涝准备。根据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此前通报，总理阿努廷提前结束访问英国行程返回泰国，将在今天抵达后立即投入防汛救灾指挥工作。另据泰国总理府昨天通报，受多地洪灾影响，原定于今天举行的全国社会保障委员会选举将推迟至10月举行。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止到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的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0: 风暴肆虐，在美国东海岸掀起巨浪。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行人艰难跋涉。在马萨诸塞州，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波及附近住宅。
6: I was asleep at 3 a.m. All of a sudden, I heard boom, and I said, "It's the tree." The car took the worst damage. It's totaled.
0: 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

0: 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当地严阵以待。
1: They're clearing the drains, the vents, the catch basins, checking emergency generators in case of power outages, going over construction sites to tie down equipment to make sure that nothing is vulnerable to wind. We have already deployed the storm doors at those facilities to try to prevent water from getting in.
0: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侵袭美东地区，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近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正在加快，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3: 会上，古特雷斯首先用一组硬核数据敲响警钟。
4: In 2024, the global sea level rose almost 6 millimeters, the highest annual increase ever recorded.And the pace is accelerating. Around 770 million people live less than 5 meters above the high tide line.
3: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拉赫曼则以联大会堂为例，直观地说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5: Right here in New York City, sea levels are projected to rise up by 1.3 meters.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at's enough to turn our August Assembly Hall into a very large wading pool.
3: 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从三个方面加快行动。首先，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其次，加强沿海地区适应能力建设，完善早期预警系统，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第三，进一步弥补海平面上升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空白，保护受影响国家和民众的权利。
6: 毋庸置疑，海平面上升最尖锐地威胁到小岛屿国家的生存。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沿海国家议题。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国家都在面对自己的前线。虽然海平面的变化以毫米计算，但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却大过分离，因此绝对不能以只击跬步的方式加以应对。真正决定未来的，或许不是潮水上涨得有多快，而是人类采取行动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3: 联合国新闻记者邹和义，美国纽约报道。
2: 英超豪门曼城俱乐部上百项财务违规被曝成立。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曼城本赛季英超夺冠的概率几乎腰斩，同时降级的概率已经激增，超过了目前榜尾的球队。
0: 2023年，英超联盟对曼城俱乐部提出115项指控，涉及2009年至2023年间多个时期的财务信息披露、球员和教练薪酬、欧足联相关财务规则、英超盈利和可持续性规则以及配合调查等方面。经过3年多的调查和权衡，负责该案的独立委员会被曝已作出裁定，曼城被认定其中114项违规成立。
7: The potential repercussions for Manchester City are huge. The most obvious thing is that they're likely to be relegated in some form, which is you can't really just sort of chuck them out of the league and parachute them into one of the leagues below, because then that would affect a team in the league below.
8: Probably points deduction, probably give us a ban, transfer ban, and then just a massive fine. Probably if it's 100% true, then definitely points deduction.Transfer ban and fine.
0: 自2008年阿布扎比联合集团收购曼城俱乐部以来，违反财政公平的质疑就一直萦绕着这支新晋土豪球队。伴随着竞赛成绩和知名度的提升，曼城的商业收入在近20年时间里飙升超过15倍。然而，媒体爆料显示，曼城收到的所谓巨额赞助，实际上是阿布扎比联合集团借几家赞助商的名义偷偷注资。也就是说，富豪老板把自己的钱包装成商业收入，让球队可以不受联赛财务公平规则的限制，投入更多的工资和转会费，买到更好的球员，进而提高球队成绩，增加收入，形成正向循环，对其他球队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2020年，欧足联判定曼城俱乐部违规，决定禁止其参加2个赛季的欧洲俱乐部赛事，并处以3000万欧元罚款。曼城随后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诉，成功逃过一劫。但这一次，曼城恐怕没这么幸运了。英超方面的调查没有5年追诉期限的障碍，意味着

0: 调查将更加的彻底。对此，曼城俱乐部主席穆巴拉克昨天致信球迷称，英超相关程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俱乐部证明自身清白的信心和决心与案件开始时一样坚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收官，闭幕式今晚举行，各奖项的归属即将揭晓。赛场变招聘场，大企业现场招贤纳士，世界技能大赛搭起技能人才就业直通车。全球最大的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启程赴巴西，助力建造拉美最大的跨海大桥。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博弈，伊朗称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全球技能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图景。那么经过四天的激烈比拼之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今晚将会在上海闭幕，各大奖项即将揭晓。具体的信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请。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将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在过去的四天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当中同台竞逐。这些年轻人呢，也将迎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荣耀时刻。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现在正在闭幕式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一宁，你好，来给我们介绍现场的情况吧。
2: 是其中一个精彩领域的选手。
3: 好的，于飞，我现在正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的现场呢，不知道通过镜头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现场氛围的热烈。那么现场呢，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暖场的演出，尽管距离我们闭幕式正式开始还有一定的时间，但是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们，他们已经率先入座了。因为历经了这四天的鏖战以及接触呢，现场的氛围特别的融洽，他们也越来越熟悉了。
1: 好的，
3: 那比如说在第一片人当中，
1: 好，好，谢谢易宁啊，这个现场确实非常的热闹啊。那我们也看到本届世赛当中呢，中国代表团一共是有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他们以出色的技能展现出了专业风采。今天呢，中国代表团迎来了赛后集中采访，选手和教练一同复盘，分享世赛征程当中的感悟和收获。
4: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7个新增赛项之一，比赛设置6大考核模块，从零部件组装整机、故障排查维修，到航线规划、三维建模，再到视觉编程、自主飞行任务，不光考验动手实操，更看重综合能力。来自杭州技师学院的曾晨代表中国队出战，在没有往届试题和成熟备赛资料参考的情况下，他和教练团队从零摸索，借助 AI 工具查找源码，补充训练素材，一点点补齐技术短板，最终顺利完赛。
5: 主要是在我们原先的基础上又额外新增了一个智能控制的这个方向，就是你人是不操控的，就是不去碰它遥控器，不进行手动飞行的，让它自主去完成一些相应的任务。我是边赛边学。勘探。

0: 云检、仓储盘点、物流配送，这些低空经济里的实际工作场景都被转化成竞赛考题，以赛促应用已成为试赛技能项目的重要方向。
1: 无人机应用技术这么火爆，那未来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深耕挖掘多的应用场景，以及开拓新的这个赛道，比如说 eVTOL电动水洗，或者是 VTOL， 或者是通航产业。
0: 管道与制暖也从传统单一施工转向设计加施工的复合型比拼。赛事不仅新增图纸设计、软件建模等考核内容，考核标准也全面升级。来自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选手张小瑞在比赛首日曾出现细小失误，不过他迅速调整心态，在后面几天稳住状态，越战越勇，最终完成比赛。
2: 裁判那个就是进我工位宣布结束的时候，当时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就当场就哭了。这道题的话就尽到自己最大的能力，然后给他顺利完赛，中间也没有出现一些大的失误，所以说那一刻就是彻底的释放了，相当于是。
0: 在某会与隔墙系统项目的比拼中，选手被要求做出一道镜面墙，一张 A4 纸就能检验最终成果。裁判检验时会将直尺紧贴墙面，墙面只要有一丝凹凸， A4 纸能塞进缝隙。来自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的薛浩新经过多道手工抛光工序，把墙面打磨得细腻光亮。
3: 主要是掌握时间，就是掌握那个腻子的那个干湿程度吧，就是稍微湿一点，但是也不能特别湿，然后再进行那个用抹刀，然后带着湿抹布，然后进行抛光。
4: 能把墙面抹成镜面和 A4 纸过不去，这种墙面呢，它是要千百次的训练才能得到这个结果的。
0: 中国代表团的最终成绩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5: 赛场之内，除了有技能好手们与毫厘之间激烈较量之外，职业教育的领头人们也在现场通过他们的观察与思考，努力为赛场之外的万千青年将他们的成才之路越开越宽。
0: 李敏洲，上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世界技能大赛的四天赛期里，他每天来回穿梭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间。
6: 这个一天下来20000步肯定有。
0: 这届世赛科创职院承担了木工、精细木工、家具制作以及工业4.0四个赛项的保障任务，每个副校长各带15人团队保障一个赛项。作为总指挥，从去年底启动筹备到正式开赛，李敏洲的心始终放不下来。比赛时会不会有突发的物品需求，网络会不会不畅，甚至观众观赛时是否离得太近影响比赛等等，都是保障团队们需要考虑的。
6: 其实已经准备得比较充分了，他们比的这个背后万一有意外有状况，这个是最拿不定的，心不定其实在这里，所以走来走去这个也看着了嘛，就放心了。
0: 除了做好幕后护航外，身为职业院校校长的李敏洲对具体的比赛内容也十分关注。科创职院本身重点培养智能制造方向的专业技能人才，尤其对口的工业4.0项目就成了李敏洲最关注的赛项。
6: 那就是比赛的从形式到内容跟上一次又不一样了。
0: 工业4.0是把例如物联网或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融合到产线之中，来让产线变得更加智能。李敏洲发现，和上届里昂世赛相比，原来每组单独配备的数据处理器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整个赛项设立2台中央服务器。
7: 把比赛的数据的上传和调取，指定的调取，包括这个程序的生成，它都通过这个中央处理器来生成了。接下来要思考，我这个生产行业已经按照这个岗位来走了，那你教的课程、教的知识，那肯定要跟着这个变。
6: 学校里有正式的任务、正式的场景了，那企业以后到岗位那里去了，就可以缩短这个适应时间。
0: 忙碌间隙，李校长也没忘了跟同行们交流。在这次新增的全国职业院校展示专区，他和不少学校负责人都聊了很多。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正式画上句号，不过在李敏洲看来，这也是职业教育新的起点。
6: 这个新的起点不仅是技能的人才以此为起点有更好的前景，还有这些成果，新的行业怎么在我们的人才培养、课程改革、教学计划的更新当中呢？怎么体现？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
0: 东方卫视记者邱雪梨上海报道。
5: 世界技能大赛不只是技能高手的竞技场，也成为了企业求贤纳才的招聘场。世赛上的项目企业

0: 业有没有对口的岗位，薪资待遇如何，职业发展空间如何，在5.2馆的企业展示区呢，都能够找到答案。
1: 我听说5.2馆有非常多的大的企业在那边设下了展览，所以我也想去帮大家问问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人才方面的需求？有什么参赛的项目是跟我们公司的岗位对口的吗？
2: 哦，这个还是很多的。
3: 这个智能数据这个项目，我们本来就已经拿过三个冠军了。
2: 有三个核心的比赛项目跟我们是相关的：车身修理、汽车喷漆、汽车技术。我们也一直不断的跟很多的院校一直在培养这些技能人才。
4: 在展区里，我看到了这样一面墙，扫描赛项相关的二维码就能看到对应的招聘岗位，里面的企业包含世界500强、上市公司、创新型企业等等，提供了上千个岗位。但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些技能人才进了大企业有上升空间吗？
5: 像这个机务维修、西餐服务、物流运输的也是急需紧缺的，公司非常重视技能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也构建了从这个首席技师、技师到技工的这样的三级培养体系。
4: 在这儿我还碰到了活生生的案例，陈一凡就是2017年的一名试赛选手，现在95后的他已经是一名首席技师。
1: 我现在做乘务培训的工作，然后目前也是一名乘务教员。通过参加试赛让我明白，只要你能够肯钻研、肯磨练，然后做到极致，你一样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光。
4: 这些笑容灿烂又笃定的前辈们，曾经或许也是站在赛场边张望的学生，他们用一技之长走到了今天，而他们的故事也正在激励着越来越多还在寻找方向的年轻人。
6: 你可以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0: 世界技能大赛落幕，聚光灯移开，技能的故事却没有散场。像瓷砖贴面、美容美发这些比赛项目，走出赛场呢，就落在一面平整的墙、一个清爽的发型里，落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手艺中。世界技能大赛的后半篇文章，正写在每一个技能劳动者继续发光的日子里。
7: 贴瓷砖在世界技能大赛的项目叫做瓷砖贴面，讲究的是平整度、垂直度、方正度，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22小时内完成接近7平方米的墙面和地面相贴。赛场上1毫米是扣分线，到了生活场景里，1毫米是手一摸就知道的平整度。
8: 比赛呢，比的是速度，但是我们在客户家里面呢，注重的是美观和细节。
9: 你平整度不行的话，坑坑洼洼的，客户肯定不满意。
7: 来上海做了20多年相贴工的何师傅，早就把这1毫米的讲究刻进了骨子里。这一步一贴，是客户房屋住上几十年的平整和安心。
8: 这整平砖，就是说没有一丁点空隙。灰浆饱满，就是增加它的牢度，就是说排除隐患，将来不掉砖。我们现在都是铺贴，那个薄贴的工艺，这个厚度呢，一般性不超过8毫米，控制在5到8毫米以内。
10: 以前没有这些要求？
8: 以前没有，以前都是水泥，你能贴个2公分都有的。
7: 从当学徒起步到现在深耕20年，何师傅靠着这份精打细磨的贴瓷砖手艺养活了一家人。
8: 这我能在上海打拼这么多年，我也能买得起车，也能买得起房，也真的是不容易。
10: 这真的就是靠贴瓷砖？
8: 对。
7: 在试赛的赛场上，美发把美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技术指标，比的是剪、染、烫、造型的硬功夫，评委按标准打分。但到了现实里，最大的不同是，发型师面对的不是评分表，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客人。
11: 比赛是命题作文，在沙龙当中更多的是圣定制，因为客户是美的裁判。你这个技能要去匹配到每个人的这个脸型啊，这个风格啊，它就是千人千面的。
7: 客人拿图来，发型师得看懂潮流，翻译需求，快速上手。所以现实中的美发师既要拼技术，也拼审美，拼沟通，拼学习速度。
11: 我们也有不断的去竞赛啊，不断的去做培训啊。我们的当下的客人群体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或者当下的审美，我们技术应该要往哪边靠，那我们每周都会去做总结，做复盘。
1: 赛场内比的是能不能做到，赛场外比的是愿不愿意一直做好。今年世纪赛的口号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想其实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被看见的是赛场，不被看见的是日常。技能无处不在，因为需求一直都在。
0: 这次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组织方和各国客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都十分认可赛事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办赛思路。
7: 自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

0: 来，中国选手在世赛金牌榜、奖牌榜上的成绩稳步提升。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指出，这背后的关键是中国将世界技能职业标准当作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
1: It's because in China, world skills is really a cornerstone of the TVET system, and your government invests a lot in the colleges. You have also a very great political commitment.And the World Skills Occupational Standards are really a very in the heart of the TVET system. I think the two reasons, it's the reason why today we have so many gold medals for the Chinese competitor.
0: 在他看来，世赛赛场不只是选手晋级平台，更是对接产业需求的窗口。他期待大赛能够激励更多青少年选择职业教育。
1: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f AI,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not tomorrow, but even today, with the impact of the AI.
0: 与会的外国代表表示，世赛不仅是比赛，更是全球年轻人交流的平台。
2: On rappelle quand même que les World Skills sont une compétition qui s'adresse à notre jeunesse et justement j'en profite moi pour rebondir sur l'importance de la coopération entre nos deux pays quand ça concerne notre jeunesse, donc notre jeunesse qui peut venir à Shanghai et ailleurs, qui vient en Chine pour se former notamment. On a un programme beaucoup travaillé, je continue à beaucoup travailler sur les échanges, notre coopération pour nous-mêmes accueillir beaucoup d'étudiants, nous en accueillons déjà.
0: 外国代表们还表示，世赛标准有助于了解世界技能发展趋势，并借鉴到本国教育中。
3: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秦毅。
4: 好的，一飞。今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全球最大的打桩船“铁剑大乔装一号”从江苏的吕思港发运前往巴西，参与拉美地区最大的跨海大桥的建设。那么这一次中国建造出海，也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正式向更深更远的海域。
0: 从空中俯瞰，全长130.5米的铁剑大桥桩一号格外醒目。
5: 这里是位于江苏吕思的外贸码头，在我身后就是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剑大桥桩一号。它将从这里出发，远赴巴西，投身于拉美地区最大的一座跨海大桥萨尔瓦多大桥的建设中。
0: 船上这个巨大的吊臂就是它的核心装备，装甲高度为156米，吊装能力达700吨，均为世界之最，可以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
6: 这艘打桩船就是为这个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这个主桥的施工啊量身定制的。主桥的水深啊最深的应该在64米左右，加潮水的变化，所以我们70米是完完全全可以适应这个现场施工的。
0: 这艘船不仅大，还应用了两项全球首创的黑科技。在装架下降或者前倾时，可将势能转化为电能回收，能量回收率高达40%。同时借助北斗卫星，打桩精度也达到了厘米级。下午，铁剑大桥桩一号从码头缓缓驶离。按计划，它将从长江口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抵达巴西东北岸，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盛湾，全线总长46.8公里，项目也由中企承建。建成通车后，巴西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报道。
4: 中秋假期，上海一共接待游客超过717万人次，宾旅馆的平均客房出租率超过了60%。而与此同时，上海也持续的丰富假日文化供给，创新商圈消费场景。昨天晚上，国家级的顶尖乐团中国交响乐团首次落地上海郊区开放式商圈，以一场高规格的露天交响音乐会，为上海的假日经济注入文化动能。
0: 傍晚时分，雄浑磅礴的交响旋律在青浦奥莱中心广场响起，给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艺术享受，也为商圈聚拢起旺盛人气。
7: 完全是不期而遇，又买到了东西，又听到了音乐会，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丰收，非常开心。
8: 非常有品味，想法很好。
9: We were just here shopping, and earlier today we saw them rehearsing, so we stayed just to experience this. Amazing, I'm enjoying it very much. I love Shanghai.
10: 非常好，非常神奇的体验。特别希望我们的交响乐，我们的音乐能给我们的这个上海多一些人气，多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0: 青浦奥莱二期本周一。

0: 正式开业，整体商业体量跃升至超20万平方米，品牌数量超500家。再叠加本次文商旅联动活动，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 中秋佳节前两天，我们日均客流同比都实现翻倍增长，我们销售业绩实现超50%增长，这个也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0: 假期里，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在普陀区的这家门店，短短一上午就有6-7组看车下定的消费者，一些新发布的具有明显科技含量及高性价比的车型最受欢迎。
2: 他们现在有一种什么线控后轮技术啊，搿是对阿拉种老的小区嘛，就是讲比较有利。
0: 销售人员介绍，9月是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不少购车者选择在9月下单，为的是在国庆假期可以自驾出行。而上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及时摇号活动将在月底收官，让不少有意向的消费者抓住最后的窗口期下单。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博弈，伊朗称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接连发生失控事件， OpenAI 再一次的暂停最新一代模型训练，直到安全防护措施到位。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昨天进入到第5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登上讲台，矛头直指西方少数国家。
0: 拉夫罗夫在发言中说，全球政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多极化的秩序正在形成，西方少数派却仍在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世界。他一一批评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遭强行控制、古巴遭封锁等事件，还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及周边地区局势。就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火力全开，他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眼下，欧洲仍在破坏俄乌谈判前景。西方幻想俄罗斯失败，但这些幻想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俄罗斯将继续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消除对俄安全威胁。就在当天，拉夫罗夫还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联合国总部简短会见，这也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会见。拉夫罗夫称，德方提出了会见请求，但会见了无新意。德国外长只是重复了其官方立场。
5: Но вы теперь ради того, что вот я такой сделал жест доброй воли, давайте какие-нибудь уступки совершайте на украинском фронте, давайте.
0: 瓦德富尔则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同一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登上联大讲台，他说，美国对古巴近70年的敌意今年起进一步加剧，美方加强能源封锁，阻止各国向古巴出口燃料的做法是集体惩罚的战争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对话。
6: 把今天讲话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追问，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愿再接受由少数国家定义规则，现有的国际体系将如何真正体现更多国家的声音和利益。分歧当然依然存在，甚至异常尖锐，但众多国家最后都把答案重新指向了联合国，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现实。在一个分裂加深、力量重新组合的世界里，联合国究竟会被边缘化，还是能够锐意改革，重新成为各方期待共同解决问题的平台？
0: 联合国新闻记者邹和义，美国纽约报道。
4: 联大期间，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博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已获悉美方对伊方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并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
0: 伊朗周五宣布已向美国转达了一个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但第二天就遭特朗普拒绝。对此，阿拉格奇今天回应称，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他强调，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力量此消彼长，美国政府选择对该方案采取消极立场，意图进一步放大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在

0: 核问题、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做出远超此前备忘录框架的更大让步。
1: 伊朗遭受到了美国海军的这种海上的封锁，国内的经济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同时，美国通过与海湾国家的这个协调，实际上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水域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通过这个航道每天能够运出大概800万桶左右的石油，对伊朗的这个海峡控制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蚕食。伊朗方面现在评估之后还是认为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还是一个对伊朗有利的方案，那么美国可能会提高它的要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的这个7天方案要马上的能够得到兑现，恐怕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0: 昨天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设置限制。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披露，其 AI 智能体近期在执行搜索训练任务时出现了超出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为此，公司将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 ，OpenAI 承认其 AI 智能体绕过了限制，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部分系统，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担忧。近期还有 AI 评估机构指出，疑似来自 OpenAI 的智能体曾试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但未获成功。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2到26度。北京晴转多云，16到23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天津晴转阴，15到25度。南京中雨，22到26度。苏州小雨，24到28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3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3: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4: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5: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福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5: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德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

0: 今年七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

0: 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

0: 建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

0: 主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 斗转星移四千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

0: 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

0: 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1: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1: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4: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4: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7: 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0: 四叔，七哥。
1: 嗯。
2: 来吧。
1: 关门。
0: 啊。坐着。
2: 你吃了吗？
0: 吃过了。
1: 你们邻居最近怎么样？
0: 生活垃圾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一直也没有人去找他，其他都很规律。
3: 他每天出门都会带着那台笔记本电脑随身背着，不敢冒险放在家里。
0: 之前是出门不带电脑，现在是电脑不离身，看来他对我和景兰还是有所提防。
1: 盯了这么久也该主动一回了，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只要里边的秘密足够细就可以抓人了。
3: 为什么不再多等了？
2: 反客为主，主动蹭饭，他现在洗澡都带着电脑，说明他对你们已经不信任了。之前要不是几次意外，他早就搬家了。他如果真的搬走了，你们还怎么定啊？
0: 他现在电脑不离身，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齐哥，什么吩咐？
1: 情形不一好了，晚上8点太平洋夜总会。哦，真的？
2: 不容易了。好，我准知道。好。
1: 什么是神神秘秘的，还拉到这儿来说？
2: 我们公司最近的账目一直都在亏损，那个医疗器械我又不懂，万一林汉山不干了怎么办？你想说什么？
3: 你跟林汉山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生意一直在做？我不知道的。你什么意思？我看你最近老是一个人跟他见面，怕你应付不过来。要是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喊我，我可以帮你打下手。先把今晚的活干好吧。
4: 放心吧，我肯定会安排好。啊，100块钱，
3: 哎，好。
4: 哎，来了，今晚哪个包间？老地方。怎么样？今天安排什么酒？红的还是洋的？
5: 看看前女长的意思嘛。吃饭的时候喝什么嘛？
4: 肯定精品高粱嘛。哦，那估计就是红酒漱口了。啊，对了，你让我找个房子，别墅行不行？
5: 上次那个漏水的，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推荐给你。
6: 这现在是我一个表弟的地方，他反正长期在国外都不回来的。嗯，你要是不嫌弃，都考虑一下喽。这个电话等等啊。喂，
7: 小姐，他又打我，我搬了好几次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怕我今天晚上不敢回家。
6: 你东躲西藏有什么用？你在明处，那个烂人在暗处，他天天盯着你，你搬家有用吗？ 你除非你不在这儿，对吧？你去厦门，啊，你出国，你走得了吗？
7: 可是什么？你没得可是。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地方藏啊！你就算搬家，他也能找上门来，你知不知道？你听我的还不如空城计。什么了不起的？你开着门，你先搬家进来，我看他敢不敢进来。
4: 好了好了，一位姐啊，走，这样。
3: 不好意思，刚才讲到那啊，对，你表弟的房子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吧。
8: 先不搬了吧，再说了啊！好，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欢迎欢迎！
9: 老板们，都快点啊，磨磨蹭蹭的，给哥哥们问好。
10: 老板晚上好。
8: 老板们，抓紧吧，再不抓紧呀，就晚了。
9: 来来来，
8: 你过来了。
9: 坐这边的。
8: 走，老板好。
9: 哎呀，
8: 小林哥。
3: 你也不坐那里，你过来，你坐这边呢，坐这边来挤一挤啦，来来来来来来挤一下啦，过来过来呀，你坐这边啦，
9: 钱哥叫你了，过来坐嘛，
3: 坐这边啦，来来来，小美女啊，来来来，
9: 我们挤一下，来来来，
3: 坐过来，你坐这边来挤一下嘛，
9: 林老板不要跑啊，
3: 太挤了，这都一样了啊，
9: 小林哥，再挑一个，
3: 过来坐嘛，今天来。

0: 你不挑一个？
1: 你给我挑吧。
0: 我给你挑。那我要挑我们这最能喝的，今天陪好你。去陪好七哥。
2: 老板好。哟，
3: 往那边坐一下子。
0: 好了，
3: 我们挤一下。
0: 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1: 哎，等一下，我给我小哥挑一个啊。
0: 今天我陪弟弟喽。哎呦，
4: 海哥，
5: 服务员，上酒啊。
0: 没想到那边街上还能碰到你啊。你眼光很好哎，真的。这个，地望眼，就抓紧把他娶回家。我跟你讲，他可是天上的鸟，你抓不紧就飞走了。
6: 夏姐，你还懂面相？
0: 温老板喜欢研究这个，这事儿呢就跟上学听课一样，你听多了，自然就会懂一些。真的，你信我。
1: 哎，陈哥。最爱唱的首歌叫什么来着？
3: 爱偏才会赢。
1: 对，来坐着喝吧，坐着喝，坐着喝。
7: 喝酒了，
8: 喝酒了。
5: 我一定想办法搞这个姓林的，你们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克星啊？
1: 不是，你跟他能有什么矛盾？
5: 我从认识他第一天我就不顺了，挖我员工，撬我项目，刚泡的妹子也被他骗走了，这都无所谓嘛，公平竞争，我能力差我认啊，但他不能在背后搞小动作嘛。以前谢师长都在我这里搞调研，现在全部跑到他那边去了。
6: 为什么呀？
5: 说我环保不过关，污染环境。我搞几个破娃娃，他能污染什么环境啊？辛辛苦苦搞了大半年，好不容易把这个钱心腹搞出来，正事还没讲了，又被他叫走了。
9: 不行，给他叫回来了。
1: 哎，冲动，听我的啊！
5: 来了！
10: 哎呀，全哥呀，等你半天了。哎呀，
11: 不好意思，那个老丁啊，讲起话来没完没了啊！
12: 哎呦，关了啊，他叫哎！
1: 给钱哥把酒倒上呀！
12: 都满了，都倒满了。今天谁也不能耍奸。
1: 来，
12: 喝酒吧。来，小哥啊，你要悠着点呐、啊！你姐夫跟我讲，你不能喝酒，让我看着你，不让你喝醉。吴金鹤讲话不敢不听啊。
5: 来喝了啊！哎，你不要喝了，我给你喝了啊！他不喝，我喝了。钱哥，小弟外地来的，跟他不一样了，在这边没有姐夫了，只能拜大哥。钱哥，敬你一个。你前面一口，小弟干掉，一杯酒换一个文件，怎么样？干掉啊！
12: 怎么，文件不给，酒都没得喝啊？
5: 讲什么屁话！喝醉了，赔礼道歉啊！再干一杯，严肃道歉，严肃赔礼，干掉！
1: 钱哥啊，你就让他再喝一杯。在场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小林老板的量有多少。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精品高粱，喝完不醉，走路还能保持直线。
5: 这样，七哥，谁要猜对，这一瓶我干掉。
1: 钱哥先猜，来，钱哥先猜，来。
13: 钱老板，
1: 坐。
12: 两斤呢？
1: 两斤，啊。
6: 我猜两斤半，
1: 你猜？
0: 我也猜两斤半。
1: 再给你两次机会，猜错了，他今天喝多少，你也喝多少。
0: 我肯定是连林老板的饺子他都比不上啊！我这样，我自罚一杯。
1: 两次机会，第一次。
0: 我真的猜不出来。
1: 还剩一次，多少？猜错了，你喝；猜对了，他喝。
5: 最高。

0: 我们这里有一份记录，精品高粱四斤，谁想把我搞醉不容易了。
1: 我在问他呢，问你了吗？
2: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你们两个干什么了？两个人都喝醉了。
3: 这瓶酒好，还是这瓶酒好？
4: 都好。
5: 别让我再听这种屁话。
4: 二选一，哪个好？说。
0: 你不用说，你说。跟你讲话，你哑了？
4: 是谁想我了？
3: 我上去。
4: 罚酒三杯，来来来，我的
3: 妹妹给我倒酒。
4: 我先陪马哥喝一杯。
3: 来了来了，
4: 开心嘛，喝酒。来，七哥，
3: 敬你一杯。好啊。
4: 要敬就喝双份儿。

0: 酒量好喝，鑫哥到的，都好。那就继续喝，喝到分数好喝为止。今天怎么啦？我肯定是想和你喝，对不对？这样哥，你跟我走，咱俩单独喝，已经跟你赔好了。
1: 装谁的酒？跟你单独喝，你算老几啊？既然分数好坏，只能分结不结实了。
2: 你干什么呢？
3: 你俩第二砸，玩这一砸吧？那什么意思啊？那是当英雄啊！有种冲着政府官员去嘛！你俩搞我啊！财务脸啊！就你有脾气啊！
4: 我没有啊！
3: 搞我喝醉，像小丑一样，人家就把文件给你啊，就不搞你一顿，就不罚款啊！人家就一个文件摁着你，不赔你怎样？你俩天天喝酒，有个屁用啊！
2: 你针对我说是不是？
3: 走嘛！你不要他们佛爷！
2: 走嘛！他们大不了生意不做嘛！怎样？
3: 你干啥？
2: 干什么？
5: 这里面就有厕所了，干嘛出来尿了？
6: 里面的厕所都让钱兴富给吐满了，那脚都伸不进去。
1: 戏演的，差点自己都信了。怎样，七哥，我刚才几下可以吧？您那是在演戏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来真的？
6: 有吗？
1: 哎，可能是真压力太大太累了。开场的老板不是人干的事情。哎呦，不这么搞他一下，
6: 他就是不肯给你盖章，还要罚大款。
1: 天天吃甜枣，该摔的要摔打一下，不能不把企业家当人呀。
6: 你们怎么都不咳嗽啊？咳嗽什么？你没听说过？半夜在外面尿尿，你要咳嗽一下，提醒路过的神仙精怪，请人家避一避。还有这个说法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7: 现在
6: 听起来来得及吧？啊，吉哥，你是不是不信这个？你有没有算过命啊？
7: 哎呀，算一次就有100次不算，100次都不够了。天这么黑，你不得找人指指路啊？哎，有没有认识会算命的？一起去。嗯，
6: 夏姐说好像温老板就会。
7: 他
6: 啊，
7: 喝点醒酒茶了。
6: 哎，林老板，
7: 嗯，
6: 你说你来夜总会，怎么背个电脑包啊？
7: 身家性命、金银财宝都在这里面了，
6: 金银财宝。
8: 那我得看看了。哎，不能看了，财不外露，财不外露，哎，都是哇！搞定，写好了，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9: 这是你的哦。
8: 哇，文大哥，这字写的好哎，
9: 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
8: 岫出岫，
9: 本无心。啊，
8: 什么意思？
9: 他的字面的本意就是这样，就是撤置，不是解释。
8: 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反正你的八字里就带了这句话啊，我的道行台前只能解释到这了。
6: 好，
9: 文
8: 老板，那我的呢？
9: 你的，你的简单。 万里长。

0: 兄弟，你是劳碌命啊，不过劳碌命也不是不好啊，赚钱嘛，我还想要斋不至呢。
1: 八千里路云和月，只要别空悲切就可以了。哎，七哥的，
0: 七哥的这，七哥，
2: 我看看，
0: 您的。
3: 少年自负凌云笔，
4: 这个听着不错哎，我能不能跟他换呢？
3: 你以为是点陪酒小妹啊，还能挑啊？挑一挑，温老板的酒还差不多。
0: 哎，还真准备了。哎，这个，每人带回去一瓶啊，喝完保证睡得香。
5: 有没有这么神奇了？哎，
0: 还有，这个，哇，我泡了三年。这个电竞丽华，你看看这个真的可以尝一尝，
4: 精华要尝一下了。哎，
1: 怎么了？
0: 手比我吹还快，我不是让你现在尝的，那给他准备个床还是怎么？
4: 你在说什么呀？啊？
6: 还在装？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一颗梅子就醉了？不可能，林总，山哥

我就知道你没喝多，走啊，下去接着喝，兄弟，兄弟。

0: 阿总，您有看到我老板吗？
1: 喝多了，后边躺着呢。
0: 老板。
1: 哎，吵归吵，闹归闹，兄弟还是兄弟啊。本来还说我送他回去的，你来你送他回去吧。
0: 好。

0: 怎么样？
1: 好吃。
0: 苦不苦？
2: 我在问他呢，问你呢吗？
3: 我在跟他讲话，我跟你讲了吗？
4: 先起来。

哎，

你干嘛？你干嘛？你疯了！

0: 怎么那么臭啊？
1: 昨天练自己吐的，早起半个小时更臭。
0: 你是没走还是早上来的？
1: 那个干抹布递给我一下。
0: 嘴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疼啊？
1: 昨天晚上不知道你在哪里磕的，回来就是这样。
0: 我昨天醉得很厉害吗？
1: 差点死了。
2: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今日就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发表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当前在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0: 方军事工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两岸同胞的利益是一致的。台湾同胞具有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他们爱台湾也爱祖国，他们希望改善两岸关系，希望两岸早日直接三通，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支持。
1: 好久没有喝那么醉了，就吃了一颗梅子，怎么会搞成这样？哎，这电脑怎么那么大酒味啊？
2: 你昨天自己背回来的，睡觉都不让摘。
1: 干！给小鹿打电话，让你早点来，带我先去修电脑。
2: 好。
1: 哎，你要不要先回去啊？免得让他误会了。

0: 记得你最近是不是要回姑姑家？找机会迎接一下你姑姑吗？
1: 何春晓，何春晓，女孩走了，她应该很快就会出门。告诉老魏，可以行动了。

0: 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
1: 给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哎。

你最近还在出差没得呀？哦，就是天气冷了，我想回来抱两床厚的被子了。那你今天带屋头没得啊？你要在的话，我现在都可以来。啊，要得要得，拜拜。

0: 我最近又找到一些东西，是你之前说过的。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啊？没有啊，天气预报没有说。哎，
1: 你这找一个地方把车洗一下了，天天跟着吴金鹤跑乡下，车比田里的老鼠都脏了。我今天本来要去洗的，但是不是要去修电脑吗？我怕晚了耽误事情。
0: 我平时去街上吃饭、洗车啊、修手表、修电脑什么的，我就喜欢找那种老兵餐馆啊、老兵洗车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是战友最靠谱了。你刚才说找到什么东西？
1: 武装部的一些文件，您说您朋友会感兴趣的。
0: 电话在这里了，你们自己联系。我也不懂什么收藏了，就是知道商会里面的人喜欢这样啊。人有钱之后就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也比赌博要好吧？你说是不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年轻人不要老是赌博了，要好好工作嘛。
1: 我不会再赌了，老板。

0: 这电子下面有什么呀？有的人啊，会在这电子下面放一颗软糖，只要是不小心踩到了，这个糖呢就瘪了。裴军的时候立刻也说过，还有些人会撒荧光粉，看着弄得一大撒荧光粉的人就知道了。
1: 会举一反三，会把下面的人给捅破了。
0: 但是电子下面的人设计、物理人设计，它是归纳于万瓦，
1: 还是算准了今天就没人来啊？
0: 这看鞋能看出什么来？
2: 如果运动鞋多，皮鞋少，就代表它是搞行动的。要是经验够多的话，可以通过一双鞋来判定主人的身份、职业。

0: 身高还有长相，
1: 看起来还能看出长相，算命吗？
2: 说了那么多句话，就这么一句假的，你非要挑着去信吗？
0: 只要是个特务，掉脑袋的事情一般人都不会偷懒。
2: 他没放那些烟灰，要么就是的确没问题，他和曹了兵的接触只是巧合，要么就是有人教过他。反正你们都住在他隔壁了，干脆什么都不放，不变应万变。
1: 齐哥，那昨天晚上在太平洋你故意激怒他，也是想试探他？
0: 受过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被激怒的，当然也有训练过不怎么样。这一行真真假假，爱情也是，开心也是，
2: 有时候连开心和悲伤都不是自己的。
0: 你别老跟着我呀，自己也去找找宝藏去。
1: 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2: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3: 可以了。
4: 电脑我没修啊。
5: 可以啊，拿给我看看。
3: 好嘞，您稍等。

0: 喂，你好，请问是不是金丽娜的监护人？我是师大的辅导员。有个事情要跟你核实一下，金丽娜现在是不是和一个社会上的人打恋爱？还是个台湾人？
1: 就是外面湿了，水也没进去，受潮肯定没关系嘛，吹风机吹下就好了。多少钱？
2: 100。
0: 之前没有讲那么贵嘛，不是80吗？我都没有讨价还价了。
2: 我这都做着软件升级，还有除尘，而且咱们都说好了，你也对了那么多家。
0: 没有说好，我也不敢盖呀。
2: 哎哎，刚刚好，
3: 明白。
0: 那我赶紧回去取了。中午之前肯定送到您办公室的。
2: 明白，明白，明白。好，明白。
0: 好，谢谢啊。
2: 好吧，谢谢。
4: 检查检查，慢走啊！有问题再来找我。去哪里啊？餐厅厕所。
5: 哥，食堂没拿到菜，别饿了，现在回家吃饭。
4: 七哥，这里这么多书，你说他会把哪本当做密码本啊？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6: 吴教官没教过你吗？
5: 看哪本书的翻看痕迹最重，经常翻看的书最有可能就是密码本。如果我要是间谍啊，我就会避开这些经验和规律，让所有的理论都是白搭。哎，七哥，你说，如果他发现我们在他家附近，那该怎么办？
4: 一旦被对方发现，再怎么补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一定心知肚明，周围已经很危险了。
5: 如果我是他，那我就会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像个正常人一样，否则就是自我暴露。
7: 不管是被跟踪还是被测试，间谍和非间谍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两个红绿灯就到，倒计时，拐弯掉头就到巷子口。红灯，你现在下路，走到路边也不刚好遇到，找个理由拖住他，2分钟就够了。
8: OK， 最好今天能先掉了啊！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了。
9: 哎，看着点红灯了！
8: 搞什么？
9: 对不起，对不起，
8: 一天心不在焉的。

0: 赶紧撤，现在就走。
1: 现在怎么办？
2: 别着急，外面同志不是吃素的，你抓紧时间把这书全拍下来。
3: 哎，兄弟，兄弟，
4: 兄弟，我走了，
3: 那路怎么走啊？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5: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厨房没有电，没有电，
1: 没电。七哥，都拍好了，走。
5: 危险啊，稍微等一会儿。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2: 新康泰克氨芬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我们这儿施工，没有电，危险！
1: 几个都派好了，
0: 危险啊！
2: 危险！
0: 稍微等一会儿。

0: 林秀呀，
1: 什么情况啊？
2: 这煤气罐老化了，一直在漏气，可能会爆炸。
1: 不是啊，那你先得把它拧住啊。
2: 来不及了。

0: 我给康复医院的郝院长打电话，让他到灵泰山的公司签 CD
1: 机的租赁合同。现在，你能不能小声点？你刚才屋里能听得见？
2: 听见怎么了？我哪句说错了？不三不四的混在一起，学校电话打过来了，我电话打过。
3: 你那么好说，那么难听，哎，交朋友，
2: 跟你开玩笑，我把眼睛都疼掉了。谁不是摊上心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侄女跟这出了什么事儿？别人都说是你的姑姑没教好。
3: 上班的多好人，当初要不是你，他都没跟他回来一趟吗？他都现在是这样子的。
1: 他自己不检点，他就是我的错了。我不是告诉你，这个家就是因为他。

0: 这一泡茶都喝完了，小林还没到，真的是。哎，没关系的。这秘书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呀！啊，这么多垃圾，哎呀！
1: 迟到了，你怎么现在才来？郝院长都半天了，快！
2: 抱歉，谢师长，临时要赶材料，上次来调研的时候临时布置的一个课题，说看就得看，就一分钟时间，我就是在火山口上，我也得跳下来赶紧过去。郝院长只有半分钟啊？哎，开玩笑啊，我可不敢比市长时间短。来来来来来，
1: 这个合同啊，来来回回改了很多次，但我保证这一定是最后一版，各位领导过目一下。来，
2: 郝院长，好的。
3: 抱歉，我得看一下旧合同。哎，林老板，旧合同我这里有，而且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了。
0: 贴心哦。印尼钢笔。哎呀，前两天不是都看过了吗？
4: 都是自己人，三方公司三个章，没什么大问题，赶紧干了吧。郝院长还得开会呢。
5: 我这里可以的，那我就盖章呢。做生意嘛，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啊！啊，
6: 我也没问题。
7: 海哥，
6: 太感谢了，郝院长。
0: 林总，我希望我们这次合作以后继续加深。下次我一定把隔壁的李院长介绍给你认识。
8: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感谢。
0: 走了吗？到。
8: 辛苦了，郝院长。
2: 慢一点啊。
0: 好。
8: 哎，
0: 小哥呢？懒驴上磨，屎尿多，尿尿去了。
2: 老丁那边的事解决了吗？这个姓丁的，我这次肯定要跟他翻脸了。他欺人太甚了啊！在我头上拉屎可以，拉稀不行了，我肯定要干他。你帮帮我。
0: 慢慢说，别着急，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自己花钱在台湾设计做的衣服，车间刚做出来，还没有上市，他买通工人把我抄走了，盗版抄牌，我肯定要告他。
0: 该起诉起诉。 放心，法院不会包庇这种人的。
2: 告到他倾家荡产都不够了，这次我肯定要干他。哎，你们到底谁认识杀手啊？我买他一条腿多少钱？
0: 你看我行吗？还能给你便宜点。

0: 把东西全拿回来了，你不回你姑姑家了？
1: 我姑他们回江西了，刚收到的调令。
2: 你这只猫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呀？
1: 小林。
2: 小林。
3: 注意保密。

0: 找仔细点，看看除了车票还能不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
1: 你说他怎么天天都吃方便面啊？
0: 节约时间挣大钱，要不是干坏事，他会是一个又勤奋又敬业的企业家。
1: 聪明人干坏事比傻子干坏事更有危害性。
0: 我今天才发现你们两个人的聪明程度差不多。你怎么肯定煤气罐的香薰是老化的？
1: 封煤气不都是分片的吗？我们那片呢刚好又被私人承包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化。哎，锦兰投诉了好多次都没有用，直到昨天我给市长热线打了电话，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就全换新的。
0: 心野了呀，学会赌博了。
1: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赌一次了。你不知道当时我腿都快吓软了。

0: 就是外面撒一点酒嘛，你拿吹风机随便吹一吹，要我100块钱，我都给你砍价。我是不是给你100块钱嘛？那你要给我修好嘛。
1: 老板，你这散热口被堵住了。
0: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拿东西糊涂了？
1: 上回随你着急走啊。
0: 我不管了，你要给我负责到底了，我不会再给你钱了。快点搞了。
1: 哎，好好，知道了。
2: 哎，哎，小哥，等一下，合同，什么合同啊？上次不都面对面对过了吗？哎，大哥，都已经盖章了，你要再盖一次很麻烦哎，不是哪一条吗？你就讲给我听一听吧。啊？喂。
3: 是我，我现在在学校呢，什么事情？
2: 这两天，看见你老板了吗？我老板？嗯，我昨天见了，今天也见了。
3: 昨天晚上回部队了吗？我，对，我昨天回部队取了点被褥和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学校了。他知道，他也没说什么。 你声音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0: 下州、南平、同安。
1: 导弹部队所在的三个地方。
2: 他电脑储存卡打开没有？
0: 什么时候能看到里边的东西？
3: 这张卡被加了密，咱们的技术科没有办法解，所以协调了部队的技术部门。刚得到的反馈，以咱们现在的技术解密这张卡，至少还需要二十年。
1: 二十年？我都退休了。
3: 那怎么办？
0: 你要是这么问，那我只能说，那就等二十年，除非用碰运气的老办法。猜密码，你回去告诉景兰，希望他是我们这些人里运气最好的。
1: 林看山的那个小秘书有没有可能为我所用？
0: 你觉得呢？
3: 你的意思是我们突破他，让他去找密码，还是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监听重点放在他身上？
1: 看到了吗？接替你的有利人选出现了，领会领导的意图多精准呢？还是两套方案？
0: 先观察观察，看看这个热恋中的女孩子究竟是怎样的人。接了。
4: 局办通知，每个处报一个推荐人，内部推荐加民主投票，进后备优秀人才梯队计划。
0: 那是要推还是要投啊？
1: 不就是走个形式吗？还不都是何春晓？
0: 冯哥，你觉得推谁？
3: 我先走了。

0: 被堵住了。
1: 堵住了？你搞什么鬼啊，大哥？上回你怎么不讲啊？上回没检查，是不是你家东西糊涂了？
0: 上回你着急走啊？
2: 我得看一下旧合同。
3: 旧合同我去领，改的地方都在上面标注好。
2: 铁星啊，
3: 印尼钢笔。

0: 你怎么来了？电话也不打一个。
1: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0: 尿到一半你敲门，你说方不方便？

0: 放个花盆干什么？
1: 不舒服，我不适合养花了。
2: 这是南京的兰花，很好养的。我看你之前有个空的花盆在那里，我还给你买了新的衣架，全部给你放柜子里了。哎，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啊？脱下来给我。
1: 我有洗衣机，你不要搞了。
2: 你看这上面的油点子，洗衣店哪里洗得掉啊？哎，上周的那件衬衫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放哪里了？
1: 到底要干嘛了？是不是小鹿又出什么事情了？他不会真的把我车

0: 卖掉了吧？啊，他妈赌博赌疯掉了！
1: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哦，
0: 什么时候见面？
1: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刚刚收到的调令。
0: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2: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们什么
0: 事情都办不好。
3: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来之前还怕在这里遇到熟人。钱文英的项链是不是你送的？钱文英是不是住过这里？
0: 哎，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干嘛了？啊？干嘛呀？也没事干，跑来发什么癫啊？
1: 我对不起了。
0: 对不起啊？哎，这什么东西啊？
1: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1: 你放开我！
2: 刘青先生，差点了，先
0: 走嘛。好好好好好好。
1: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哎，
0: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辞职吗？
1: 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要辞，我就是不干了。
0: 好了，那就好聚好散嘛。明天去公司把工资给你啊。哎，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0: 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但记住，不要对痕迹做任何的处理，否则会让你们自己，也让给你们发信号的人陷入被动。
1: 都是些没鸟用的图纸。
2: 林老板，
3: 你家怎么门是开的，还有个煤气味啊？

0: 坐。
1: 把包拿掉。胳膊给我。不用紧张啊，新测试每个人都要过的一道关，过不去原地踏步，过去了

0: 就一马平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仪式，一个把自己交给国家的仪式。准备好了吗？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你天天这样喝酒，你能升主任吗？听不见吗？
2: 你他妈你还没完？你这是干嘛？
0: 具体哪一天？
2: 干嘛？
1: 你真的是吧？
2: 你哪说你？
1: 你真的是吧？
0: 我再重复一遍啊。你第一次听见姑姑和姑父吵架是什么时候？具体哪一天？
3: 太多次了，我不记得了。
0: 人的记忆就像这杯茶，有时候只是凉了，但它一直还在，一直在你脑子里。
4: 林奶奶，
0: 好好想想。
1: 上来吧，马上就到了。你看你啊，这大老远的，哎，这还拿那么多水果干嘛？哎呀，这儿都能买得着的。
5: 哎呀，没事，
1: 我来。我帮你拿，来，快进来吧。哎，你姑父在家呢。丽娜来了，来，来叫人。
6: 姑父好。
4: 丽娜来了。
1: 你看，哎呀，这大老远拿了这么多水果给咱们，这里面这个房间啊，就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哎，丽娜，先把鞋换了吧。
6: 哦。
1: 啊，对，把这个。行李也带进去，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这是你的房间。
6: 你什么时候过？
0: 一周还是一个月？他们为什么吵架啊？是因为你吗？

0: 琳娜，
1: 廖凯，姑父，姑父，姑父，姑父！我自己该怎么办。

0: 对不起，让你自己监视你自己的家人，确实有伦理障碍。对不起，但是伤害你的人，不配做你的家人，他甚至不配做人。
1: 你怎么了？
0: 没事。

0: 聊聊林看山，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师傅，问一下，这柜台几点下班？怎么没人啊？
2: 可能有事先走了吧。
1: 师傅，来。
2: 哎，好，
1: 喝一个，
2: 谢谢啊。
1: 他一直在这搞维修吗？
2: 三天两头有来，见过。
1: 多久了？有印象吗？哎呀，
2: 这儿经常换人，我也记不清了。
1: 感谢啊。
2: 哎，不客气。

0: 勤奋，他只要是为了赚钱，他可以不吃饭，甚至可以不用睡觉，
1: 但他只肯为自己这么做，他从来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真心给别人，他很有警惕心，他总觉得别人要骗他。
2: 还有呢？
1: 有的时候他也很脆弱，他其实很可爱。
2: 你爱他吗？

不爱他，但他不爱我。

0: 哎，我要，
1: 怎么了？
0: 要，
1: 在哪儿？

快！就是他，快给我，快！

0: 小时，长期吃饭不规律，溃疡吧，胃都拦穿了，实在挺不住，真好点儿。
1: 神州海峡旅行社吗？我挺久前在你们那报了团，珠海还有香港，我东西丢了，我想试着找一下，我想查一下导游是谁，我自己找他就行。对，是叫锦兰，锦绣的锦，兰花的兰，对吗？谢谢。
2: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3: 锦兰。
4: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2: 对。

0: 把机票让掉。
1: 数据墙二号门，角一辆，侧牌尾号6266的灰色轿车，
2: 急着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一旦涉及到暴露的风险，你就回来，在你需要的时候，周围很近的地方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0: 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电。
1: 启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2: 马上通知调度室和总值班，让他们同步知晓，抓紧时间，让宝山和吴佳丽也去开车。记住，不要漏给任何人消息，包括处理其他人。
3: 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已经出境了。喂，先找甄丽娜。林肯山

0: 从马祖岛回来的报纸先到报社，然后再到我们的办公桌上。很多人拿这个挣钱，上面也不管一管。对于大陆情况的应对和收集，我们不能局限于现有的办法。现在问题是啊，外行领导内行。
1: 就你最内行，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搞啊？
0: 一路之路，一致到底啊。那些在公海买卖情报的渔民，还有来旅游的学生，能用的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是死不完的。现在的问题是，
1: 哎呀，等你当了局长再说吧，好吧？有什么正事说吧。
0: 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个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看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1: 那好了，
0: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1: 那也包括我了。
0: 要真是你啊，我也就认了。真的，我一定要让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要加入大陆国安呢。
1: 你要是有证据啊，你就拿出来。如果你现在拿出来啊，我中午就去枪毙他。还有啊，你那边的那座山新车做完了没啊？
2: 近一周以来有没有出现失眠、多梦、醒得早或者入睡困难的情况？
3: 是。
2: 在大陆有没有使用改善睡眠药物？
3: 是。
4: 那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包括记忆缺失，
2: 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类似情况？
3: 否。
2: 有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几次？
3: 是，一次。具体说一下。大陆有一种梅子酒，喝酒没事，吃梅子就醉得很快。
2: 那喝醉以后有没有跟秘书上床？
3: 否。
2: 确定吗？
3: 我喝醉了。
2: 不能100%确定。喜欢他吗？
3: 否。
5: 事出紧急，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呢告诉我们。

0: 不说话，闭紧嘴，是在这个房间里最愚蠢、最幼稚、最不明智的行为。你浪费的每一秒钟，都会加倍惩罚的还给你。我现在是在挽救你。沉默、撒谎、发呆，都是不配合，都是必将把你拉入深渊的执迷不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1: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你不要那么害怕。希望你能充分理解，我们现在是在帮助你。
0: 你是陆志飞的女朋友，又和林看山搞在一起，这是什么行为？
2: 不是，我没想过。林看山他又没有老婆，
3: 他只是在这里没有老婆而已。你怎么知道他在台湾就没有呢？
2: 我
3: 你以为他会娶你保护你？都是骗小孩子的童话故事，你怎么就那么……他为什么要雇你当秘书？
4: 你知道现在哪个深夜最赚钱吗？
5: 军场。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吧，一起发财吧。
6: 如果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吧，吃个饭首长心里也比较放心了。
5: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
7: 认识一下什么关系嘛，马上现在要走了，妈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0: 在你心里面嘀咕过的那些事情必须一五一十的交代。他在哪里？你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0: 他现在哪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0: 会在哪儿？
2: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今天不知道，也许明天就有知道的机会。协助我们，这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0: 怎么了？
1: 我是心脏不舒服，我抓不下来
0: 钱。你放松，慢点。目前来看，心电图没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不舒服？
1: 还是心慌，一直缓不过来。
0: 那就再观察一下，如果后面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再过来。
1: 要记住我说的每一个事情，一件都不能漏掉。重复一次，
2: 去林康山家里定期打扫，他一回来就立马通知你，盯着文忠树，定期汇报他的具体情况。
1: 还有呢？
2: 每个月一号中午12:30，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见面会吧。
3: 搞得像真的，这破东西真有那么灵吗？
4: 注意一下你的颜色吧，这是最新设备，不可能不灵。哎，
5: 命令人要先出去，把门带上。
6: 是。
5: 长官礼贤下士，听说你回来了，特地来看看。
7: 贼了，你贼了。
8: 我听说你跟大陆官员的关系非常好，有多好啊？
5: 有什么说什么。
9: 按照朱处长的部署，我在闽中主要围绕结交上层、党政军企，都有很多兄弟。
8: 啊，谢凤石也是兄弟啊。
9: 谢副师长不敢讲，但他的得力下属叫吴金鹤，是他的左膀右臂，我跟他关系匪浅。
5: 听说他这一支的人都要提拔，

0: 吸匪浅啊！啊，我对这句话是要安怎做了解啊？意思是讲，你们一起扛过枪，有没有啊？
1: 是。
2: 哎，这又不是新策，你不用紧张。
0: 我是临时起意，过来聊聊天。那大陆国安那边有没有接触啊？
3: 林汉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树跟他是一条路的。别好，这条鱼先养，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2: 我要是他，我也会。
4: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作证。
5: 需要我做什么？
4: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6: 哎，哪位？
7: 是公安刑侦支队，我姓何，
8: 警号3953，有个关于经济诈骗的案子，你们有些对海外账户转账的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7: 配合调查。
6: 经济诈骗呢？还要我配合调查吗？当面谈吗？
7: 对，见面谈。
8: 这个丁老板见过吗？也知道我们在和林汉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9: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儿混了。
10: 老板，要不要报警？上个月商会就有人被绑架过，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8: 哎，关机了。
9: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
8: 怎么办？现在要不要走？
9: 又不是缉毒，没那么夸张。有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11: 打他！
3: 还真敢动手啊！都别动！警察！警察！警察，你也敢打？
6: 你们这是警察啊！
12: 我们回家啦！
1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9: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3: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王小平女士，上海市代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朱忠明先生，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先生，以及中外贵宾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adam Wang Xiaoping, 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of China,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World Skills Shanghai 2026. Mr. Zhu Zhongming, Acting Mayor of Shanghai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3, 2, 1.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上海市代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朱忠明先生致辞。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r. Zhu Zhongming, Acting Mayor of Shanghai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WorldSkills Shanghai 2026, to deliver remarks.
2: 尊敬的盛疫情国务委员，尊敬的武汉主席，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技能连通世界，匠心闪耀浦江。今晚我们欢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共同见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圆满闭幕。我谨代表大赛组委会，向胜利完成各竞赛项目的全体参赛选手、教练和裁判表示热烈的祝贺。

0: 将为试赛成功举办付出辛勤汗水的广大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届试赛盛况空前，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向大赛的举办致以良好祝愿，对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提出了殷切期望，阐明了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的中国主张。李强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赛开幕，在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我们与世界技能组织各国各地区代表团携手努力，共同向世界呈现了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过去六天里，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高手汇聚上海，在试赛舞台上切磋技艺、展示才华，生动演绎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少年用技能的力量实现美好梦想，成就出彩人生。过去六天里，世界技能组织大家庭共襄盛举，各成员国和地区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4000位海内外嘉宾共同参与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等活动，合力推动全球技能创新发展。中国上海试赛是青春的盛会、友谊的盛会、团结的盛会。本届试赛即将落下帷幕，取得的丰硕成果必将影响深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发布了一个凝聚各方共识的宣言，决定建设一个引领技能发展的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构建一个技能交流互介的全球校际合作网络。这将成为试赛历史上重要里程碑，也必将为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世界同台，青春飞扬，千万双手汇聚希望。上海感谢大家的光临，上海期待大家常来，让我们在华深情厚谊，共赴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1: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颁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代表团最佳选手奖。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l now present the Best of Nation medals.
3: 获得代表团最佳选手奖的技能青年是每个代表团在本届试赛过程当中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同时也是各个代表团当中的佼佼者。
4: The medals are presented to those outstanding skilled youth from each participating team who have achieved the great results and show their excellence in this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上台，为我们这些优秀的技能者颁奖，同时也请各位获奖的选手登上舞台，接受属于你们的荣誉。
4: Please welco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orld Skill Champions Trust to present the medals to these new champions, and please join us in welcoming these talented youthto come onto the stage one by one to receive the recognition they so richly deserve.
3: Okay, from Algeria,
4: Yasser Khawyes.

0: 海市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先生。
1: Mr. 吴金城 ，Head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0: 第四十八届市赛事务执行局常务副局长杨佳英女士。
1: Miss 杨佳英。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

0: 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2: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1: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3: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1: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4: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5: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6: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浙尔邮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入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5: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7: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

0: 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1: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0: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2: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0: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3: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4: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5: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4: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6: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7: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采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6: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8: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0: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浮桶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概念，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经。

0: 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的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

0: 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1: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设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15/5，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0: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韵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0: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1: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 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

0: 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零指
1: 啊。
0: 怎么样，这当上指导员以后的生活还行吗？
2: 还可以，确实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过都可以解决。
1: 是不是体会到当年我有多难了啊？事无巨细啊，大大小小的事你全都得操心。有没有人嫌你也唠叨了？
2: 那不能够，我跟你那唠叨啊不是一个流派的。
3: 都在呢是吧？我说两句啊，刘毅，马上就要内务评比了，你那个袜子能不能别东一只西一只给我瞎扔啊？一酒之前，你俩的洗漱用品是怎么回事啊？人家整整齐齐摆一排好好的，就你俩前一个后一个摆外边，干嘛呀？能耐啊？你笑啥？你笑什么？你现在来，你先给我看看你通讯室的地面，真不像话了。方向前，你晾衣厂的内裤收不收啊？晾成标本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接到匿名投诉，说咱们补给站的东西总是缺，我们当中有人光吃不补。咱们秋冬啊，任务多，排班排不开，有时间都多给家里打打电话，知道吧？
4: 好嘞，知道了，走。
3: 有几个同志啊，我就不点名了，给家里打电话态度好一点儿，知不知道？
4: 知道。
3: 年轻时候不好，我跟你说，老了之后来不及了。
4: 知道了，知道。
1: 我们继续了，
5: 放心吧。
3: 哎，冬天健身拉大重量多热身啊，别趁早耽误出任务。
6: 这么多人练了，
1: 还不是一个流派？你可是根红苗正的。
2: 完了，队伍不好带了，出叛徒了。

0: 我和渔夫站长打过电话了，你这两天就在家好好休息，不要去站里了。
1: 行。
0: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要是真出事了，我怎么办？
1: 没事儿，这点小伤几天就好了。
0: 那要是今天不见面，你是不是就不告诉我了？
1: 那怎么可能呀？不会的，放心啊。别生气了，没事儿。
0: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1: 你说。
0: 我要去拍戏了。
1: 那不是好事吗？
0: 好什么好呀？咱们就见不到面了。
1: 要多久？
0: 几个月吧。那万一我想你了怎么办？那万一咱们吵架了、难过了怎么办？
1: 怎么会吵架呢？我哄着你。
0: 你怎么哄？你又不在我身边。
1: 我们可以每天都打视频电话呀。
0: 视频跟真人能一样吗？这看不见摸不着的。
1: 这样，我只要有假期。
0: 你哪有假期啊？
1: 总会有。
2: 你怎么保证啊？
0: 而且万一你又像今天这样受伤了也不告诉我，那谁照顾你啊？

0: 醒了记得吃早饭，我先去站里了。注意休息，注意身体。放心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不管你们其他人怎么想，梦石那边我是确定了。
2: 吃饭呢？谢谢，
3: 董事长，过来一起吃。

0: 这么心不在焉的，能擦干净吗？师傅，您不是请假了吗？您腰好了吗？请假了就不能过来看看啊？你们俩过来，跟你们聊两句。
1: 师傅，是我错了，是我太着急了，您骂我吧，您使劲骂我。我说你们俩呀，真是长能耐了，窝里翻，丢不丢人呢？你都说咱们干消防员呢是英雄，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根本就不是。你说你一个人冲进火场里边能干什么呀？ 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真正能帮助我们的，是平时严格的训练，是我们身边的战友，战友之间互相的不信任，闹矛盾，我们能解决什么困难呀？一直跟你们说，我们要团结，团结，拧成一股绳，大家才能一起往前冲。你看看你们现在这样。
2: 你们俩刚来的时候，还是两个小毛孩，什么都不懂。我第一次找你们谈话，教你们什么，还记得吗？安全至上，
3: 安全至上。
2: 我受点伤，没问题。我是怕你们伤到，知不知道？
3: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义兄，都是我的错。
1: 要生我气，那以后好好干。石泉，我也有错，我不该跟你那么说话。我错了，你别这样。哎呀，你看这才对嘛！你说你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发小，把你们一起救出来，你俩一起长到这么大，又一起来干消防。 你们之间怎么能闹矛盾呢？你们两个应该是最铁的兄弟啊！你说你们两个这关系再闹别扭，那别人还怎么处啊？团结，啊！哎，行了，你们这个认错态度也不错，但是我们站有规矩，那有错误就得惩罚，是吧？
3: 是，
1: 认不认？
3: 认，
2: 认。
1: 这样吧，你俩今天啊，手牵手，晚饭之前不准撒开。
3: 师傅，这方式太老土了。
1: 你说谁土呢？牵上。太别扭了，
3: 师傅，要算了。
1: 别扭啊，闹别扭时不别扭。牵上，别等着我动手啊。
3: 拉紧喽，烫手啊！哎呀，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这样，靠近一点儿，靠近点儿，对吧？就像你们两个小时候一样啊，两个好朋友手牵手走，跟着我带你们转转。哎呀，师傅，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师傅。那么多人看着，多别扭啊！
1: 都没午休吧？
4: 师傅，师傅，哎，师傅，出来看看，咱们站的好哥俩，啊，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紧了，抓

0: 快点儿，快快跟着我！
1: 都怪

0: 望志，
1: 老站长，最近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该汇报了？
0: 对，站里最近是出了点状况，但是我能解决。
2: 是，你是能够解决，但是这次大比武一定要给我提起精神来啊！
1: 如果上边没有选中你们队，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几个都得给我完蛋。
0: 好的，
3: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2: 还有个事儿，有一个消防展，我觉得非常好啊，我把你跟陆潇都报上去了。
1: 你把手头的工作收拾收拾，你们一起去。
2: 一起去啊，好好学习学习。
0: 是。
1: 好，就这样。

0: 送给你。
1: 什么叫送我呀？明明是人家小男孩给我的好吗？

0: 小九，对不起。
1: 我也做的不对，好了，你别这么盯着我，我尴尬呀。我现在一看到他呀，我就想起来咱们刚来特勤站那会儿，咱们一想到要出任务，都能兴奋好几天。
0: 那时候的我们，简单、稚嫩，一腔热血。完事之后，还有站长和指导员他们帮我们擦屁股。
1: 你说，咱们当初。
0: 是为什么要当消防员？当初的我们总是不去想那么多东西，只想着怎么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不忘初心，
0: 不忘初心。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对我也有意见？我知道，大家觉得我不配当这个站。

0: 长，而你是他们最可靠的领导。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做什么都不对。
1: 树冠火是指林冠层着火的森林火灾，火势猛烈，通常每小时可达5至25公里。树冠火分连续型和间歇型。
2: 你说这些人往火场里面冲的时候，
1: 此次西南地区的
2: 心里在想什么呀？
1: 之所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是因为地形险峻，高差很大。
2: 你来到我们站，带来了新装备、新技术、新的训练方法，这样站里都有很大的提升，是好事儿。但是我们这个职业也不能只看技术，只看水平，还要看精气神。我们也是纪律部队出身，现在我们跟某些国家在装备上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并没有掉队。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在于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队魂就在我们这两个字当中，这是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命抵命搏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支队伍一定要够团结、够信任，才能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里面。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现在带领着这支队伍往前冲的人是你啊，罗站长。

0: 进来。怎么了？
1: 林指啊，我
0: 说呀，
1: 我想请个假。
2: 哎，班长。老方，干啥去？
1: 我请了个假。
2: 你咋能请假呢？
1: 我家里有点儿。
2: 家里咋的了？
1: 没事儿。
2: 有事你说啊。
1: 真没事儿。
2: 那啥，
1: 大刚，那个钱的事可不可以缓一缓？我过一阵还你。
2: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喂，您好，我是，对不起，我还不够吗？差多少？哎，不会再拖了，我保证。不会再拖了，我们现在马上就筹齐了。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 你干嘛？丢钱了，一惊一乍的。
2: 不是大刚出什么事了？慢慢说，别着急啊。
0: 老方，老方出大事了！
3: 老方，
0: 我刚才听见老方打电话，有人跟他要钱呢，他肯定欠了一屁股债。
1: 不可能，那是老方，你肯定听错了。
0: 不可能，那跟钱有关系的事我能听错吗？
1: 而且我刚才碰见老方，他背了个包，说是请假回家了。
0: 这些亏。

0: 要请假，他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啊！而且咱们站里看什么情况？现在你但凡能请下假来，那肯定不是小事啊！哎呦，哎呀！哎，你们说，老方不能是那个了吧？
2: 哪个呀？
1: 那个，
0: 哪个？
1: 裸聊诈骗！
0: 不可能，不可能！
1: 金融诈骗。也不可能，没听说过老方搞金融啊。
3: 杀猪盘，赌博，肯定是赌博。
0: 不可能，老方是啥人咱不清楚吗？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让他去碰他也不会去碰。
1: 咱们都不了解事情的全貌，都不能着急的下判断，对不对？
2: 但是呢，按照大纲刚才描述的情况啊，这老方肯定是出事了，而且这事儿还不小。
1: 那你说老方这节骨眼请假不能是跑路了吧？
3: 那我刚借他20000块钱，
1: 我还有5000呢！完了！我这他妈怎么跟我媳妇交代？我咋留两口人？
0: 我们行了，
2: 咱们都别瞎想了。他不是请假了吗？啊，请假不是要去找指导员吗？找指导员不是要说明情况吗？咱们去问问指导员，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走！
2: 什么事儿？林子，老方今天请假了，他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4: 啊，他家里有点事儿。
2: 家里有点事儿？不对呀、啊，他肯定是出事儿了。
4: 出事儿了？
2: 他跟我们都借了钱，那个，而且听大刚说，他跟外边借了好多钱呢。
4: 跟你们都借钱了
3: 啊？
5: 对呀，林志，我跟你说啊，老方绝对惹上什么大事了，他话都说不利索，八成让人给骗了。
2: 林志，他到底有没有跟你说他出什么事了呀？
0: 完了，你也不知道，这肯定被诈骗了嘛！
6: 哎呀，出大事了！哎。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6: 哎呦，你别太着急，你一会儿就有床位了啊，这还难受呢。
7: 老方，
6: 医生的报告，
7: 护士说没床位了。
6: 没床位了
7: 啊！怎么办呀？
6: 这样，我再去问问，你先陪会儿妈。
8: 那行，那就这样。
7: 哎，好的，医生。
6: 哎，医生，
8: 你妈的手术已经在安排了，现在开始要做术前准备了。你之前垫付的那笔费用已经用完了，你今天打进了一笔钱，我看了一下，是20000，对吧？嗯。你可能还要再垫付一些，这些钱最多只能用2天。
6: 怎么是这么快啊？
8: 医院呢也理解你们的难处，所以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治病人。当然了，也需要你们配合，这样病人呢才能快快的好起来。
6: 对，还有医生，我妈那个病床那个是怎么回事？
8: 确实，现在医院的床位确实非常紧张，好多病人都排队等着呢。叶伯静，你再等一下。
6: 那这等到啥时候啊？
8: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呢，要不咱们就走特需或者是国际部，这样应该会快一些。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呢，费用会高不少，而且是只能自费，走不了医保。
6: 那这个高多少
8: 啊？这个你看一下。你要是决定的话，我今天就可以给你妈开单子，直接住进去就行了。
6: 好。

0: 来下一个。
1: 该拿使用 National 支付。
2: 刷卡。
0: 好。不够啊。
2: 啊？差多少？
0: 34,396.5。
2: 不能啊！怎么差钱来了？交个费怎么磨磨唧唧的？
3: 这太慢了，这。
2: 对呀。
0: 怎么样了？还是不够吗？
2: 稍等一下，马上。
4: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还让不让人看病了？我着急了，你快点啊！
2: 对不起，马上
3: 兄弟，快点啊！
5: 这些交费磨磨唧唧半天，应该你家开的。
2: 稍等一下，对不起啊。
5: 快点！
2: 马上！
5: 太慢了，这。
2: 那个，先把这几个单子先交了。
0: 行，那你其他的得抓紧点。
2: 好，一定。
0: 微信还是刷卡？
5: 哎呀，快点！
2: 刷卡！
5: 哎呀，急了
2: 我。哎，对不起，马上。
5: 快！
0: 好了。哎，
5: 好了吗？
2: 谢谢啊。
5: 真等不及了，快！哎呀，太慢了，你这。
2: 对不起。
4: 多少钱？
0: 14,669。
4: 可以微信吗？
0: 嗯，可以。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胃有点不舒服。
1: 早上是不是又没吃早了？你先吃点，吃完之后让妈再吃。
0: 你的呢？
1: 我不饿。来，那是肉呢，赶紧吃啊！我去买几瓶水，快吃。

0: 喂，你好。
1: 您好，请问是方先生吗？
0: 是是。
1: 您好，我们这里是北巡银行信用卡中心，我们的系统里显示您的信用卡账款目前已逾

0: 你好，全江。
1: 怎么支付？
0: 啊，微信。
1: 一共是28465，扫这里。
2: 方能使用微信支付。
3: 谢谢啊，你就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来弄。
4: 没事，这不缺钱，那也便宜。
5: 你好，这个是2-8床王秀智的药，这口服药我是放这儿还是带走？
6: 拿走就行，直接拿走。
0: 阿姨，您放心，病房问题啊都已经解决了，您就好好养病。
7: 我输了，你别叫我俩。
0: 对对对对对，
7: 平时方班长在站里的时候，你特别照顾我俩。
0: 对。
5: 阿姨，我们领导都申请过了，这医院医药费什么您甭操心，您别有压力。哎，这样说你，
0: 哎，小快快点。
5: 你说你天天自己闷着闷着，自己妈生病了不跟我们说，啥意思啊？
8: 我以为你要跑路呢，你
9: 肯定被诈骗了，
5: 像不像话？你说你这像不像话
9: 的？我
5: 这不太不像话了，你
9: 不好意思了，你认错
5: 这么一说。
10: 嗯，凤芝，
0: 哟，
10: 你怎么来了？
0: 有件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5: 今天这个会呢，主要是要批评一个人。方向前，
11: 到。
5: 批评你之前，我想先问问你啊，知不知道你到底哪儿做错了？
0: 对不起，我撒谎了。
5: 不是因为这个，老方啊，我们平时出任务去火场，你敢往第一个冲，你敢把后背全都交给我们，今天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瞒着我们。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张口。
5: 我知道你想一个人担着，但是我告诉你，当你加入特勤站成为消防员的那一天起，你妈就又多了几十个儿子。母亲生病了不跟儿子们讲，像话吗？是不是大错特错？
12: 是。
13: 报告，我忍不了了，我要批评他两句。
14: 批评。
13: 方向前，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4: 报告，我也补充两句。
13: 不是我说你，你也。

0: 不把我们当兄弟，放心了啊。
1: 报告，我再补充两句，你家里出了这么大事你就瞒着啊，你知不知道大伙都担心坏了，这两天大刚都没好好睡觉啊，虽然因为那5000块钱吧。
2: 老爸，后面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工作的事情呢站里会帮你安排好，你就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照顾好咱们。
3: 老方，我们大伙都合计过了，谁都不着急用钱，你先周转开了，你要想还钱呐，
1: 先还雷大刚。
2: 我也不着急啊。
4: 行了，大家也批评的差不多了，你认识到错误了吗？好，那既然有错误，我们就得有惩罚。
5: 我们一直讲赏罚分明。
4: 把手机拿出来。给解个锁。老方，后面手术费用的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在支队补助申请下来之前，兄弟们都在呢。
6: 不用了，指导员，这也够麻烦，够麻烦你们了。
4: 大家也知道情况了，这件事儿全凭自愿，看看群里消息。
7: 冯班长，别担心了，站里活有我呢。老方，
1: 老方，不够跟我说啊，哥们有。
8: 冯班长不要有压力啊，我小小平时不用钱。冯班长需要我们做。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你刚才怎么不进去啊？事情都已经办完了，孟志已经批了，老方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休假了。医院那边孟志说也联系好了，这两天就能安排手术。你去和他说一声。
1: 你为这事跑了一天，你就跟他说呀？
0: 你说吧。
2: 怎么了？你这人呐，我发现了，不是没有感情，就是羞于表达。老方这件事你也挺上心的，忙前忙后，最后事儿办妥了，不告诉人家。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站长应该做的。正因为你是站长，所以你更应该让队员知道你在关心他们。
0: 这样，整个队伍的粘合度才能更高，对吧？行了，赶紧回去吧。明天训练之前集合开个会。

0: 灾。第一，要按期做正规保养，保证各油液量的正常。第二，要及时检查充电器的设备，不要在高温下进行充电。长时间行驶之后，不要立刻充电，给电池组适当的降温时间。行驶过程中，一旦出现有焦糊味，或者说车头出现冒烟、火花等情况，请立刻靠边停车，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另外，平时要注意配备车载灭火器，发现火情首先自救，并立刻报警。
1: 散开。
2: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树跟他是一条路的。别好，这条鱼先养，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3: 我要是他，我也会。
4: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佐证。
3: 需要我做什么？
4: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5: 哎，哪位？
6: 是公安经侦支队，我姓何，
7: 警号3953，有个关于经济诈骗的案子，你们有些对海外账户转账的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6: 配合调查。
5: 经济诈骗呢？还要我配合调查吗？当面谈吗？
6: 对，见面谈。
7: 这个丁老板见过吗？也知道我们在和林看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8: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儿混了。
9: 老板，这边报警。上个月商会就有人被绑架过，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7: 哎，关机了。
8: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
7: 现在要不要走？
8: 又不是缉毒，没那么夸张。有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10: 打他！
2: 还真敢动手啊！
8: 都别动！警察！警察！警察，你也敢打？
5: 你们这是警察啊！

你要走了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不是怕自己走了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你说话呀！你可以走，你也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会在这里等你一辈子，等你回来跟我说对不起。

好了，停。

0: 方向强这个事我知道了，到时候我会向支队申请，
1: 作为支队会议议题专门研究一下，你放心吧。
2: 好，谢谢孟晨。
0: 还有事儿，站里边工作遇到麻烦了。
2: 我想申请调离和平路特勤站。
3: 最近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都没处理好，因为我还引发了队里一些队员之间的矛盾。我想大家对于我做一名站长能力并不认可，也不服气。我没带好这支队伍，也确实是不合适。既然不能胜任，就应该换人。
0: 上一线是你主动向我提出来的，现在开始打退堂鼓，
4: 脸面呢？
0: 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我希望你慎重地考虑考虑。

今天训练之前，我简单说两句。我知道，自从我来了和平路站，由于我的工作方式，大家对我产生了一些意见。我作为站长，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站里出现了这些问题，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孟芝打了报告，申请调岗。这段时间站里的工作暂时由林芷和于父负责。这些奶茶就当作是我最后给大家的道歉。

等一会儿，说走就走啊？老方的事儿，我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医院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老方今天就可以带着他妈妈搬过去。另外，老方的消防员家属补助津贴也下来了。

0: 后面的医药费，包括各种杂费，都能报销。梦之呢，也联系了专家，方向前妈妈的手术，应该在这两天就可以进行，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了。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都不是我办的，是你们楼站长，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手续跑下来，是他去找的梦之，也是他联系的医院，是他帮助方向前申请到最大的优惠与便利，他会做，但是从来不会说。这就是你们站长。这段时间呢，站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一些问题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有些人有意见，有些人呢也有情绪，你们之间为了这些事儿也闹出了矛盾。今天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句话也同样问你，我们还是不是一个集体？
1: 是，
0: 是一个集体。脸没了，那就是所有人都没有脸。消防大赛的参赛资格还有一次考核机会，你就这么给我放弃了？你们就这么给我放弃了？这么多年了，我和平路特勤站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你们可倒好，现在一个个的给我摆烂，躺平了是吗？你就这么走了？我问你们，脸掉地上了，要不要捡起来？
1: 要。
0: 要不要？
1: 要。
0: 我给你铺垫到这儿了，下面请楼站长给我们讲两句。

你等，听我命令，拿奶茶。站长的命令都没听见吗？拿奶茶。

全力动用，目标训练场，全力冲刺，跑！啊！指导员再次回声。

0: 能不能行啊？不行的话赶紧换人啊，来得及。
1: 行了，别废话，除了我谁还带得动你？
2: 和平路站的同志们，恭喜你们将代表北巡参加全国消防大赛。
3: 小子们
2: 别丢脸啊！
4: 是。

0: 练得怎么样啊？
1: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0: 好好发挥，拿出真本事来。
1: 放心吧，丢不了您的人，要丢也是丢我自己的人。你还有事吗？没事，我就先走了。

0: 本来应该你带队的。
1: 说什么呢？你是站长，你得带队去。
0: 谢了。
1: 谢什么呀？一看呀，你就是没领悟到这个真谛。之前我跟老杨搭班子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合格的站长跟指导员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对亲密的夫妻，知道吗？
0: 行了啊，走了。三周，
2: 都给我好好发挥啊，拿个好成绩回来，听见没？
3: 好，
2: 听见没？
3: 好嘞，
2: 去吧。
3: 加油，加油，
2: 加油！高高，加油！

0: 好，好的，千万不要用你的虚情假意和姑姑戚戚来欺骗观众，糊弄我们。
1: OK，
0: 我要的是真情实感，只有真情实感才可以打动你自己，继而感动观众。啊，我要的真实情感。再来一遍，演不好别说我。
2: 那

0: 管。上次事情小点的还有个女孩不错，打电话让她过来。
1: 行，
0: 快点。
2: 你是不是想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3: 等到去年你买的那盆茉莉花开了，我应该就会回来了。

离浩远，我每天都要再好好的浇水。是不是等这盆花开了，你就会回来了？就算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会一直等你，等你回来。

0: 台上这十位同志，
1: 代表我们北巡之队获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赢得了荣誉，树立了榜样。我代表北巡之队，感谢大家，鼓掌。
2: 行动。
1: 这十位同志为我们北巡之队赢得了荣誉，我有个小的想法啊，能不能给他们放一天假？不过其他的同志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于怎么奖励啊，你们定。
3: 那就请客吧。
4: 对，
5: 请客。
6: 好，大伙儿，这样。回来的路上，我和林芷已经商量了，这一次比赛支队给的奖励就放在男朋友补给站，
7: 大伙要买些吃的喝的就从里边扣。
6: 另外，今天我自己掏腰包给大伙加餐。
2: 我跟你们说，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8: 这不是楼战风格。
7: 和林芷学的好。
9: 报告，放下前规矩。
10: 同志，
1: 回来了。母亲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手术都很成功，这活检报告也出来了，是良性。医生说了，再休息休息就可以出院了。
1: 太好了，
11: 好事啊，双喜临门的，这是，
12: 是不是更要庆祝一下了？对不对？
13: 对，
12: 庆祝一下。
11: 对，庆祝。
10: 还有，那个我妈的事，谢谢孟志，还有楼战、林芷。
7: 没事就好，老方。你也不着急归队工作，刚刚孟芝已经说了，给所有参赛队员一天的假期。我和老林打算带大伙儿去露个营，大伙儿都带着家属，你也带上嫂子，一块儿去散散心。
10: 是。
1: 我呢，还是那句老话，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13: 是。
1: 哎，你刚才说这个男朋友补给站。
7: 对，
1: 我想去参观参观，行吗？
2: 哦，这也是我们站的一个特色。这样，孟芝，金花，
8: 到，
2: 你带孟芝去看看补给站，参观参观，顺便给孟芝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站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啊，
8: 是。
1: 好，我先去。
6: 慢走，孟芝。哎，
2: 快点啊！
1: 快，
14: 去！
6: 这小步走的。
8: 就这儿。
1: 嘿，不错啊。

0: 哦，哎，这不想想去啊？啊，这么好的经验，支队可以推广吗？
1: 您到底要干嘛？有话就直说呗。
0: 回去，我不干什么，我就是转一转。怎么样？这次比赛收获不小吧？您刚才不宣布了吗？第二名。是，我是说，拿的第二名嘛。还是有提高的空间。
1: 怎么了？第二名您还不满意是吗？
0: 我说不满意了。不都给你们放假了吗？我在你眼里边是不是特别烦呢？嗯？我是你爸，你说句话都不成啊！
1: 成成成，您说吧，我听着。
0: 我说你呀，你我是说呀，这个这次比赛不错，嗯。

0: 还是要戒骄戒躁啊，这句话刚才我说了，反正各种工作都要努力啊。
1: 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些话是以领导的身份说的，还是以父亲的身份？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如果以领导的身份说的，那我感谢领导对我的肯定。

0: 如果是以父亲的身份呢？
1: 那我想让您知道，我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2: 是，
0: 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我也没有否定你的努力啊。当初你背着我考消防员的时候，我反对，我还让你改了名字，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要告诉你，我们消防员靠的是什么？
2: 靠的是硬碰硬，靠的是真本事。
1: 那我现在算一个合格的消防员了吗？
2: 是。
1: 我是不是一直都是靠自己，从来没靠过别人？
2: 是。
1: 我有丢过您的脸吗？
2: 没有。
1: 那您能不能夸我一句？以父亲的身份。

0: 你再说一遍呗。
1: 信。说什么呀？
0: 就您刚才说的那个话都没看我说。再说一遍。
1: 好话不说二遍。
0: 哎，就再说一遍嘛，看着我能感受到。
1: 我这是好多事儿呢，我这
0: 就说一遍嘛，又不耽误什么时间，就一遍。
1: 以后再说。
0: 哎，就说一遍嘛，最就。你要实在不好意思，发个朋友圈也行啊。

0: 才入营的样子嘛，晚上这要灯一开，叫气氛嘎着上来了。我跟你说啊，咱们楼站长，我刚才在车库看见了，把去年淘汰更换的那批帐篷都给拿来了。这晚上老百姓不知道以为出啥事儿了呢。哦，
1: 老米，不是我说你，都这么多年了，你能不能有点情趣？情趣
2: 比我还抠。
3: 你俩都抠。
2: 行，差不多。哎，你拿上密码不来吗？
4: 来，一会儿就过来。
2: 那就行。 虽然我跟米兰离婚了，但是我跟米兰也商量好了，隔三差五的还要见一见，再怎么着，也不能委屈了孩子。
5: 没错。
2: 虽然我现在当不了一个好丈夫了，至少还有机会，能当一个好爸爸。
0: 淼淼那么可爱，不舍得委屈她。
3: 都忙着呢。
5: 哟，
3: 来了。
5: 老杨，
6: 这谁呀？
5: 哎呀，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3: 什么时候？快了。
7: 啊，我怎么不知道？哎呦，
5: 这是我内心的事儿。
3: 正点，正点，去不去伴郎？
2: 伴郎，伴郎人够了，伴娘那边还差一个，要不然你补个位。
7: 你什么意思？我是你最好的哥们儿，我要当伴郎，伴郎。
5: 你们俩干嘛？好，坐会儿吧。
3: 好。
2: 哎，南初呢？他怎么没来啊？南初。
7: 剧组拍戏呢，
2: 回不来。哎，
8: 我先坐会儿。
2: 坐会儿吧。
8: 李教官。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已经拍完了。
0: 这么快啊？
1: 想你。
0: 我也想你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来呀！
2: 把孩子眼睛
3: 弄红。
1: 你们先玩，我走了啊。
0: 哎，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呗。
1: 我就不了，我回去还得对付沈光宗那家伙呢，他的职业病又犯了，你知道我可是带他偷偷溜出来的。欧哥，露营夜里冷，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备着用啊。
0: 什么不好被那么以为，行，
1: 照顾好男宠啊。
0: 放心吧，
1: 那我走了。嗯，拜拜
4: 拜拜，
0: 走吧。
1: 我有个好多话要跟你说。
0: 我有个很多。
1: 什么？
0: 你先说吧。
1: 你先说
5: 呀。这谁呀、啊哎、
1: 好久不见、
3: 哎、好久不见啊大明星、啊、
2: 我就问你俩一个问题，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5: 正经啊，正经，伴郎去不去？
0: 干嘛？伴郎是你副业呀、啊、天天要伴郎。
5: 我喜欢当伴郎。
6: 爸爸，哎
5: 呀呀呀，这谁呀、啊、哎呦，
3: 嫂子，哎嫂子，嫂子，
5: 嫂子，
0: 给叔叔们打招呼。
6: 叔叔们好。
5: 好了，人都齐了，看打招呼，开始吧。好好好，
2: 你先坐着吧，嫂子。
4: 走走走，去那边去。
5: 对对对，我再去这边。来这边吧。
0: 哎，行行行，
5: 坐哪个？
0: 哎，媳妇，
5: 这边，这
2: 边，这边。领导，领导，领导，喝点啥不？
7: 这个，这边。
8: 熟了吗？
9: 饿了。
8: 等会儿。
10: Hello， 茄子，
0: 放这，放这，把里边给它和一和。
10: 刀呢？这刀在哪儿？
8: 大刀斧。
0: 没事没事没事，先
10: 等点儿。
11: 今天忙，来不了。
1: 我们家大刚这工作吧，钱又少，活又累，手机呢还得24小时待命。我每次想跟他说点啥啊，要么就是在开会，要么就是出警了，要么就是在训练。哎，想找他办点啥事儿都难。
12: 我还记得我怀孕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搞定，他是什么忙也帮不上。
13: 是啊，上次我跟齐火约会的时候，
14: 一听到铃声就跑了，那会儿我还得朝他嚷嚷，那个是隔壁小学放学了。
15: 这叫条件反射，我家这个也一样。
16: 那听你们这么说，我们家还俩消防员呢，那日子过不过了呀？
14: 哎，你俩其实还好，都是一个系统里边的，可以相互理解嘛。要不咱们就在网上发个帖子吧，标题就叫消防家属都来吐槽。
16: 这标题不错。
15: 那不都是自己人发的吗？
3: 哎，怎么了大刘啊，是不是因为夏医生不来了闹情绪了？
0: 不来了。
3: 别多想，对不对？人家就是事业心强，忙工作呢，啊，人心里面有你啊，你别瞎想。
0: 再看看吧，他如果在乎我的话，迟早都会来的。
5: 你差不多得了啊。人家就是工作忙没空，你别在这加戏了好不好？真行，当自己是悲情男主角呢。坐着干嘛呢？串串戏精。
3: 好，你真净给自己加那么戏，
0: 真的戏精。
2: 对，他不爱你。
17: 其实两口子过日子呀，就是拉拉扯扯，互相扶着。真要是遇到事儿了，也只能咬着牙一起扛。说实话，这次我婆婆生病，要是没有队里面这帮兄弟们帮忙，我和老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是不知道，老方的这个人嘴笨，有什么事儿都不爱说，总憋在心里。有一次我看见他为了筹住院费犯的案，自己一个人偷偷躲起来抹眼泪。我婆婆甚至还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别治了。我真的，

0: 队友们在一块儿比跟我在一块儿开心多了。他说这些都是他的家人，以前我还不太明白，但现在我明白。
1: 可不，你说咱们都坐在这儿了，是能换是咋的呀？我们家大刚也说了，他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就是要把后辈都交出去的，咱们这些做家属的呢就多体谅，他们这些做消防员的呢也抽空多顾顾家，这不就行了吗？
0: 哎，要我说啊，咱们就应该常聚，他们是一家人，那咱们也是一家人。
2: 是啊，
3: 没错没错。
1: 小南，嗯，林露香要是惹你不高兴了，你就跟我们说，我们替你给他开开会。
3: 那是，
2: 对，
3: 你要想知道他的行踪啊，随时问我不就行了吗？
1: 那我就靠嫂子们了。
4: 没问题，
0: 没问题。
5: 串儿来了，
0: 哎呀，领导，哎呀，
5: 烤完了，串儿好了，
0: 烤好了，
5: 给咱
0: 这怎么都焦了？这能吃吗？
5: 这能吃，那个老一点的，
6: 有的
0: 吃。你只会灭火，
1: 你说这能？这个不能吃了，
4: 这是你烤完吗？
5: 不能吃，
4: 你该不会是从别人那儿拔下来的吧？
0: 你别吃，
4: 我看着像，
0: 嗯，齁咸，你怎么烤了？
7: 聊得可开心了，大家。
8: 大刚那个样子，在家肯定经常挨老婆揍。
7: 还有方班长，肯定吵不过他老婆。
9: 苗苗，苗苗，妈妈要追你了，苗苗，妈妈要追到你。
8: 苗苗，你慢点。
7: 米兰姐，你后悔过吗？
8: 当初他们都劝我别离，说离了会后悔，要体谅他的工作。消防员舍小家为大家，真的很神圣。只是我做不到那么伟大。我想过很多办法，也尝试着多去包容，可时间长了发现真的很难坚持。我不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我只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倒是你现在是大明星，陆骁又那么忙，你们是不是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0: 还有为未来做过什么打算？
1: 未来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事也想不明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守护好林如香。
0: 守护？南初，你真勇敢。其实，我跟老于之间，不仅仅因为他是消防员，更多的应该还是不合适吧。南初，我祝福你跟陆潇，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0: 叫戒指咔就上来了，你整那抢险救援的帐篷，
1: 你是怎么想说拿抢险救援帐篷来露营的啊？
2: 过不去了是不是？
0: 哎，不乐意了，哎，不乐意了。

0: 这是咱们在一起后第一次陪你过生日，
1: 肯定不会忘。以后每个都在一起了。
2: 楼战选的
1: 是吧？我一猜，这么丑的蛋糕，也就他能选出来了。之前是谁发誓一辈子也不过生日了？
3: 去你的！我有那么小气吗？走了，赶紧许愿！
4: 许愿！
5: 许愿！
4: 许愿！
5: 许愿！
4: 许愿！
0: 许愿！
1: 不能告诉你，
6: 那就当早生贵子了。
7: 让我们再一次祝李志
8: 生日快乐！干
6: 杯！那个，我排一下位置啊，家属们都坐前边，然后你们几个就各自对应。一九十圈，老刘，你们就
9: 来，你们坐好了，你们
6: 席地而坐，
10: 你们坐地上呗。来，
6: 能拍得到吗？
11: 行，等会儿
6: 可以啊，
11: 准备了，我开始。十、九、八，
12: 快！
13: 六，
6: 来，口号，一、二、三，
8: 平平安安。
6: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0: 行呀，快，差不多。
14: 来，给他来一张，来。
10: 来了，好嘞。
6: 哎，我看，
14: 下一个，真不错。
3: 哇，我穿上这身新衣服怎么这么帅啊？
15: 行了，懂了，
14: 快，来一点，
15: 太
14: 行了，快点。
10: 没事，来，三二一，茄子。
14: 看一眼，
3: 来，给我拍好点啊，我发给夏兰的。来，
15: 这么正的，这不天生的消防员吗？
14: 笑得跟鸡娃娃似的。
3: 行了，
15: 下一张，我两位。
14: 也不错。
3: 哎，好，就这张。
14: 行，晚上发你。
3: 好，
10: 可以。啊，瞧一眼。哎，
16: 林芷呢？刚才不是跟咱们一块儿回来了吗？
17: 他一回来就跟楼战请假了。
16: 请假？
3: 什么？林芷还会请假？哎，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7: 啥日子？
16: 什么日子啊？
3: 对啊，今天是个大日子啊！哦。

0: 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本次电影的主创登台和大家见面，掌声有请。
1: 那你出演的太好了，你们三个人不能在一起，
2: 谢谢
1: 哪个看我都受不了。
3: 你说这个。

0: 眼光还不错。
1: 所以你就这么火爆吗？人出一定会大红大紫的。
2: 给大家普及一下反诈小常识，我们消防救援人员从不生产、经营、贩卖任何消防设施、设备或者器材装备，打着任何旗号强制销售消防设施设备，大家一定不要相信。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向公安部门举报，请大家通过正规渠道配置消防设施设备，正确使用它们，爱护它们。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喂，你好。哦，好，我们会准时参加的。各位，防火中心要来做消防培训。
1: 为什么要看这么可怕的东西啊？
2: 为什么要给你们看这些？你们公司不是我说，就一直没有做过消防培训。消防培训是什么？提升你们的消防意识，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所以啊，他不能光讲理论。我们队伍派我来，给你们带来了一份消防产品订购清单，内部渠道，量大优惠。有什么喜欢的呢？就在后面打个勾。
0: 我要买这个，这个，这个。
2: 哎，你要是这样买的话，我建议你去买那个499的套餐。啊，当然了，你们如果条件好，可以去买那个899的组合套餐，毕竟东西多嘛，对你们的安全提升的也大一点。
3: 你这不骗人吗？
2: 消防，消防，骗人！快快快，点快点！
4: 停下，停下！
5: 同志，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2: 我们公司出任务不带证件。
4: 你编号呢？
2: 我编号没
5: 编号。同志，
2: 我编号没带，我把没
4: 带。同志，没带编号，真不要说。这儿呀！报警！他！
6: 消防诈骗需谨慎，凡是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单位缴费培训的，都是骗子；打着消防部门旗号，先上课再推销的，也是骗子。
7: 现场检查、收缴罚款、要求向个人账户转账，还是骗子；自称便衣督察上门恐吓的，全是骗子。

0: 谢谢你能给南州姐带来这么好的机会。
1: 我不是跟你吹，你去打听打听，你宗哥我的酒量在整个圈里边没几个人能整我。哎，对，我也没跟你说呢，这戏播了之后南充一定会火，你别到时候啥忙都帮不上，净跟他一起闯祸，听到没有？
0: 我哪有，反正我不和你计较，你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哎，你这个人嘴上挺臭的，我其实知道你这个人心里挺善良的。
1: 我那是为我自己好。
0: 那你还不是人挺好的吗？
1: 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开了。
2: 好，下一个问题要交给我们青年时期小雅的扮演者南初。南初你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青年小雅的扮演者南初。
2: 好的，南初真的非常的可爱啊。那在我们的电影里的表演呢，您的感情用的也是十分的真挚的。
4: 看看，这是咱们平台第一个星期的数据，就这一个星期了，还未通过审核的原创者的作品都没算上。
2: 听说你是第一次演电影啊，演戏的一个指导啊，是如何来进行吸收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5: 谢谢，谈不上做表演的指导，我想这主要是演员自己的刻苦努力，以及对剧本的深入理解和对角色情感的真挚表达。我刚才看到下面有很多南初的粉丝啊，让南初自己来谈一下，好吗？南初，
6: 南初，
2: 南初，自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因为我想起了，在我的身边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保护我们，敢于牺牲自己。我觉得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谢谢。

0: 哪里人？
1: 他们三位都在 Star 公司做宣传，这是大华公司鼎鼎大名的王总，哎，笔杆子一把好手啊！你以后你多宣传一下我们的南初，你们不是要了解一下他的创作体会吗？给他们多交流交流 ，OK
2: 好。
1: 哎，三妹，咱们那边还有一个会，我们先过去啊，不让他久等了。走。
3: 南初，这是王牌电影的采访团队，好好说两句，千万别给我丢人啊！啊，来来来，这，
1: 哎。哎，南叔你好，
4: 南叔
5: 问题吗？
6: 南叔，南叔，我是王牌电影的记者，想采访你，关于你第一次演电影有什么感受吗？
7: 我觉得非常开心，剧组的同事们对我都很照顾，氛围非常好，我很喜欢。
8: 陆骁，赶紧回来，孟志祥，咱俩过去开会。
9: 合作还顺利吗？
10: 我知道了，
7: 他们都是前
10: 辈，马上回来。
7: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演戏的技巧和对人物的分析理解，很辛苦也很累，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拍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6: 南初，
10: 先恭喜你了。
6: 考虑过演电视？
10: 你先忙，我这里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6: 对后面的角色有什么期望？
7: 我希望能够尝试各种角色，不仅限于一种。
11: 那你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让你难忘的事情？
7: 还好。
10: 怎么了？
12: 你怎么还没睡啊？
10: 刚才帮他们点了火班。你呢？怎么样？
12: 林教官，快救救我吧！
10: 嗯，为什么要救救你啊？
12: 这感觉太奇怪了，每一个人都盯着我看，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10: 这不是因为你受到更多的关注了吗？好事情呀，
13: 对不对？他们要累呢，你不赶紧回去庆功啊？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啊。
7: 我更想和你待在一起。
10: 那行，那我陪你聊聊天。
1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10: 嗯。
7: 上次露营的时候你们拍照都有口令，那谈恋爱有没有什么口令啊？

0: 谈恋爱没有考量。
1: 那你是指导员，你想一个吗？
2: 贯彻消防法规，落实消防责任，怎么样？
1: 这什么呀，换一个。
3: 让我想一想啊，恋爱口令
2: 没有口令，我们只有承诺。命是国家的，但心是你的。
1: 收到。
0: 收好吧。
4: 来，我们换个相机继续啊。来，帮他调整一下。来，准备开始啊。哎，对，笑，哎，笑笑笑，哎，来，换这边。来，搭一下沙发，好吧？来，对对对对，好好好，哎，对对对，哎，继续啊，给他动一动，动一动那个手，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1: 谢姑，还是跳舞好啊，这作业人一点自己的空间都没。
5: 走走吧，我的大美女，别凡尔赛了啊！
6: 哎，马上到，马上到！哎，好好好好好好。墨迹啥呢 ？Lucky 直播间4点半开始了，赶紧的。
1: 宗哥，我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休息了？
6: 休息？你这连着2个礼拜通告都是满的，还想休息呢？
1: 那我接连怒消怎么办？哎呦，
6: 我的姑奶奶，我的小祖宗哎！你现在还想着这事儿呢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属于事业的上升期？对于你来说，我都重要吗？这不能过两天再说吗？赶紧的。
1: 那我不去了。
6: 哎呦，南初啊，你知不知道对于一个艺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吗？就是自己的羽翼啊。啊，今天观众可以夸你两句，说你演得好，没准明天他就骂你，说你演的什么烂东西啊。这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你选择走这条路的那天起，就决定了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上次我们那个参加那个真人秀那个教训，难道不够惨痛吗？好了，千万不要恋爱脑，工作为重。
5: 嗯，南初姐，其实我觉得宋哥说的对，这次我可站不了你这边。
1: 好了，行了，知道了，
6: 这就对了嘛，赶紧的，
5: 来继续。

0: 怎么才来啊？
1: 路上有人跟我，才死掉他吧。你在路上没人跟你，
0: 见一面太难了。
1: 但至少现在见面了。好不好看？
0: 刚开始。
1: 嗯。

0: 喂，现在啊？我得去补录一个电影台词，我马上就回来，我们一起吃饭。
1: 嗯，好吧。
0: 那我走了。
1: 嗯，
2: 没事。
0: 再来。
1: 干什么？
3: 上次比赛的报告总结，你写完没？梦之来催了。
1: 不是你写吗？
3: 不是指导员写吗？
4: 哎，好！哎呀，稀客稀客稀客啊！快快快，里边请！哎，好好好，你们也来了，快快快，里边请。
5: 让你酒后啊，
4: 这么忙还赶来捧场啊？
5: 哎，应该的，应该的，
4: 来来来，里边请，
5: 好好好，
4: 请。
6: 南孚老师，
7: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8: 让一下，
7: 让一下，
8: 来，
7: 过来一
9: 次。回头咱们剧本上有什么问题，可以多沟通沟通。南珠。不错嘛，现在大明星就是不一样了。
6: 不欢迎啊？
9: 欢迎欢迎，怎么能不欢迎呢？
6: 别说了，我可不自在了。哎，其他人来了吗？
9: 那个郑平考研深造去了，那个刘夏亥啊，上次在咱们节目组没玩过瘾，又找了几个消防员的戏，还在组里。啊，对，年代应该在路上了。还有，啊，还是老样子。
6: 徐老师，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作品在等着给我们看呢？
10: 我马上就要出一个新的单曲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1: Hello,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他怎么来了
11: ？Hello！ 小张总，恭喜恭喜恭喜！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哎呀，小张总，你说巧不巧啊？咱们还是有缘分啊。
9: 谁让你来？
11: 嗯，小张总，你误会了。事先声明啊，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坏意，是你的合作伙伴邀请我过来的。哎呀，我说了，我不想来。上次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是吧？我来了，这不是给小江总添堵、掉面儿吗？但是没办法。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我来，我实在是推不掉啊！难出难出啊！你现在很火呀，票房大卖，一战成名，现在是大明星了！来来来，祝贺祝贺祝贺！得和前辈打个招呼吧，这么多的媒体朋友、记者在呢啊！
9: 坐，咱们先上去。
11: 小徐，哈、啊，小徐，啊，
10: 然哥，你也有来啊？啊，
11: 好久不见啊！怎么，不认识你然哥了？我一直在和你打招呼啊。
10: 怎么可能呢？我刚才没听见你喊我了吗？啊，可能我最近休息不太好，耳朵不太灵光。
11: 耳朵不太灵光，但是我看你混的是很风光啊。以后有什么机会照顾一下你冉哥啦。
10: 冉哥，你怎么这么说呢？凭你在圈内的资源，你要付出那可是分分钟的事。
11: 小徐啊，你有没有想过，站在那里的人该是你才对。哎呀，有些话呢，我是不愿意说的，但是我实在是

0: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跟他好好的相处下去了。我一直认为，这个机会应该属于你才对。大家一起去参加节目，你的表现并不比他差多少，但是凭什么他去演贺导的戏，凭什么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小徐啊，以后有什么机会，带带你然哥啦。
1: 哎，严娜来了！
2: 哎，快！严娜。

0: 谢谢各位抽空赏脸来参加我们福德集团40周年的庆典。我们福德集团一路风雨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啊！全仰仗着在座各位的鼎力相助。可以这么说呀，没有大家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福德的今天。借此机会，我代表集团。 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福德的厚爱。今天既是福德的生日，也是我们与在座的各位共享光荣与梦想的时刻。福德集团生日快乐！福德集团感恩有您。
1: 为福德集团的生日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孙主任，
3: 小腿记得来看啊。
4: 好的，
3: 先失陪了。
2: 好。
4: 应酬了？
3: 真的不知道怎么应酬了，这一个个认识的呀，不认识的都来套近乎。
4: 哟。 凡尔赛，又在凡尔赛。话说，你什么时候抽点空去我家坐坐，见见我爸？
3: 见你爸？嗯。
4: 怎么，怕了？哎呀，放心，我爸就能脾气。而且自从我妈去世之后，我在国外，我哥的工作又特别忙，他一个孤寡老头，无依无靠的，脾气难免越来越怪。不过说实话，我爸做饭的手艺还是有一点的。
3: 行啊，见就见。
4: 那就当你答应了。

0: 楼顶确认了，还没有确定。我们派出了3个攻坚小组，但是由于楼龄太老，里边的消防设施跟指引标志都没有确认，收到消息还得排查摩索。
1: 不行啊，云梯不够高啊。这样，我跟齐火打配合，趁安全通道还没有完全堵塞，带19上去，把人先疏散下来。
2: 行，
3: 随时报告皇上内情况。
2: 是。
4: 华宇大厦中餐宴会厅于中午12时左右发生火灾，目前消防员已经进入现场进行营救和灭火工作。我台将对此持续报道。以后只要是有时间，像这样的交流会和座谈一下，对你有好处。
5: 王志，我就烦开会，你也不是不知道。
4: 你现在是指导员，这是你的工作。
2: 是。
5: 哎，
2: 你在哪呢？开完会没有？
4: 华宇大厦有重大火情。华宇大厦，我知道。千万小心，后面跟上，走边上。
6: 你先给我爸弄下去！不是，
7: 陈哥，
6: 你这是会去哪？太危险了！
7: 学过消防知识，我得留下来帮他们。
6: 快！
7: 哎呀，你就别管我了，这么危险，他冲进去不要命了！
6: 我先把这个扔出去，
7: 你干什么？你不能这样！

你们把车没反应，快下，继续往上走，下来你们更深。

0: 都抓紧了！一小，我们两个上去把明火打掉。老玉、石泉，你们搜救备勤人员。
1: 是，石泉，
2: 快跟我去搜救。
1: 是，
0: 你走，出神。
2: 啊！
3: 南楚，
4: 可以，
3: 往我这边蹬。啊，不行，不行，再来。一、二、三。
2: 南楚，南楚，
3: 南楚，
4: 这里，蒋哥，
2: 你们有没有事？
3: 我们没事，林启文压在下面受伤了。
2: 你等我啊，别动，
3: 你别管我们，你先走。
2: 我知道安全出口，跟着我走。一会儿就跟着我走，压低身体啊！跟着我，跟紧。快，这边。小江总，小江总，你不能走，不能不管我们呐！
4: 南楚，
2: 你们后边有个隐藏门，那儿也有安全出口，我出去找人救你们。
4: 好。
2: 走。
4: 门，后面，快了，快来！啊，倩，你们腿能动吗？
5: 可以，
4: 撑住门往这个方向蹬，来。徐志毅，快来帮忙！能不能分得清主次？我在找门。
5: 你快点跟我听南叔的，你不要逼我骂你啊！
4: 赶紧的，
5: 快过来！
4: 一、二、三，我都要听南初的，找不到门，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5: 没事吧？快走，快走，快走，走人了，快走，快走。

0: 喂，林露香。
1: 南初，
2: 您那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
0: 我们没事。
3: 没事？怎么没事？
4: 我们不快死还没事？
0: 冷静一点，我们现在四周有塌陷，而且有爆炸，明火还在燃烧。
2: 你们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0: 我们就在宴会厅。林奇的腿受伤了。
1: 没事，哥，我还好。
2: 我马上过来了。
0: 好。
3: 你们帮我找神仙，
5: 找地方。
3: 从这下去。
0: 徐志毅，你疯了？
3: 你快点。
0: 我们上次不就这么逃的吗？
3: 冷静一点，志毅。
0: 我们不都是参加过政府考试的人吗？就当这次是小组考核。先找安全门。走。
1: 走。
0: 走，人呢？走。
6: 满足不了火场需求，
7: 这样你和方班长一起利用消防车直接供水。
6: 同志们，消防正在管网，持续供水，务必保证水压充足。
1: 明白。
3: 关门。
0: 扶梯，身子走。

0: 势突然增强，攻坚受阻，我们的空壶也快用完了。
1: 收到收到，你们两个先撤下来更换空壶，安为仁安为民，你们两个顶上去继续攻坚。
2: 再不摸清楚火场状况，确定受困人员位置，马上就要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了。
3: 继续排烟，继续排烟，多调烟机过来，水枪吸取浓烟。罗战，罗战，宴会厅过火面积太大，而且里边有人员被困，我带内功组上去。

0: 走。
1: 林震，林震，
2: 我跟南叔说22层有个隐藏门，他们现在应该在找。我有高空救援证，我跟你一块上去。
3: 你不是山峰，你别去了。
2: 我没事。
1: 你可以给玲玲下指路。

0: 救救我们！啊，我们在这里，我这里面也打不开，我这一口酒瓶灌不下了，快点，打不开呀！
1: 李小姐，来把门撞开，一二三。我是帮自己，不是帮你。来来，
2: 一二三，
1: 一二。
3: 我有办法了。快让开！你们要怎么办？
4: 快走！快走！小心！

0: 门在哪儿啊？
1: 房间一角，如果他们不在那儿，就应该已经出去了。
0: 收到，收到，快跟我走。
2: 你们还好吗？你们还好吗？
3: 退一下。
2: 你们两个赶紧先出去。
4: 我没事，我这辈子最后一个见到人是你。
2: 你先别说话了，使点力气。
0: 给水，给水。
5: 截止目前，环宇大厦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目前消防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搜救工作。
0: 南出，把头低下，快出去，身体压低，身体压低，往外走，快！
6: 是。
0: 有没有受伤？
6: 我没事。南出在里边，
0: 赶紧撤离，走。嗯，弟弟，分开搜索救援，把前面东西搬开，上。

0: 我的伤，
1: 上车，压在哪里了？
0: 腿，
1: 腿能动吗？
0: 我可站不住，
1: 手可不可以动？
0: 不行，
1: 完全动不了是吧？老于，看一下身前哪根。

0: 我们先观察一下下面的结构。你快一点！你可以碎石，用成长轴支撑，先救男主。主体的结构性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1: 深井能吃，跟。
2: 为什么深井能吃？深井，我快被压扁了！
1: 这样还在恐怖谈，就说的话我们都会栽进去的。
2: 你们。
1: 你别接他了，
2: 我们是根据当前结构决定的，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好吗？
0: 这边成功的是我了。
2: 陆少，你这个假公济是假好人，是因为他是你女朋友啊！别人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吗？
1: 快，老林，可以把男主拖出来了。
2: 你们到底能不能行？快救我，不行了！快救我！
1: 陆林，只要你女朋友是人，我就不是人。
3: 陆林，快点，坚持不住了，飞，走，走，
1: 一二三，放，
3: 来，快，快，快！
4: 注意安全，快走，老林。 快，你提枪下去。
3: 好，
1: 你
2: 降下去。
1: 快，
3: 上手，
1: 走。

0: 就从这里，是，扶住我下去。
1: 叶宁，
2: 啊，
1: 用绳子把他给整好了。
2: 是。

0: 夏医生，他腿伤了，看一下。伤医生，急去帮他弄一下。
1: 来，
2: 哪条腿受伤了？
1: 扎
3: 到腿了。
1: 哪条腿？
3: 这边。
1: 回去。
0: 啊，这都不疼是吧？哎，
1: 小姑娘。实在感谢你救了我们啊！如果不是您，我估计我们这些弟兄们就被埋在里面了。
3: 该感谢的不是我，是他们。

0: 如果遭遇火灾，被困火场，楼梯、走廊被烟火封锁时，请尽量选择靠近沿街的窗口或阳台等容易被人发现的位置。通过呼救、挥舞衣物、使用手电筒、手机闪光灯等向外照射的方法寻求呼救。切勿跳楼和盲目疏散，保持通信通畅，以便与外界取得联系。
1: 散开。
2: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树跟他是一条路的。别好，这条鱼先养，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3: 我要是他，我也会。
4: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作证。

0: 快来，快来！告诉我，情况怎么样了？
1: 消防火调科呢，出报告了，这次大火确实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人因此送命。哦，具体受伤情况呢，我已经让黄黑去统计了。还有，后续可能有一些调查工作需要咱们配合一下，我也都安排下去了。只不过，咱们公司员工以及来的那些宾客的赔偿金，还有大楼修缮以及消防设备的升级维护费，
2: 需要咱们公司先付一下。
1: 我也让黄怀去统计了个表格出来，您就好好养病，别担心了。
0: 我怎么能不担心，怎么能不着急呢？
3: 环宇大厦是我们的总部大本营，可结果呢，后院烧着了，这会给外界留下什么印象啊？更何况我们之前还做过宣传消防的节目，合作方会怎么认为啊？以后谁还敢跟我们继续合作？哎呀，本来啊，我是想借着40周年的庆典好好的宣传宣传，这倒好，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怎么收场啊？
1: 爸，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所以我让咱们公司公关部拟了一份声明。虽然这次火灾呢确实是个意外，但我也是怕有心之人利用散布一些谣言。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咱们还是先把声明发出去，正确引导一下舆情。
3: 行，先按这个办，
0: 你安排安排啊。
1: 好，那我先去了吧。
3: 哎，儿子，
1: 怎么了？
3: 你没受伤吧？
1: 看我这生龙活虎的，没事。
3: 辛苦你了。
1: 爸，有我呢，你就别担心了，好好养病。
4: 你的伤怎么样了？
5: 放心吧，我的伤没什么大碍，有什么需要我会跟你说的。哎，对了，你爸情况怎么样？
4: 医生说还得留院观察几天，所以这几天我都得盯着点儿。
5: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4: 没啥，你知道，这次火灾多多少少对集团有点影响。虽然做了舆论管控吧，但是那些订单啊、合作方，多多少少还要解约呢。加上我爸这个病，有些事儿我一时半会儿处理起来真有点累，所以这几天平台就靠你了啊。
5: 放心吧，平台也有我一份，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而且那个宣传活动啊，最近也基本落实了，就差地推了。
4: 那能不也行？
5: 你今天吃错药了，还会说谢谢？
4: 其实经历这次，我才发现，以前我只知道集团不容易，我爸辛苦，但我还老埋怨他不理解我。其实我也不理解他，以前他说我的那些都对。你说回国我办的这几件事儿，哪件不是他纵容我，不是他在为我的行为买单？
5: 你爸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想法，他得欣慰成什么样。不过我和你倒是挺像，我要是没有我哥兜着底，我哪有底气学音乐？我要是不学音乐，我怎么会去米兰？我要是去不了米兰，你根本就不会认识我。
4: 哎呦，哎，这话说的跟谁想认识你似的。

0: 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有多讨厌。我当时我真想揍你。不过后来才发现，不管是你啊还是南初，其实教会我挺多的。就连咱们现在这个平台也是受你们的启发。
1: 江哥，你最近是心灵鸡汤看多了？行了，既然说到这儿，那我正想问问你，回国这么长时间了，做了这么多事儿，你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想清楚了没有？
0: 哎，我想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2: 好像不是第一次被救，对吧？
3: 对，而且每一次都是林教官从火光中走来。他是我真正的男朋友，我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日常生活。
4: 我看这留言下面好多人都在磕你和林战的火光 CP，
5: 是吗？
4: 你干嘛呢？
5: 没干嘛。
6: 藏什么小秘密呢？
7: 西姑。
6: 西瓜，你给我，
5: 你帮我去联系一下这个摄影师嘛，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照片。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一张正经的合照都没有。
4: 曾哥呢，其实已经在联系了。
5: 他这么贴心啊。
4: 但是呢，他是花钱把照片买过来再给删了。
5: 干嘛呀？
8: 你说干嘛？
9: 你看那照片拍的啊，林露潇是一脸担心，你是一脸甜蜜，你这照片给谁看了？谁不浮想联翩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别开玩笑了。
5: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之前我也听你说的了，很低调，但是结果还是这样啊。与其这样，要不就趁这次机会公开等。
9: 哎呦，我知道你想公开，你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谈恋爱了，但可以是可以，但没必要。
10: 林站长，
8: 不是，你怎么来了？
11: 啊，我给南初送吃的，正好请了半天假。
6: 哦，对了，宗哥，
4: 我突然想到，韩董找你办点事儿，哎，咱们出去说吧。
10: 什么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4: 哎呀，你傻呀！
10: 哎，不是，哎，
4: 人家专门找南初来关心一下，怎么了？
11: 怎么样？快喝点没有？吓到了是吧？来，怎么样？
5: 谁包的？
11: 我包的。
5: 你还会煲汤？
11: 当然了，我煲汤特别厉害。
5: 那都有谁喝过啊？
11: 嗨，那可多了。
5: 谁啊？
11: 我爸。
5: 还有呢？
11: 林琴。
5: 还有呢？
11: 还有个女孩。
5: 哪个女孩？
11: 这个女孩。
5: 林教官，我这次在火场的表现怎么样？
11: 非常优秀。
5: 那你是不是要给我一点奖励啊？
11: 奖励你什么呀？
5: 带我出去玩。
11: 出去玩？

0: 刚刚差点就被夏雨生发现了。
1: 发现不了，跟着我走不用怕了。
0: 那可不一定。
1: 想去哪儿？
0: 这男的约 S 会，我可得好好计划计划。
1: 你先计划，我先带你去买身衣服。
0: 那今天得一个一个来。
1: 一个一个来？那么多选项？
0: 不能便宜你。这件怎么样？

0: 好看呀。
1: 那是他的。
0: 你不再看看吧，今天有时间。
1: 我今天不买了，今天你难得休息，我给你买。
0: 我买什么呀，我每天上班就那一身衣服。
1: 走吧，我买的不一样。

0: 开心吗？
1: 开心。我们一会儿去哪儿？
0: 一会儿呢？
2: 还想干什么？
1: 想去。
3: 夏医生。
4: 明志，差不多了吧？我们都要查房了，能不能赶紧把南初带回来？
3: 南初？南初没在病房吗？
4: 你怎么还学会说谎了？你们两个在吃吃喝喝，我在网上都看到了，全程直播啊。
3: 啊？好，好，我知道了。啊，好嘞，谢谢。
1: 怎么了？
3: 是我们被偷拍了，都发在网上。
1: 再待一会儿吧，求求你了。
3: 也该回去了。
1: 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3: 我答应你，后面我的假期都陪你，什么都不干。
1: 真的？
3: 军令状。
1: 那好吧，好吧。
3: 走吧。
5: 昨天我在医院看见了林露潇。
6: 他是专门来看望南初的，咱们的男朋友可真贴心，我磕的 CP 营业了。
2: 哎，看还有图呢。
7: 哎呀，齐老师，都已经是5G 时代了，还在这2G 冲浪呢。知不知道咱们的官方后台账号都快爆了，有些网友还把咱们之前那些节目都给翻了出来，给咱师傅和南初姐还剪了一条单独的 CP 故事线，叫什么一火定情欢喜冤家原定北巡消防队，对不对？挺有意思的。
8: 不嘛，现在连我们都跟着火了，我们都有个外号叫消防男团，超话都涨了不少粉丝呢。
3: 回头你们那个小剧场带我一个呗。
7: 行是行，那就看齐老师怎么表现了吧。
8: 哎啊，哎，都别愣着了，让一让，让一让。嘿嘿，这也不知道是谁，从一早上就开始送东西，还点名送消防男团。哎，消防男团加油呀！这消防男团谁呀？
9: 哎，渔夫说了啊，谁的东西谁认领，还有20多箱呢。
8: 忙去吧。哎，
2: 来回去。
7: 哎呀，一九。今天怎么有点累呢？这剪视频剪，
8: 哎呀，真的，哎呦，这脖子疼。
10: 你俩20多箱呢？
0: 啊，对呀，齐老师。
3: 行行行，你俩先去，我去啊。
11: 消防员和女明星，小猪 CP 绝对是年度最佳 CP。友友们，小猪 CP 的糖我先磕为敬了，你们随意吧。
12: 民政局我已经给你们搬来了。就地结婚吧。
13: 仔细说说呢，想想就浪漫。节目里相识，节目后定情。
14: 西姑啊，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你待得太无聊了。
15: 现在网上关于你俩的事都发酵开了，

0: 医院呢是最安全的。
1: 我们又没有干嘛。
2: 韩总，我这边有几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这个 MG 钻石呢，希望南初啊可以代言他们的新品啊，我之前已经拒绝过了，但是他们那边的商务开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您看我该怎么回啊？
3: 继续拒。
2: 哦，还有那个时尚裘德杂志，希望给南初呢做一期独家专访，想让他聊一聊和林路潇的这个感情历程。你也知道，业界影响力这么大的杂志，我实在不好推啊。
3: 我已经说过了，都拒了。
2: 好。哦，还有这个玉金电影公司，您记不记得之前他们聊过一个消防戏？
3: 不接。所有的商业活动一律拒绝，所有采访一律拒绝。你告诉他们，就说我韩北瑶不同意。
2: 明白。
4: 不好意思，病人现在正在休息，如果大家有采访的需求可以和公司联系，我们会安排专人和大家对接的。
5: 林路潇真的在和南初谈恋爱吗？你们公司是不是早就知道，毕竟有一天他们隐瞒呢？
6: 我们在照片上看到林路潇抱着南初是真的吗？
7: 照片是真的吗？
6: 小姐，
5: 是真的吗？小姐，
8: 是
5: 真的吗？小姐，
8: 我们一下，
9: 那我们进去。
5: 这里是医院，请您保持医院的秩序，你们这样会吵到其他患者休息的。小姐，简单说说，你们再问的话都报警了。
10: 来，上来吧，大家上来。
3: 上
10: 来，
3: 上
10: 来，
3: 上
10: 来，
3: 上
10: 来，上来，上来，
3: 上
10: 来，
3: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1: 看他俩的眼神就知道有故事，英雄救美，一场意外定终生，这不是童话爱情故事是什么？
12: 消防员和女明星，这组合感觉还不错啊。哎，
11: 你们听说过救援心动吗？这就是赤裸裸的救援心动呀。哎，你说的对，我也注意到了。
2: 这明明是正常的火场救人啊，这怎么网上发酵成这样了？
3: 关总
13: 啊，
3: 立刻办三件事儿。第一，对于不实言论公司发表声明。第二，和所有广告代言商进行协商，暂停所有近期关于南初的一些商务活动。第三，要求包括南初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保持低调，严禁任何人发表关于他俩恋爱的信息。
2: 明白。韩诺，您是不是不太看好他们两个？
3: 你错了，我觉得他们挺好的，我怕他俩被毁了。消防员这个职业太特殊了，他们不属于这个圈子。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俩吗？你不知道谁现在别有用心，想利用他们来做文章。公司很多人想利用这个事情炒热度，但是我不想。我们要保护好他俩。
2: 明白了，您放心，我会跟男主讲的。

0: 林芷，不好意思，还得麻烦你跑一趟。主要是这两天医院的记者越来越多，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正常工作了。
1: 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其实网上的评论我有看一些，我觉得继续住在这里对你和南初都不见得是个好的选择。
1: 我明白，谢谢你，夏医生。
2: 西姑，我们出来了。放心，没有人跟。
3: 那就好，吓死我了。宗哥去应付记者了，你们自己小心啊。
2: 好。
1: 你公司说你什么了？
2: 公司没说我什么。

0: 现在这网上的消息搞得乱七八糟的，而且你这事业算是刚刚起步嘛，我也不想耽误你。那人都说这个人怕出名，人红是非多嘛，是吧？怕影响你。
1: 我不怕，我又没拿这个炒作，也没有耽误工作，随便他们怎么说。不过咱们俩的事情有没有耽误站里的工作？
0: 那不会啊，那我们正常该出境出境啊，不影响。
1: 那就好，这是我们俩的私生活，我不希望别人指指点点的。
0: 哎，道理是这样啊，但是你说你刚刚有点名气，有一群人喜欢你，那这一群人当中呢，就肯定会有一些不希望你有私生活，他希望你活成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人，这就很麻烦。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但是吧，想来想去我还是担心，我怕这些事会伤害到你。
1: 放心了，林教官，在火场里你保护我，但是职场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我也不是吃素的。
0: 不吃素？那你能吃什么？林姐，
2: 喂哥，在哪呢？我和爸在你家呢。
0: 啊？干嘛呀？
2: 爸让我通知你，赶紧
3: 带着南叔一起回来，他正在做饭，必须要落实。
2: 反正我已经通知到你了，自己看着办。
1: 现在啊？
0: 确实有点突然啊。没事没事没事，这样我跟他说声改天，今天不合适。
1: 哎，但叔叔都在家等了，要不还是去吧。这丑媳妇也迟早见公婆的嘛。
0: 哎呀，我觉得不准备准备，
1: 要不回去换身衣服吧。
0: 太远了吧。
1: 嗯，去买点什么吧。
0: 我想想啊，别紧张，没事。
1: 我不紧张。
0: 我爸特好说话。别怕，搞得我都紧张了。爸，爸，
3: 哎哥，回来了。
0: 咱爸呢？
3: 厨房呢？
0: 啊。爸，
4: 你们都回来了
0: 啊。
1: 叔叔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南初，
5: 饭菜马上就好，你们先坐着歇会儿。
1: 我来帮忙吧。
5: 不用，
0: 我爸就怕人帮忙。
5: 哎，嫂子，
6: 想的真周到，又不是第一次来，还带这么多东西。
1: 话
6: 多，
1: 真是。
0: 嗯，
1: 叔叔，听说您也是消防员。
7: 是。
1: 我对消防员一直都有特殊的情感。您可能不知道，我17岁的时候遭遇了一次火灾，就是陆骁把我救出来的，所以我心里一直特别感谢他。
7: 啊，这，爸，这事儿我知道。当时这事儿吧，还出了个乌龙。我哥救南初的时候穿的是别人的战斗服，结果南初想报恩，差点报错了人。所以说啊，这有缘的人无论在哪儿都能见面，你说对不对？
8: 这是挺有缘分的。南叔啊，听说你是个演员是吗？
1: 对，但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者。我和几个朋友开了舞社，叔叔要是有时间可以来看我们的舞剧啊。
6: 是是是，南初还要我做了手卷。
8: 哦，那你们家里人是干什么的？
1: 我妈妈现在在美国，我爸爸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
8: 那你妈妈现在？
0: 爸，你让南初吃点东西，你这一身问人就怪紧张。
6: 是啊，爸，来吃东西。
8: 是是是，先吃东西啊，趁热吃。
7: 嗯，
6: 你尝尝我爸的手艺，我应该没骗你吧？
8: 别吃，
0: 好，谢谢爸。
9: 韩总，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给我接工作啊？
10: 不着急，你先好好养伤吧。公司已经把最近你的几个片约都推了。
9: 韩总，我这一点小伤不算什么的，你说我都这么长时间没有曝光了，我再不曝光，这才是

0: 真的危险吧？
1: 公司有公司的安排。
0: 韩总，你说如果去跟广告不行的话，那代言我应该可以接的吧？
1: 你不用那么着急，总之先把伤养好吧。

0: 新闻看了吗？没想到吧，那个难处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1: 冉哥，我们可以合作了。
2: 南叔啊，让他们哥俩忙去吧，你陪我坐着看看电视。
3: 对，您跟爸聊会儿，给我们。
1: 小心。
2: 坐。
4: 叔叔爱看京剧啊？
2: 啊，偶尔看看。
4: 我小时候学舞蹈，还学过几个动作呢。

0: 说实话，我不看好你们俩的事。
1: 是因为我的职业吗？
0: 不不，恰恰相反，是因为陆潇的职业。你知道他是一名消防员，他的命并不属于他自己。
1: 我知道，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我知道，你们俩现在正是你侬我侬的时候，什么承诺、什么决定都能说。可是，你们以后要面对的可不止这些。你是个聪明姑娘，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
2: 爸，
3: 嫂子，来喝茶。
4: 走了。
3: 啊，爸，你这么快就走？
1: 你，
5: 哥，
6: 哎，
3: 爸走了。
5: 爸，我送你。
6: 不用。
5: 爸，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6: 不用。我送爸回去。
5: 好。
1: 叔叔，下次见啊。
6: 哎，好。
5: 聊得怎么样？
1: 挺好的，叔叔一看就是军人出身。
5: 就是脾气不好，说话不好听。
1: 都收拾完了吗？
5: 差不多了。
1: 我去看看。
5: 嗯，你去吧。
7: 大家好，我是徐之毅。作为这次环宇大厦高楼火灾的亲历者，有一些话我一直藏在心里，想要告诉大家。火场真的很可怕，我这次很幸运可以死里逃生，可是我就想问一句，咱们消防员救人也看关系的吗？
1: 西顾，
8: 哎，南初，你在哪儿啊？你知道徐志毅发了条视频？
1: 什么视频啊？
9: 这徐志毅是不是疯了啊？他明明知道都是一个公司的艺人，我看他这……
8: 大家好，
9: 搞垮全公司啊！
8: 我是徐志毅，
9: 我觉得他改名叫徐若志得了。
8: 这是环宇大厦高楼火灾的亲历者，
9: 林陆潇，不是。你别告诉我你在他家呢，哎呦，我的祖宗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低调低调。
1: 我们就在家吃个饭，马上就回去了。
9: 哎，

0: 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千万不要乱动，我现在和韩董正在想办法解决，你哪儿都不能去，听到没有？等我消息。
1: 有一些话我一直藏在心里，想要告诉大家。
2: 这徐春雨什么意思呀？
3: 这下麻烦了。哎，
2: 别看了，你反复看也是这些东西。别看了，
3: 我也不想在意，但你看网上那些人说话多难听啊。
2: 那难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吗？没事，别的不敢说，消防领域上没有人比我们更专业，当天的救援流程没有任何问题，相信我。别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交给我们处理，好吧？开心点吧，每天愁眉苦脸的。嗯，
4: 爸，您为什么对南初说那些话？
5: 我就是觉得他们俩不合适。
4: 到底哪里不合适？就因为我哥是消防员，您不觉得这样对我哥特别不公平吗？
5: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
4: 爸，我真心希望你别再干涉我哥跟南初的事儿了。
6: 李琦，反了你了！我都是为你哥哥好，你干过消防吗？
4: 我是没干过消防，但您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死活不愿意听您的去干消防？就因为我有想干的事儿，哥也一样。
6: 李琦，你想干什么我管不了，你哥哥跟你不一样，他是天生干消防的。
4: 爸，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做什么。爸，你知不知道我哥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5: 你说我知不知道？
4: 你真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哥有多辛苦，你根本不知道您对我哥有多严格。他一直在按照您的要求去做，但你对他从来没有满意过。但即便是这样，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您的期望，他现在只是想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而已。到底还要怎样把您才能满意啊？
5: 他一辈子过得都好，我才满意。过去你哥哥做得很好，可未来毕竟是未来。
4: 爸，自从妈走后，我真觉得您变了。我和我哥的所有事情，您都是大包大揽。我这
5: 怎么了？你是觉得我这个当父亲的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了？
4: 不是爸，你别生气。我的意思是，我和我哥都知道，您对我们从小到大的操心。那时候您工作忙，没时间，见了面也没好话说。但我哥跟我的心里其实都知道，您都是一直惦记着我们的。而且我和我哥现在也已经长大了，您对我妈的承诺也兑现了，您要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有能力照顾好自己。而且我哥和南初未来一定会好好的。
5: 我不是反对他们，我知道他们俩要是在一起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们一个是消防员，一个是演员，他们注定一路走下来很不容易。
4: 爸，您为什么这么笃定呢？
5: 我就是知道。
4: 爸，正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容易，太多的困难，咱们才需要更支持他们，不是吗？

爸，您还记得小时候咱们的家庭会议吗？您定的规矩，所有事情都要投票通过。当时您和我妈沉痛一气，反对我买游戏机。现在我代表我妈，两票比一票，支持我哥。

0: 请进。
1: 孟志，这是我们站做的情况报告。
2: 我补充了一点当时的情况，您看看。
0: 放这儿吧，我一会儿看。
2: 好，
0: 坐。
2: 好。看新闻呢？
3: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各种声音都有，乱七八糟。普通老百姓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理解。我在想啊，是不是开个发布会，把各种媒体都请来，把这件事说清楚。
2: 孟志，那这件事让我自己来说吧。
3: 如果要开发布会的话，你就不用来了，这事交给我。
2: 他们其实是冲我来的，我不想连累大家。
3: 没这个必要。冲进火场的时候，你把他们都护在身后，出了火场，你们都应该在我身后。这事儿你放心。
2: 谢谢孟晨。
3: 哼，走吧。
2: 是。

0: 欢迎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前几天呢，环宇大厦火灾救援过程的不少媒体向当事人提出了一些疑问啊，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呢，我受事业单位的委托，和当天参与救援的特勤战职战员代表，对部分情况进行说明。首先我要说明一点，个人感情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我们只谈救援的话题。
1: 请问林陆霄同志今天为什么没有出席？
0: 是这样啊，一些报道和揣测对当事人还有他身边的人，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有身体上，都造成了一些伤害。那么我们出于保护当事人的这个原因，今天给他放了假，没有通知他到现场。
1: 这个身边人指的是南初吗？
0: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今天不涉及个人感情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大家都看到了，今天在座的都是前几天环宇大厦火灾救援的消防员。德站长，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情况。

0: 大家好，我是和平路特勤站站长楼明野。这一次环宇大厦的火灾是由我带领队伍实施处置的。
1: 平时应该注意预防汽车火灾，车内不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如打火机、香水、清新剂等，保持车内整洁，定期检修。如果车辆年限长，油管会老化开裂，漏油可能引发火灾。汽车火灾通常都是从一个部位开始起火，然后蔓延的。如果发现早，火势较小，一般用车内的灭火器就可以化解危机。如果无法灭火，应赶紧离开，及时疏散周围人群，避免伤亡。
2: 散开，
3: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消防小课堂时间，下面的题目请大家一一作答。当火灾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逃生自救？注意，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翻找财物，坐电梯下楼。 B. 用手测量门的温度，温度不高则迅速开门逃生。 C.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态向烟火反方向逃离。 D. 楼层过高，退至火势较小的房间，用湿衣物堵住门缝，用水淋透门，防止烟火进入。观众朋友们，快选择你的正确答案。
7: 遇到火情的时候，首先要保持冷静，用手测试门的温度。如果门的温度很高，那说明门外的火势很大，贸然开门的话，很可能会引起轰然。如果门的温度不高，那就可以开门检查烟火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以湿毛巾捂住口鼻，以低姿态快速逃生。当火势太大无法逃生的时候，记住用打湿的衣物封堵住门缝，并且往自己身上淋水。还有一点，记住拨打119。

为一名消防员，无论何时何地发现了火情，挺身而出参与救援，守护百姓。

0: 都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先救南初是我的决定，不是林如晓。
2: 当时先救我是真的没有藏一点点的私心吧。
3: 没有。
1: 而先破拆南初这边呢，张家的稳定性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4: 两个人都

0: 北京消防界有句话说，于副站长从来不会拆错一块砖，说的是您对吗？
1: 对，我可以替他回答，说的就是他。
2: 这个人
3: 因为
2: 他讲话
3: 有点
4: 当时南初有没有向林路霄呼救？
5: 有。
6: 你跟林路霄关系很好对吗？
5: 是，当初我还是个结构工程师，
7: 是路霄三番五次的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加入到消防部来。这么多年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4: 那么他有没有暗示你，影响你的判断？
5: 没有。
4: 怎么证明？
5: 你需要我怎么证明？说实话我没法确切的证明，但是我可以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8: 怎么样，我的资源给不给力？要不要继续合作？
9: 冉哥，那你想要什么呢？准备付出吗？
8: 顾名嘛，怎么说我也是事件的亲身经历者，热度炒一炒，收割流量。当然了，剩下的就是私人恩怨了。这件事你冉哥主要是帮你啊，志毅。
6: 虽然我们是一个站的，但我从来不会说假话。林芷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好的人，她绝对不可能做那种事。
10: 我相信你不会说谎，请你告诉我，南初跟你们指导员是不是在录制《烈焰青春》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
6: 他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还真不知道。
0: 那这么说你就是肯定他们俩现在是情侣关系？
4: 不是，我
11: 实在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认为你这是在恶意套话，我们有权利拒绝了他。
2: 对，这些
11: 各位媒体朋友啊，我刚才在开始之前已经重申过，个人感情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范畴，所以这个问题不予回答。
12: 那我们就不说个人感情问题。
10: 冉老师，冉东阳老师，
2: 冉老师，
8: 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冉东阳。作为那天火灾的亲历者，我和徐志毅都亲眼看到南初一直在跟林路霄通电话。
5: 这件事我跟徐志毅可以跟林路霄和南初当面对质。
2: 刚才说的不一样，
13: 对
2: 啊，
13: 到底是什么？
14: 火灾，火灾！幸福大街300号，小区内有电瓶车自燃，出动1号车、2号车、3号车。
15: 你猜对，
16: 是。
12: 走，
16: 是。
12: 注意安全。
16: 走。
12: 不是，这怎么都走了啊？这说明会还开不开了？你们不能回避啊，是不是？
17: 对呀，
18: 回避，
17: 回避，
18: 回避，
12: 不能回避。
1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这边没问题。
12: 等一会儿，哎。林路霄，来来，快快快快，快开了！林路霄，开了，开他们了，开林路霄！来来来来，机场朋友们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看见了吧？那是林路霄吧？啊，他为什么坐车跑了？为什么不参加新闻发布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是不是？这正说明了事件的真相。是吧，他心虚啊。
19: 哎，小江总，这说明会刚结束，谁也没想到这冉东阳啊，他突然出现了，还以这个火灾亲历者的身份公开发声支持徐志毅。
15: 我说怎么哪儿都有这个冉东阳啊，为了炒作自己毫无下限了是吧？你这样，你用咱们志哥的资源找咱们最熟悉的媒体，尽可能的帮南初说说好话。还有你找一下那个韩美啊，他现在也应该四处公关的。
19: 是啊，那我现在就去办。

0: 哎，一九，这不会是那个大妈的小区吧？
1: 什么大妈？
2: 哎，这个小区啊，住了一个热心的阿姨，她呀对咱们林芷特别的感兴趣，一心想让林芷帮她解决她的困难。
0: 什么困难？
2: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
3: 哎，现场情况都了解了吗？啊，
1: 根据调度员传来的最新消息，现场电动车自燃的情况已经被附近居民扑灭了，暂无人员伤亡。
2: 还真是这个小区。
0: 是，就是，他要给林芷讲。

0: 哎呀，小东元同志啊，你们可总算来了！刚才呀，吓死个人了，那个火苗窜的有一米多高呢。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已经灭掉了。哎，小林同志啊，听说你跟那个演员，哎，叫什么名字来着？
2: 是吧？
0: 啊，
2: 是这儿吗？
0: 前面那个，前面那个。
1: 哎，快走走快，走，上去确认一下明火是否扑灭。 小林同志啊，自从你们上次来了以后啊，我是每天都看消防节目。你看这楼有没有消防隐患？
2: 阿姨啊，
0: 啊，
2: 这些纸箱子，这都是易燃物，堆放在这儿，正用火灾的时候影响逃生呢。
0: 我通过学习，我就觉得不合适啊。
1: 对，清理一下。
0: 啊，好。
2: 行，上去看看。
0: 哎，
2: 报告林志，检查完毕，明火已确认扑灭。
3: 这后街的线都在这了，帮他们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是。
4: 这块的飞线太乱了，到时候负责他们重改。
5: 你从根儿上想。
3: 哎哎哎，干嘛呢？怎么随便拆我东西？
5: 没有没有，我们是消防员。
4: 排查安全隐患，不是你是消防员，你也不能随便拆别人东西。下来，
3: 你嚷什么呀？
4: 不是，那是我动静。
3: 别动，别激动，别激动。同志啊，你的这个用电习惯啊，有很多隐患，我得一一帮你排查。而且呢，你的这个电瓶是不可以拿到屋里充电的，你得拿下去，得拿到楼下去。
4: 我不上屋里充电，我往哪充电啊？拿你们家充电去啊？
3: 哎，
4: 我这电瓶1000多块钱，我要放下面丢了，我一个月都白干了。我
3: 干嘛？抄什么呢？
6: 煮回来了，擦拉的线。
4: 哦，你自己拉的线是吧？嗯。 首先，你这是违规用电啊，还有这电瓶啊，不能入户充电。电瓶是那充电，一旦起火，危险极大。每年因为这个电瓶起的火灾，数不胜数，自己命真啊！
7: 哎哎哎，婷婷，你怎么还教育上我啊？哎，你是不是生怕别人拿你不当回事儿啊？我好像认识你，你是前两天网上特别火那个消防员吗？那个什么的男朋友是吧？你。
8: 起火了，不捞别人，先捞自己女朋友，不管别人死活，你还教育我，你先教育你自己吧，你。
7: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8: 我怎么说话了？明明是他先说的。
7: 你说什么呢？你这小伙子，好赖话你听不明白啊？你懂不懂消防啊？你啊，
8: 就凭着你在网上随便这么刷一刷，你就敢先说人家啊？职业道德的事情不好随便乱讲的。
4: 不是阿姨，我没乱说，你听没听见？他们这么说我，我
7: 拿下，我的电瓶干嘛呢？
4: 别吵，别吵，
7: 我告诉你。
4: 你跟我下去，社区的通道你也没看吗？电瓶不可以上楼的，你要再这么胡搅乱窜，你不配合消防员的工作，我投诉你。
9: 我自己拿我电瓶，你给我
4: 滚蛋！给我滚蛋！给我滚蛋！我跟你说一句啊，你这个违反消防管理规定了。其次，电瓶是肯定不能拿进门充电的，如果你再这样，我们得进行处罚了。
9: 不是，那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是吧？就是我，就是阿姨那个。
7: 不是，大妈，不是，大姐，我错了，我不应该把电瓶拿上来，我应该放下边窗。就这电瓶丢了，也是我自己的责任，是吧？您看行吧，几位？说话算话。
4: 算话。
7: 说到做到。拿走。这孩子。
1: 飞线我们拆了啊。
9: 拆吧，拆吧，那我还能说啥呀？
7: 哎，
8: 小林同志，
7: 哎，
8: 你放心。 我现在啊有概念了，这一带的工作我可以帮你分担分担。
1: 谢谢阿姨啊，阿姨您先回去歇着吧，这边我们再查一查就好了。
8: 好，哎，我上次跟你说的我那个闺蜜。

0: 闺女的事儿啊，我想想的确是不合适。你和那个谁，哎，那孩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有空上咱家去玩啊。
1: 好好好好，哎，谢谢您啊。
0: 哎哎，辛苦辛苦啊。
2: 慢走啊。
0: 哎，
3: 什么闺女啊？
4: 一听闺女就来劲，赶紧拆，拆完回去快。
0: 好，
5: 这边可容易。
6: 哎，没想到啊，南初姐就这么火了。
7: 叹什么气，火了还不好？
6: 当然希望她越来越好，可是你也知道，她跟师傅……
7: 师傅，毕竟现在南初姐职业特殊，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你要不还是做好心理准备，也像于副站长一样，落下一些遗憾和痛苦。
2: 不是，能不能说点好的呀？老林，你不要听他们的啊，别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我不一样，我就相信你，恋爱就该好好谈，羡慕死他们。
1: 我知道，甭操心了你们。
8: 哎，你们没有发现有辆车一直跟着我吗？
9: 哎，这辆车我有点印象，刚才我没进小区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们。
6: 不会是狗仔吧？

0: 宗哥，
1: 照片收到了吧？我跟你说，这帮人他闻着味儿都能窜到你们附近去，刚才还给韩东打电话说几十万买。这个视频要是曝光，就等于坐实了你们俩的关系。韩总让我现在去接你。
0: 是他们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骚扰，我跑什么呀？
2: 南初姐，主要是这次情况是真的乱糟，谁能想到新闻发布会都没办法平息舆论？要不你就听宗哥的吧啊。
1: 不是，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得为林露潇考虑啊。他一个消防员，天天要出任务的，你不躲，难道让他躲啊？你好好考虑一下，有消息尽快给我回复啊。

0: 龟，你到哪儿了？
1: 我刚刚都到家楼下了，但是我发现有狗仔，我就回站里了。
0: 我听宗哥说，你今天出任务被拍了一路。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这不是侧面说明了你火吗？你别往心里去了。
0: 我准备让宗哥来接我了，一直躲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
1: 行吧，现在只能这么办了。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宗哥，来接我吧。
2: 火灾，火灾！汤山庄七栋三单元发生火灾，出动一号车、二号车、三号车。火灾，火灾！汤山庄七栋三单元发生火灾，出动一号车、二号车、三号车。
0: 这可能是我离你最近的地方了吧。

0: 被鲍氏母女南出国际影后的亲生女儿，啊，咱们身边还有这么大的瓜，哼，
1: 真没想到南越游竟然是南出的妈妈。
2: 是啊，
1: 齐活他，王班长，
3: 小九没吃完呢。
4: 我觉得是营销号瞎编，同一个姓就是母女啊，我不信。
0: 也不是没有这可能，南这个姓多罕见，我们只是没有往那方面想罢了。
2: 不吃。
5: 林芝，
1: 哎，行了，
5: 少来点，
1: 什么事儿？
5: 徐编，好，蔡阿姨，好嘞，谢谢。

0: 走，林哲，你是不知道，现在网上是什么人都有，他们有很多人啊，都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们也不想知道，就是躺在沙发上啊，动动手指，就把这心情发出去了，他们也完全是一种个人情绪的一种发泄，就是把生活中的那个不满呀、跟恶意呀，就肆意的散发到别人的身上。
1: 你要是在意这些评论的话，那你就输了。我明白，你并不欠我，我不在意。<笑>
0: 你明白，咱俩兄弟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吗？<笑>
1: 其实对我个人的那些看法、说法，我真的不在意。但现在讨厌的是，他影响到战力，影响到所有队员。
0: 我这，哎，秦总，你还是想太多了。这网上那些吃瓜的带节奏，怎么把你也带进去了呢？不，你看现在队里有一个人关节了吗？没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环宇大厦那次救援是没问题的。那话说到这儿了，你也别怪我啰嗦啊。你跟南初呢？ 一个是消防员，一个是明星，对吧？身份本来就特殊，而且呢，这职业也特殊，所以会有点阻碍。而且南初呢，他又平时生活在聚光灯下面，有很多事情他自己都掌控不了，所以靠他近的人呢，就像在显微镜下面似的，被无限放大，没地儿躲，没地儿藏。
1: 确实啊。
0: 一点躲避的地方都没有，但现在这情况，哎呀，我这么大个人，我也确实不知道怎么帮他。哎呀，这次的事儿呢，只是个开始，以后肯定还会再有。但我觉得，你们想要迈过去，就必须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才行。
1: 明白，吃饭吧。嗨，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这个连火光都不怕的人，还怕这点星光吗？哼，老于，你现在啊，真的能说会道。
2: 抢险救援，抢险救援！
3: 快快快快，抢险救援呢？
4: 我弄，
2: 好嘞。
4: 东南消防站正在现场处置。

0: 兵陆战楼密，你好，中南站站长肖强。你好，现在是由我来负责现场的临时指挥工作。
1: 现在什么情况了？啊，
0: 这原本是一个二层的建筑，所有人呢，先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违章加盖，然后呢，在去年在已经加盖的情况下再次加盖，就变成了现在一个四层的建筑。
1: 他怎么过的安全检查？
0: 这次事故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本两层建筑的地基承受不了加盖的压力，再加上我们这次在救援过程中发现，这个违建建筑所用的水泥和钢材都是不符合要求的，最终导致了坍塌。我们现在已经救出了十来个伤者，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学生。
2: 这还是人吗？
3: 你这么盖房子不是草菅人命吗？坍塌建筑的负责人在哪儿啊？有建筑图纸吗？
0: 派出所的同志查到这栋建筑属于一个叫陈义龙的人，但是一直都联系不上。
4: 叫什么？陈义龙？
0: 对。目前呢，已经有三个站的同志已经来到了这片的区域和这片区域。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6: 大刚，联系上了吗？
7: 打不通啊！
6: 算了，咱们的救援区已经确定了，先走吧。走，
1: 老刘，这是肖站长给我的咱们站需要救援的区域平面图。
8: 这样，老于，你和大刚去 A 区查看一下承重情况，做好定点支撑，建立安全通道。老刘，你和一九协助配合处理楼顶坍塌物，防止坠落物掉落伤人。石泉，
9: 到，
8: 跟我去 B 区查看一下情况。
9: 是。
8: 这个图上的信息不完全准确，整个建筑物的水泥钢筋结构都是违建的，所以下去以后一定要以现场情况来判断。
9: 是，
8: 都小心啊，需要支援随时呼叫。
9: 好，
8: 行动。
9: 是，行动。
8: 你们随时准备增援啊。
9: 是，

1: 大哥，小心点啊！这块有点不太稳定。有人吗？别动！这块不能动，这块太危险了。咱们只能从下面钻过去了。
0: 我来。
1: 小心点啊！
2: 哎，都注意点啊，不要碰到坍塌结构，往这边来。搭把手，快点，赶紧把它挪到安全区域。
1: 有人吗？有人吗？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老于，老于，里面有人。
4: 我听到了。
3: 救命啊！
1: 你坚持住，我们马上进来。
0: 结构不能动，我们只能把碎石一盖，钻过去。
1: 坚持住啊！我们来了，小心啊！
4: 没事。
1: 老岳。
3: 救命啊！
0: 就在下面，搬好，
1: 小心啊，老于！
3: 救命啊！
4: 慢点啊！
3: 救啊！
1: 陈玉龙，
5: 是你们陈玉龙？
3: 是我。是大刚，
1: 你个混蛋玩意儿，怎么回事啊？你害死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3: 别忘了，快救我，救我出去！
1: 来，大刚。哎，怎么样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3: 我被压住了，我动不了。
0: 怎么办？
3: 我求求你们。

0: 快把我救出去吧！
1: 啊！
0: 哎，你们在干什么？有你们这么救人的吗？
2: 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
0: 想什么想办法？我坚持个屁呀！我
3: 陈一龙，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们要加害啊，还有这些高材，这房子能塌吗？
4: 行了，大哥，少说几句。
0: 我有罪，我该死，行了吧？大刚子这么多年兄弟，我求求你，救我！
2: 行了，你也别嚷嚷了，你先试试看，你的腿脚还能动不？
0: 我被压得很死，我动不了。
5: 陈一龙，你听我说，你现在腿什么感觉？
0: 麻，越来越麻。大哥，救命啊！
3: 王爷，情况不太妙啊！
4: 是，我看清结构才能做出判断。
3: 这样，你在这等着。我看看怎么到了后边去。
2: 好，
3: 把这给我，快！
0: 你得救我，
3: 你再坚持一会儿。
5: 老岳，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5: 陈一龙，陈一龙，
0: 大哥，
5: 来，你听我说，你现在少说话，保存体力。我问你，你答吗？

0: 老于，站长，我们这里发生了坍塌，
1: 你和老于人没事吧？
0: 老于，站长，你得救啊！站长，老于情况不明，
2: 我在想办法救被困人员，需要支援。
0: 我们马上下去，顶住！
2: 顶住！刚才的坍塌让这里结构变得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会有危险，大家都不要乱动。
0: 老于，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站长，我下去看看吧。你在上面守着，继续查看。我去。
1: 小象，欢迎人们！
2: 快点！
1: 大哥，陆战，老于扔到后面去了。
2: 你去看看老于那儿，叫交给我。好，
1: 大哥，怎么？小活人，少说话。
3: 救我了！
1: 兄弟，别着急啊，我们想办法呢。老于，老于，老于，
3: 没事。
1: 老于，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大哥，你别动。 这里边的结构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坍塌。那你怎么出来呀？我没事，我这儿有杆撑着呢，暂时安全。现在是陈龙身上斜着的板顶着的那扇墙，跟我头顶的这块板。

0: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1: 我现在要是抽出来了，这块板顶着的墙可能就会坍塌，
0: 结果就是我跟陈龙两个人都陷里边了，就都出不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破拆掉我头顶的这块板，到时候陈龙出来了，我也就有办法出来了。
2: 好，我来破拆。
0: 不用，你去帮着楼站那边。
2: 你一个人行吗？
3: 你就甭操心了，这种事交给我。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快去吧，甭废话了。
0: 等等，大哥，
2: 怎么了？
0: 你们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你们一定要抓紧了。等一会儿，我喊到三的时候，你们就赶紧把人往斜后方45度拉，一定要快，明白了吗？
2: 明白。
4: 郝云，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一。

0: 没事吧？老于，
1: 老于，老于，
0: 你俩怎么样？老于，
1: 于启仁，
0: 回家，回家。
2: 喂，
3: 林子，老于出事了。

人呢？啊？人呢？人呢？

0: 都怪我，是我害死了老雨。他早就知道他们俩只能活一个，我早就应该反应过来，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1: 难道没人怪你？没人怪你？没人怪你？

0: 是我没看好你，老于，是我辜负你了，是我对不起你，家里人放心吧，交给我们了，米兰知道了吗？
1: 还没有，我去给他打电话。
0: 别，这个电话。

0: 结构工程师以安全为天职，在各类抗震救灾工作中，都有我们工程师出现的身影。当建筑物失效，土木工程知识可以指导评估、应急加固，有效地帮助救援，为挽救更多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在汶川、玉树等地的抗震援建一线。 在国外灾区的援建一线，结构工程师都竭尽所能，贡献力量，
1: 从不拆错一块砖，是。

0: 理想是希望，朋友们，再见。
1: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树跟他是一条路的。别好，这条鱼先养，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2: 我要是他，我也会。
3: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佐证。
4: 需要我做什么？
3: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5: 哎，哪位？
6: 是公安经侦支队，我姓何，
7: 警号3953，有个关于经济诈骗的案子，你们有些对海外账户转账的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6: 配合调查。
5: 经济诈骗呢？还要我配合调查吗？当面谈吗？
6: 对，见面谈。
7: 这个丁老板见过吗？也知道我们在和林看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8: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儿混了。
9: 老板，这边报警。上个月商会就有人被绑架过，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7: 哎，关机了。
8: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
7: 现在要不要走？
10: 又不是缉毒，没那么夸张。有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11: 打他！
1: 还真敢动手啊！都别动！警察！警察！警察，你也敢打？
5: 你们这是警察啊！
1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3: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14: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2: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老爷，给，干嘛呀？用来啊，最终定稿，不改了。哼，行，给我。大哥，最终定稿不改了，收好。
1: 那么正式啊？行。
0: 那咱们就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最终定稿。哎呦，大刘，
1: 啊，你是不是帮我洗衣服的时候又忘了操兜了？呀，
0: 对不起啊，我忘了。
1: 这是，
0: 没事，我写的歌词儿。对不起啊，我下次不会了。
1: 没事。
0: 完了。

0: 你在画什么呀？
1: 小鸭子。
0: 水果。
1: 谢谢妈妈。
0: 喂，
2: 米兰，是我。
0: 临战。
2: 老于他
0: 有什么事儿吗？
2: 老于牺牲了。

亲爱的米兰，这次又要跟你说声对不起了。每次答应你回家陪你和孩子，然而却每次都让你失望，真的很对不起你和孩子。答应你回去工作，也一直迟迟没有行动。不是我不爱你和孩子，你和孩子是我的全部，但我热爱现在的工作。我也想通了，等这次任务顺利完成，回来后，我就去找领导说这件事儿。从此回家好好陪你和孩子，乖苗苗，宝贝女儿，爸爸爱你。爸爸很遗憾之前那么长时间没有陪在你身边陪你成长。

0: 但是爸爸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爸爸要出任务，等这次任务完成后，爸爸以后回家永远陪着你，乖乖等爸爸回来，爸爸爱你。
1: 老爷，原来我的遗书都是给你的，现在我给谁呀？我想你了。

老爷，你回来吧，我刚命还来送你呢。

0: 这个游戏，我跟老于玩过无数次，但是我一次都没赢。老于这次是要救人的，如果他要自救的话，陈一龙肯定会死。但是他要救陈一龙。 就只有一条路，他知道自己要牺牲了。这么多年，老于没有拆错过一块砖，他是要救人。他刚拿下。
1: 上午请假了，刚才给他打了电话，没人接。不是啊，嫂子，娘娘，
0: 这是？
2: 这二位是齐磊的爸爸和妈妈，
0: 叔叔，阿姨。
3: 林叔叔，我爸爸怎么了？他们都说他不在了。什么叫不在了？
0: 不在就是牺牲了。
3: 那什么叫牺牲？

一直以为齐磊把萧鹏站当家，今天一收拾，才这么大口气。

0: 林教官，昨天的任务顺利吗？
1: 南少姐，不好了，玉副站长出事了。
2: 南处呢？
3: 南处，南处，南处，你干什么去？
0: 于西磊出事了，我得去一趟。
2: 我知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现在千万不能去啊。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2: 现在网上全是热搜，都知道于西磊是李六霄的同事，而且记者们已经收到消息，就去蹲你们的。
0: 随便他们。
2: 你听我说，你现在真的得冷静一点。
0: 于西磊是李六霄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教官，我的朋友，我必须去一趟。
2: 我知道，南处，你听我说，你现在真的得冷静一下。于行，我压不下了。
0: 沈光头，你让他。

0: 喂，
1: 我都听说了，你还好吧？
0: 我没事。
1: 你在站里吗？我现在去找你。
0: 我不在，我带米兰去事故现场看一下。
1: 那我一会儿过去找你。
0: 好。

0: 系啊。
1: 林站长，
2: 林站长，
0: 你们也来了。
2: 我们看到新闻就赶紧过来了。

0: 妈妈，他们都是谁？为什么也来看爸爸？
1: 他们都是来纪念爸爸的。

0: 了吗？
1: 怎么了？
0: 我好像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我明白了什么叫牺牲。牺牲就是会有人纪念，大家都在想爸爸。妈妈，我想爸爸了。
1: 喵喵，你不是写了一篇关于爸爸的作文吗？现在可以读给爸爸听。
2: 我的爸爸是一名消防员。

0: 他在离我和妈妈很远的地方上班，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
1: 大家都别乱动啊，小心二次坍塌，我来帮大家找出拆解顺序。

0: 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妈妈说你不能陪我过节了。爸爸，你又去救人了吗？
1: 我是北巡市的消防员，结构工程师，我能帮忙。
2: 阿弟，哎，
3: 何来？
1: 来来人啊！
0: 爸爸，你去年就答应给我买的公主小裙子，是不是又忘了？我就知道，爸爸，我真的很生气，好气好气。
3: 我觉得我对不起米兰跟淼淼。
1: 一方面吧，我觉得我放不下手里边的工作。我现在呢，就只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里面，我才觉得自己有存在感，我才觉得自己有价值。
0: 你还骗我说，我就算不穿公主裙，也是你的公主，可我还要穿给别人看呀。
1: 淼淼，淼淼，淼淼，救命！
0: 就像老师和妈妈都说你是英雄，可你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英雄。
3: 我要留下来，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去战斗。
0: 爸爸，你总是食言，原来我真的很生气，但是我现在不气了，只要你能多回来陪陪我。
4: 这个啊，是我这些年的活动总结，里面写了我的一些心得，你们留着吧，可能有用。
2: 太谢谢你了。嗯，
5: 全体导游，通报，默哀。

0: 你拦截，明白吗？
1: 南初阿姨，
2: 哎，干嘛呀？你不要拍，哎，你不能拍，
3: 镜头挡住，别碰人。
2: 你先回去吧，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走的。
0: 对不起啊，我就是想干。
2: 我知道，江哥，大家先回去吧。

0: 回站里吧，不早了。
1: 老林，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带米兰他们去咱们宿舍安顿一下。你们也早点回去，明天还要帮忙照顾老于的后事呢。行。
0: 米阳，啊，打架了？
2: 我知道，行，马上到。
0: 怎么了？
2: 大刚把陈一龙打了。
0: 这样，老杨，你带米兰他们回舰里休息。方向贤，
3: 好，带队回舰里。
4: 是，
0: 你们俩跟我去一趟。
3: 集合。

0: 林阳，
1: 哎，老林，来了。
0: 大刚怎么样？
1: 林大刚人没事，在里边醒酒呢。
0: 那个陈一龙怎么样？
1: 陈一龙现在人在医院验伤了。
0: 他想怎么处理？
1: 这个事情不太好办。
0: 林阳，我们能不能进去见大刚一遍？
1: 是按照规定的。
2: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有规定。
0: 是这样啊，我们有个战友老于，为了救陈一龙牺牲了。大刚这事一直憋在心里，可能今天借着酒劲没控制住，我进去跟他说两句话，您可以在旁边。
1: 那这样，到小会议室吧。那个，就你自己来。
0: 行，可以。
1: 李安，现在着急，

老林，老于死的太不值，我心里过不去。

0: 烦了，我跟你说。不是，我骨折是小事儿，关键问题是砸死一个消防员，你知道吗？对呀、啊，但幸亏是给砸死了。我跟你说，那要半死不活的，那不得讹我一辈子吗？对，
1: 把蛋换了。
2: 这是你害死了老爷。
1: 不是，
2: 你
1: 给他们偿命吧。
2: 不是，这我这打死他了，妈的！
1: 我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3: 大哥，我再跟你说一次啊，老于的事儿，你不要再自责了。跟你没关系。还有，陈一龙就算有再大的问题，有法律制裁的，不要你在这乱冲动，不要冲动。
4: 可是法律再怎么制裁他，奥运也回不来了。

0: 老林，你跟我说句实话，我这次是不完了，得有案底了吧？我知道我这次犯了错误，你能不能帮我跟支队求求情呢？我不想离开德勤站，
1: 我想想办法。

0: 像大刚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这要看陈一龙在医院的验伤结果。如果没什么太大问题，陈一龙本人愿意接受赔偿的话，一般就不再追究了。如果陈一龙不愿意接受赔偿，拘留。
1: 哎呀，多给我点时间，好不好？我尽量。谢兰，达爷，你是猪啊！你是啊，你。
2: 陈一龙啊，哎呀，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想找你聊聊。我跟云门没什么好聊的。陈一龙，我们是为了大刚的事来的。你们两个是发小，这么多年也一直互相照应。我希望你能放他一马。你有什么要求？
1: 需要什么赔偿，你提出来，我们来赔。少来这套，我跟大刚是发小，他孩子上学的事情我就没少出钱出力，我们俩谁也不欠谁，知道吧？还有你们伙计，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也不想让房子塌呀、啊，你看看我，我想让房子塌吗？ 我告诉你啊，领导，这个事儿，没那么容易啊。

0: 对不起，我替雷大刚向你道歉，但是你也告诉我，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瞪我干什么？啊？要打架是不是？你打我来，打死我！我告诉你，要么就把我打死，你打不死我。
1: 我和你一辈子，来，打我，打死我来！你他妈别不说，我要跟你说，来，我和你绝对说不出来！你这话都说不出来，你干什么你？行了，现在没有别人了，就咱们两个，你说说。
2: 怎么才能放大刚一马？哼！我跟你说实话，我不在乎钱，真的。但是他房子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需要你帮。
3: 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
2: 对不对？肯定有熟人能说得上话。我给你保证，我只要没事，大刚肯定没事。要不实在不行，这样，你那个死了的伙计不是还有？

0: 前妻还有闺女，对不对？我给他点钱，大不了我多给点，随便他们提。你这个态度咱聊不了啊！哎呀，不行了！哎呀，我，
1: 哎呀，谁老？
0: 头疼。
1: 我们是分局的，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出来，你的包。
2: 我告诉你，我要走不了，大哥也出不来。
3: 得怎么回事？这是医院，你还想把他打一顿不成？这陈玉龙怎么被警察带走了？他同意谅解了吗？

老林，我这次是不忙了，得有案底了吧？我知道我这次犯的错误，你能不能帮我跟战力求求情吧？我不想离开德金站。

0: 喂，
1: 你那边怎么样？回去了吗？
2: 早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你怎么样？
1: 今天对不起啊，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0: 你别自责，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问题，而且你也是好心嘛。
1: 林教官，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1: 发生这种事情，我应该陪在你身边，
3: 但是我连这个都做不到。
1: 现在楼下都是记者，公司不让我出门。你要是难过的话，我陪你说说话好不好？
0: 我没什么事儿，
2: 我在站里呢，你放心吧，你自己
0: 好好休息休息，把自己照顾好了啊。
1: 那你也照顾好自己。
0: 好。
1: 晚安。
0: 晚安。

0: 走吧，先吃个饭，干嘛呢？都不好好工作了，一会儿还要训练啊！石泉，该干嘛干嘛去，动起来，快点儿，动呀！
1: 李九，准备一下，快点。

0: 不是，这都给我推送的什么呀？这
1: 好恋爱才能挺甜 ，CP 炒的就是专业搞得不怎么样。我看这样下去也别叫消防站了，叫娱乐站吧，真是可惜了那些牺牲了的消防员。
0: 别看，垃圾营销号。
2: 起来呀，哥哥想你啊，我的好兄弟。
3: 起来，你人虽走了。但是你不知道啊，有太多的人拿着你炒作蹭流量，这些人还是人吗？我瞧不起他们。兄弟啊，啥也不说，哥哥敬你啊，一路走好啊啊，兄弟，哥哥想你呀、啊，哥哥想你呀、啊，兄弟。
0: 哎，这冉东阳也太不要脸了吧！要不是咱们，他早烧死在食品厂了。哎，你说这事儿就让他这么编排，就不能举报他吗？
4: 他从头到尾没提过咱们站，没提具体的事儿，也没提具体的人，怎么举报啊？哎，
0: 真倒霉，晦气！楼站林指，你们知道现在网上怎么说咱们的吗？
5: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
4: 以后少瞎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
6: 行行行，你别说他们俩了，这件事影响确实不好。你们俩赶紧回去，我们看看大纲是怎么办。
0: 李班长还能回来吗？训练去。哎，齐火。雷班长的事儿，你能想想办法吗？
7: 我还能有啥办法？
0: 你没办法，你爸有办法呀。
8: 我觉得你想多了，怎么可能？
0: 那万一呢？万一你跟你爸
7: 说……你以为我没找过他吗？雷班长刚出事我就找过他了，但这事儿找谁都没用。
9: 电动自行车是日常广大人民群众的代步工具，但频发的电动自行车火灾也时常登上社会新闻。电瓶起火速度快，烟气毒性强，极易引发伤亡事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在这里再次重申一下防范电瓶车火灾的四个要点：一、禁止入户入楼充电；二、充电时远离

0: 易燃易爆品；三、不得随意改装；四、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希望大家都能提升消防安全的防范意识，避免意外发生。
1: 三开，
2: 林看山要是不跑，还真不知道文宗树跟他是一条路的。别好，这条鱼先养，你信不信？这林老板一定会再回来。
3: 我要是他，我也会。
4: 不让你有具体的行动，是因为对方只要拿不到证据，就不会动手抓你。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知我知，共产党在我身边埋了人，所以我会放一些情报出去，必要的时候你要在大陆替我作证。
3: 需要我做什么？
4: 具体等我消息。踏实发展，努力赚钱，一路平安，林老板。
5: 哎，哪位？
6: 是公安经侦支队，我姓何，
7: 警号3953，有个关于经济诈骗的案子，你们有些对海外账户转账的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6: 配合调查。
5: 经济诈骗呢？还要我配合调查吗？当面谈吗？
6: 对，见面谈。
7: 这个丁老板见过吗？也知道我们在和林看山做医疗器械租赁的事情，我们就这样过去见他，他会不会到处乱说？
8: 案情保密呢，天下太平。要是忍不住到处乱说，他也就别在这儿混了。
9: 老板，要不要报警？上个月商会就有人被绑架过，熟人作案，防不胜防。
7: 哎，关机了。
8: 走，去急诊科，查他的位置。
7: 怎么办？现在要不要走？
8: 这不是缉毒，没那么夸张。有这么几个人唬住了，以后就别混了。先别动手啊，咱们这次用的是公安身份。
10: 打他！
8: 还真敢动手啊！都别动！警察！警察！警察你也敢打？
5: 你们这是警察啊？

0: 韩董，你找我什么事儿？你去起草一份解约协议，发给徐志毅，协议上注明赔偿金他就甭想要了。后续我们也不追究他在品牌代言方面的其他责任了。但是我有个要求，让他闭嘴，别再这么无底线的炒作自己，否则的话，就法庭上见。
1: 可是，韩董这么做，咱们的损失是不是太大了？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再在一个有失易得的艺人身上再做任何投入。你替我转告徐志毅，做艺先做人，做人得为先。另外，你联系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以及合作伙伴。 就说以我来牵头，封杀冉东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冉东阳这个跳梁小丑从此从娱乐圈消失。
2: 明白。
1: 等忙完之后，你把手头事情放一放，好好照顾南初。
2: 我知道了。

0: 南叔，我们来了。来，
1: 南车姐，你看我们给你带了好吃的。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我们排了老久的队去买的网红店。你看看呀，网红猪排饭、鸡米花，这还有鸡翅。
2: 哎呀，有个信息，我来看看啊。下午广告因甲方原因取消，那不管他了，是吧？
0: 南叔啊，那个反正最近我们也没什么好活，不行咱就给自己放个假嘛，让这个西顾陪着。
3: 网上的话我都知道了。
1: 哎呀，南叔姐，不用去理会那些，那帮人都是吃人血馒头的。
3: 我是不是真把特勤站给害了？
1: 哎呀，怎么会呢？你别多想了。

0: 冯志，大纲的事儿怎么解决？大纲的事儿先放一放。我特意出来等你们俩。现在网上质疑我们的专业性，这次舆情，飞哥来了，非常重视，所以我希望你先好好想清楚了。从节目录制，和你跟南叔的事儿。 再到于启磊的牺牲，想清楚了，再跟领导汇报。
1: 冯志，能不能找领导说说情？大纲那事儿也是事出有因。
0: 大纲的事先放一边，先解决咱们眼皮底下的事儿。想清楚了，啊？
2: 解释什么呀？

0: 啊，有什么要解决的？让我听听。
1: 不是说不让你来吗？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那做节目的时候我是指导员啊，您要汇报也我去汇报。
1: 今天这个会没让你来，回去。
0: 没事，我是想出席。
1: 来来来，要干什么干什么呀？
0: 我不干嘛，我就是想说的。咱们站的工作风格和业务能力全市都是拔尖的，凭什么让他们随意抹黑啊？于其磊他不会拆错一块砖，他牺牲自己那是为了救人，这一点啊别人不知道，孟志您能不知道吗？我就纳了闷了，一有余情就让我们解释汇报，一有余情就让我们解释汇报。
2: 轻点，
0: 那老于牺牲了，这事儿怎么没人汇报啊？大哥出事了，怎么没人敢保啊？
2: 他敢把人给打了，
0: 怎么保啊？
1: 怎么保？就凭这个，能不能保？
0: 能不能保？不能，我这儿还有一条。
1: 这样，王志。这个事情您不用表态，我去跟他说。
2: 你跑干嘛呀？给我回去。
3: 别急，干嘛？
2: 我去
0: 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让他们听见，人都没了，我还不能进去说两句吗？你们两个别拦我，孟志，孟志。

0: 毛毛，刚才外面什么情况？我可都听见了，你这队伍怎么带的？无组织无纪律。
1: 领导，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今天就跟你好好理论理论。
2: 娱乐圈最美新人，没有浪费母亲好基因。第一位，新晋小花难出，颜值、天赋、资源、恋情一样不缺，唯一的弱点是口碑两极分化严重。
3: 谁啊？

0: 你就住这儿啊？
1: 这怎么了？你跟那个姓林的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1: 私事？现在全网都在看你的笑话。
2: 是啊，你不是也来看了吗？
1: 我已经跟你们公司的韩总打过招呼了，国内的事情他会来处理。你跟我去美国静一静心，明天公司会发声明。慢慢收拾行李吧，不需要带太多。
2: 你跑这么远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是你来做决定，替我做决定，凭什么？
1: 我是为你好，以你现在的能力，非但保护不了你自己，也保护不了那个你想保护的人。
2: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保护，我也不需要你操心。你怎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在我需要支持、需要鼓励的时候，你都在哪里？你对我只有否定，只有挖苦，只有打击。我为什么会有你这样的妈？
1: 你以为我没有后悔过？

0: 生下你。
1: 那你就不要生下我啊！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像你这样吗？但是你知不知道，在我心里你很失败。
0: 是，我是很失败，所以我才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爸爸李学军是个工人，死于车祸。那我是骗你的，他也是消防员。你出生那年，他死于一场森林大火。那时候，我刚刚得了奖。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带个孩子，为了事业，还要小心翼翼地隐瞒这一切，咬着牙过。那是我最难的日子，我无数次地想放弃，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种什么感觉，你也不知道我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只有我知道。

0: 起立。
1: 什么意思啊？位置不会坐啊？我起了。补齐了，听不见吗？干嘛呀？跟谁闹情绪呢？
2: 位置空着，人就回来了。
1: 补齐。走。
0: 今天这个会呢？是想说一下这周的训练以及任务安排。
3: 应急救援，应急救援，重新调度段发生车祸，有人员被困，出动一号车、八号车。
1: 一号车、二号车，带破拆工具，走。
3: 是。有人员被困，出动一号车、八号车。
4: 大家好，我是南初。最近网上有很多

0: 关于我的言论，我一直都没有回答，引起了大家的猜测。其实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我也不在乎网上的言论。但网上的讨论波及了和平路特勤站，如果还是一直沉默，我会觉得有愧于他们。我所认识的消防员，他们英勇无畏，奋不顾身。他们总是逆流而上，去到最危险的地方。他们是英雄，给绝望的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也是朋友，总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看上去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可当他们的家人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也无能为力。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他们只能选择忽略自己的至亲爱人。每一个冲锋在前的消防员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家庭，他们也会为了生活苦恼，为了柴米油盐发愁，他们也会抱怨，会无奈。可每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们依旧会奋不顾身。他们是最勇敢最可爱的人。他们值得最深的尊敬和敬意。
1: 哎呦，你这老伤犯了，来我给你揉揉。
2: 没事没事，手动就行了，去吧。
1: 自己休息一会儿。
2: 好。

0: 老林，老林，老林，老林！哎呀，俺们出发的视频你看了吗？
1: 什么视频啊？
0: 你看一看，你看看。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我的言论，我一直都没有回答，引起了大家的猜测。
0: 要不然咱们问问搜索，看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这事怪我，没处理好，连累他了。
0: 你先回去吧，累一天了。
1: 夫人，老林，你真没事儿，没事，回去吧，去吧。

0: 我刚才在出任务，没有看到。
1: 没关系，我就是想。
0: 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1: 我在梦舞社。
0: 好，等我。

0: 那个视频我看见了。对不起，还是没能保护好你。
1: 是我对不起你们。如果我不

0: 我是一个演员，只是在梦舞社踏踏实实的跳舞，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了。是我拖累了你们。
1: 别这么说，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能有什么错呢？南楚，往前走，不要听外界的声音，我们要向以后看，别回头。
0: 但你不需要，你不用承受这些压力的。
1: 每个人都要承担他该承担的东西，对吧？如果我不是消防员的话，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那你也不用受这些委屈。
0: 如果你不是消防员，我们也就不会遇见了。林教官，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
1: 为什么这么问？
0: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呀，总是想带着大家往前走，靠着这一股子莽劲，但经常撞得头破血流。你说跳舞吧，跳得比我好的人多了去了。演戏，要不是我妈、韩北耀、宗哥，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一直都以为是我在帮大家，其实是大家在帮我。我还傻呵呵的不知道。
1: 你不能这么想，别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嘛。你有你的魅力，就像我就被你的魅力深深的吸引。不管以后怎么样，不管走多远，不管发生了什么，就算你走到了人生的低谷，你也要相信你的魅力。以后还会有很多人被你吸引，这就是你。
0: 林教官，你现在的梦想还是成为最好的消防员吗？
1: 从未变过。
0: 我也没有变过。但什么是最好呢？
1: 最好，最好就是比所有人都好。
0: 你真是比我还傻。
1: 那你说什么是最好？
0: 最好啊，最好就是永远比上一秒的自己更好。
1: 比上一秒的自己还好，说的我感觉不是在跟你聊天了。
0: 那是在跟谁聊天？
1: 就这么几天，感觉你成长了很多。
0: 人的成长从来都不是慢慢的，都是一瞬间的。
1: 没错，不过你要是照着这个成长速度一直这么走下去的话，下一次见面我就得叫你教官了。
0: 才不会，你永远都是林教官。
1: 可是我能教你的东西都已经教完了。你应该去看看我们更广阔的天地，看看更大的世界。

0: 我会的，每个地方我都会去看一看，每个机会我都会试一试，每一天我都会比之前的自己更好。
1: 真不知道下一次看到你会变成什么样。我也很好奇啊，不知道下一次见到你，你是什么样。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0: 我也一定会的。
1: 总是跟着我说话。
0: 那谁叫你是教官？

0: 南初的事情，辛苦你了，我敬你。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让我替你办事儿，所以南初的事儿我能不帮忙吗？总之，谢了老韩。
1: 其实啊，要说谢的应该是我。当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多亏你，给了我那么多次工作的机会，我才会有今天的。
0: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会儿，你一句英文夹着两句中文，听着呀，还挺亲切的。
1: 别提这事儿了，说起来丢人。不过多亏你啊，抽时间总是给我恶补，才让我的英文好了那么一点点。<笑>那是啊，作为报答，你还给我烧了一道排骨，虽然是焦的。那不是为了让你尝尝家乡的味道吗？哎，厨艺这块儿，我是非常自信的。<笑>
0: 啊，对了，咱们俩一起经常去的那个面包店怎么样了？倒闭了，改成了酒吧。哦，
1: 真怀念那个味道啊！是啊，那会儿我们都还没变老呢。你还记得？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去找你。其实我是有一些话想跟你说，我想说，也没什么。

我知道了。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在美国，说是什么大明星，其实心里有多难受，也不能说。唯一可以说话的人，也就只有你了，老韩。

0: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我缺乏的就是勇气。
1: 勇气我也没有。那些经历，那些痛苦，让我一辈子也走不出来了。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南初你变成我这个样子。
2: 嗯，不，你可能错了。南初其实比你，比我，都更有勇气。

0: 来，出去吧。行，人就交给你们了。好嘞，辛苦了。没事。对不起。
1: 没事啊，先回去吧。嗯。

大哥，我自作自受，没事，别在这儿围着了，走走走，算了算了。

0: 小壮，累了这么多年，总算可以放松放松了。回去好好休息。就算不在特勤站了，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1: 大刚，没事，反正都在北巡嘛。过两天我组个局，大家一起聚一聚。
2: 就是，到时候我请客。
3: 大家都听见了啊，黄小白说他请客。
4: 雷班长，有空随时回来，我们等你。
5: 雷班长，等你回来再和你一起踢足球游戏。
6: 是啊，雷班长，我懒得你今天没踢完呢，就出任务。
7: 等你们休息了，上我家玩去。
8: 雷班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7: 对不住啊，大哥，没帮上你。
9: 洛阳，说这些干啥？行了，走了。

0: 我们就把他抓走了，
1: 大哥，保证。

施工工地设施复杂，易燃可燃材料多，如果施工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极易引发事故。所以在施工作业时一定要守住安全红线，严守规章制度，坚决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下班停工期间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安排值班人员加强夜间消防安全的巡查。施工区内的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严禁在施工现场违规用电、用火、用油、用气等

0: 光影奇境视听盛宴，在上海音乐厅感受光影奇幻秀，在上海展览中心解锁奇妙视听之旅。当潮玩 IP 邂逅城市地标，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花式玩法等您来打卡。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 BFC 双舞台同步启幕。
1: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2: 金秋时节，以上海之光为主题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约而至。本届光影节位于黄浦区主会场的上海音乐厅成为瞩目焦点。当百年古典建筑立面化身天然投影幕布，一场名为《上海之光光阴的故事》的音乐光影奇幻秀璀璨上演。
3: 我们这个楼面偏灰一点点，常规的颜色可能在上面呈现的不是很好，我们这边就大量运用了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现在主要打造一个光影加音乐的一个概念。
2: 故事主角光影节吉祥物，由上海第一盏电弧灯的光能量凝聚而成的小灵光，在黄浦区遇到了土著一只名叫叶先生的夜鹭。他们结伴同行，怀揣着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开启了在上海的探索之旅。光影作品融合多元美术风格，打造丰富画面，还有来自巴西、泰国等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共创多元主题风格。
3: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西式的乐器，主要是为了呈现上海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嘛，也是配合音乐厅这么一个理念。中西结合的那一部分，就是西方一些有名的油画跟两个吉祥物生动互动，然后后面又切换到一个中式的水墨画，在里面活灵活现的一个感觉，中西对撞融合的完美的一个呈现。我们艺术家创作的时候还有一幅叫鲤鱼 Go Go Go， 它是一个纯手绘的光影秀，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鲤鱼跳龙门，融合了我们这边的锦鲤的装置，打造的是一个微观世界，让大家在底下走的时候可能像置身于水底，然后可以看到鱼儿在游的一种感觉。
2: 即日起至9月27日，上海音乐厅每晚都将带来1到3场每场20分钟的光影秀展演，演出将采用免费实名预约制，欢迎您来到上海音乐厅共赴这场光影盛宴。如果有一个沉浸式造梦现场，在声音与光影的碰撞中，将非遗国潮、历史文脉和海派都市多维空间完美融合，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即将于9月25日至27日亮相上海展览中心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就能满足您对新潮与浪漫的每一种想象。
4: 从最具烟火气的非遗来切入，陶诗万象，它讲的就是非遗舞狮在当代的一个焕新，文化根脉的唤醒与传承。通过 3D mapping 的投影，包括 LED 的这个球形屏，实现了真人舞狮与数字舞狮南北融合，虚实共生。
5: 这一次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加入到音乐还有一些光影数字的画面，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用了2组18根的高桩高低错落呈现，这也是南市最好看的彩青的表演，还有增加了2头北狮的表演，通过南北的融合，呈现出我们中国国家级非遗狮舞的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时空宝盒以魔术的形式进行一个穿越，讲的是千年文明的流动，比如说敦煌飞天，汉俑百姓。考虑到视听和表演深度融合，我们双向流动的传统舞台营造真正在时空当中穿行。

0: 最后落脚还是到观众身处的上海这座城市。潮汐之上讲的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精神。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景沉浸的概念，把观众的观演区进行了抬高，让观众能够从高空俯视的一个视角，也让整个空间成为了一个可以被舞蹈来操纵的画布。
1: 我们是现代演员和街舞演员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动线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就像我们想要展示上海的海纳百川一样，更是人与人之间包容开放，去接纳各地的人们。
2: 如果您觉得看完这场50分钟令人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还依旧意犹未尽，还可以前往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继续探索，一站式体验国际顶尖视听品牌成果与国家级媒体科创技术，感受视听艺术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即日起至10月18日，来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解锁多元艺术新玩法，感受艺术拥抱科技的无限可能。
3: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来，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群乘风破浪的老夫妇呢？没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来到了东方明珠的脚下。各位冒险者们，有没有准备好和我开启这一场充满着奇遇和未知的冒险旅程了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次嘉年华复刻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的标志性场景拉布布勇士峡湾。作为船长的 Zimomo 带着换上水手服的拉布布和化身美人鱼的 Mococo 携神秘藏宝图从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启程，以人气 IP 拉布布的冒险奇遇为叙事主线，开启一场独特的城市漫游之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点位现场了，在这里呢会有9个北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同款的互动游戏。好，我们在门口呢领取了一个拉布布款的纸袋，还有一个集章护照，集满3个章呢就可以领取一个东方明珠和泡泡玛特联名的一个徽章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体验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宝藏落袋，你会获得6枚金币，将这个金币投掷到设备当中，如果一个槽里有越多的金币，那你就会获得越多的奖品。比如说特等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玉米拉布布的抱枕。开始了啊。
4: 1、2、3、3个、嗯、我们这边的2等奖、嗯、那边拉布布挂件的。
3: 好的好的好的，挂件也不错。接下来我要尝试的就是这个彩洞寻宝，如果有3球停留在彩洞之上，就可以赢得最大的鲨鱼拉布布抱枕。我要把鲨鱼带回家，走吧。现在看看我行不行啊？
4: 加油！
5: 我绝对超对了！
4: 加油！加油！
3: 叫做炮弹航道，你会玩保龄球就可以玩这个，3球之内击倒所有的瓶子就可以获得大奖。炮弹横扫，你需要用沙袋一次将3个瓶子同时都击倒才能获得惊喜大奖。炮弹入洞，将2枚沙包投入洞中，就可以获得非常萌的拉布布啪啪圈了。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6: 个人的手感。
3: 舵轮飞帽很简单，把帽子挂上这个舵轮，一个就可以获得大奖。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峡湾竞速，你需要通过投球来助力拉布布赛马，跑到第一名的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大奖。哦，绿色，绿色，绿色。

0: 叫做潮汐捞宝，将拉布布金币从水里捞出，打开金币就可以知道运气会将什么礼物送到你身边了。
1: 选好了是吗？
2: 也可以放下呀。
3: 对，可以放下。
1: 啊，选好了是吗？
0: 啊，
1: 给我吧。我咱们是二等奖，恭喜。
0: 二等奖是一个，哦，另一种徽章，这是金属徽章。这是我今天的战利品，当然祝你好运，可以把最大的大奖抱回家哦。那在这次巡展期间呢，还会有城市乐园主题快闪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是主题乐园里限定的产品，比如说这边的某 coco 系列，这个手偶是不是特别可爱呢？还有比如说这里一个全新的航海系列的小盲盒包，还有这一套在乐园里才会有的 Popland 的盲盒，这可以说也是全明星系列了，里面什么 IP 都有了。在出口处呢，还有一个叫做 Molly 的甜品屋的地方，不同 IP 的一些冰品、菠萝烧还有饮品在这儿都能够找得到。
2: 亲亲亲亲拉拉小手，谁是现任的好朋友呀？
0: 我是。
2: 来，你好，
0: 谢谢。这个是芒果味的新兴人款冰品，好期待哦。芒果味特别浓郁，还有一点奶香，特别好吃。甜品屋里呢，还有新兴人款的月饼礼盒、夹心饼干，都是非常有人气的产品。而在不远处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 ，The Monsters 复古理发店也在江畔开启了限定营业。您可以为自己的拉布布蛋糕挑选不同款式、不同味道的复古发型裱花，享受一段甜蜜惬意的度假时光。那除了和泡泡玛特 IP 跨界联动之外呢，东方明珠的内部也是焕然一新，在98米重磅推出了太空明珠星舰体验中心，这可是全球首个超高空的太空主题乐园，一进来就特别有未来感，现在就开启我们的太空探险之旅吧。
4: 我们整个故事分了两个场景，第一个项目呢是一个星舰发射，讲的是我们在2088年怎么从陆家嘴前往火星的一个故事。
5: 这个地方是指挥中心，它有个电子屏，上面改造了从地球前往火星它的航线图。

0: 以看到三个球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我们把一些原来的建筑给改掉了，换成了巨型的火箭推进器。推力每秒升空速度就是基于科学依据，火箭点燃引擎的声音，包括整个升空的声音是实录，
1: 像是升空发射的感觉了。
2: 它的摇晃感其实还是挺强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刺激感、紧张感，感受到宇宙的浩瀚无垠，同时能够感受到人类探索太空的勇气。
0: 第二个故事是来到火星上空了，然后乘坐一个火星车前往火星去一个任务。火星车上有一些零件也是真的材料。
3: 解除降落伞保护带。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那个现在已有的对火星的探测的结果，比如说它的地表颜色，它的材质，然后包括它的灾害，有沙尘暴，地裂，还有极地的冰盖，火星是有冰的。水手峡谷，太阳系最深的峡谷，然后太阳系最高的峰奥林帕斯山都在里面。
1: 刚才这个沙尘暴的视频效果真的很逼真，真的很想拿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0: 希望就是大家觉得星际旅行这个事情不会很遥远，给小朋友埋下一些科幻故事种子，以后也许他们就会更想去为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2: 去奔赴星辰大海。
0: 对对对，
2: 即日起至11月1日，您可以同步购买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与太空明珠星舰游乐、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自助餐饮酒店。

0: 度假套餐等多款组合套票。欢迎您来到东方明珠，与太空和海洋相约，做一回无忧无虑的城市冒险家吧。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今年秋天最夯的夜游活动来了，此刻我就在2026非遗大艺园音乐季的火热现场。从东方戏曲民族器乐到全球多元演绎，在这二年都能一站式体验。现在就和我一起解锁这个夜游新玩法吧。
1: 豫园有好戏，外滩有东西。9月19日，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在位于豫园商城与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双舞台同步开演。
2: 豫园九曲湖新舞台是九曲桥湖面首次搭建大型水上舞台，启幕夜当晚粼粼波光与月色互为映衬，昆曲、京剧、黄梅戏轮番唱响，于亭台水月的实景中演绎出独属于江南的浪漫与风雅。

0: 非大语言用音乐来作为开篇，离不开整个豫园这个地区的戏曲文脉和戏曲基因。从潘家班开始，豫园就成了整个上海昆曲的大本营，包括粤剧，其实它的前身绍兴文戏就是在这里。整个舞台参照的就是传统昆曲里的牡丹亭的感觉。在中秋时节，剧作当的内容首先是应景，用月亮作为一个主要元素。演出期间，这一面月亮会变成一种投影，结合戏曲家、艺术家的演出，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1: 给大家带来的是跟新乐府合作的电音摇滚的昆曲片段，《牡丹亭》的《惊梦》和《玉簪记》的《懒画眉》。跟电音结合之后，先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再来去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昆曲，那这种感受也是比较独特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演《牡丹亭》的《惊梦》，这本身就是跟园林相契合了。第二段《懒画眉》，第一句就是"月明云淡露华浓"，唱的也是月亮。
2: 我们也知道上海有一个名片《海上梨园》，也在豫园，选一个梅派的传统戏《龟醉酒》，代表我们梅派艺术的一个经典曲目。后面加了一段身段的表演，我觉得很难得。今天我选取的是宫装，就是我们京剧的杨玉环特定的宫装。今天不上妆，给大家看看男儿身是怎么扮演演出女儿情的。上海这样地标性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四面八方它都可以看，各个角度去了解，去理解我们京剧之美。

0: 国带来的作品是闭上关，加上我们自己的乐队，就包括一些乐器琵琶呀还有贝斯都会加入进来，听感就更丰富了。我学戏曲学了很多年，戏曲呢它是一直在守正创新的，我觉得它一定是要吸收各种各样的别的文化，当代的年轻人才能更好的去接受它，也能推广得更远。
1: 而同在一片夜空下， BFC 外滩心动露台则展现了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陆家嘴璀璨天气线下，构筑起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户外音乐现场。
2: BFC 更多的是用于一种弦乐乐之窗这样的一个形式，结合了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投影，把背后的三件套和城市天际线作为背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实景化的舞台。BFC 这一次我们希望东西碰撞，东西跨界，也就是所谓的中情西韵，其实本身就是令人无限遐想。
1: 在这里，电子音乐人王璐联袂多位艺术家献上突破边界的表演，当传统戏曲邂逅电子音乐，当古老唱腔融入现代节拍，一场先锋戏曲实验就此开启。

0: 今天这场演出其实想去用电子的方式阐述我心中的魏晋遗风，咱们是用电子乐器来做到传统戏曲的伴奏班底，拿上海最辉煌的夜景作为背景去表演古老的戏曲内容，讲的是今天非遗其实就是应该活在我们现代人生活中的文物，是活在我们生活中还在生长还在蔓延的。我能力只是当下的转述，当下的表达，至少有年轻人会被我骗进来听一下中国最美好的戏曲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1: I come from New York originally, but I've been living in Shanghai for the past 8 years. I was studying abroad at Shanghai Nihui Da Shui. They had a program at the time which was an extracurricular. You could rent a traditional instrument and learn classes once per week. And I was very curious about the instruments here. Little did I know this would become my lifelong passion to not only play the guzheng, but I began playing zhongran and many of the other instruments.A big part of my performance is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electronic sound. Zhongran, like a guitar, and flute with all sorts of ethereal effects laid on top of it. I introduc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players to new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And in the West, I introduce them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in Shanghai. The music scene is so vivid to explore.
2: 这次和我们训练府团队合作的这个梨花颂非常新颖，艺术嘛，首先是要与时俱进，何况是我们京剧在今天这个新时代，怎么能把它和我们现代的音乐能够产生一个完美的融合？我想 R&B 版的梨花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 即日起至11月15日，在为期58天的音乐季里，大豫园的非遗好戏还将从江南海派一路走向世界舞台，以传统非遗音乐为底色，汇聚各类现场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中国非遗与全球文化相遇相融的独特魅力。
4: 第一个月我们会围绕海派的文化，江南的文化，第二个月会围绕中国的西北西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那么 BFC 其实会呈现它世界非遗文化对话场的定位，后续的每一周都会呈现不同国家的主题文化音乐演出，是个沉浸式的国际文化体验。
3: 除了精彩纷呈的舞台演出之外，江南古老民俗走月亮也将在本次音乐季中重回豫园街巷，这个中秋不妨跟着巡游队伍穿行老城乡，寻着盈盈月色与璀璨灯影，体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在吴语地区，古时候中秋节的时候有走月亮，姑娘们在中秋的夜晚成群结队的去赏月，基于文化习俗和内核提炼挖掘，重新演绎和创造了新一版的走月亮，会沿着李明辉路一直走到我们中心广场，月娘这样的角色会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游客产生非常频繁的亲切互动。本身非遗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些习俗，让它时尚化，有一些当代化的表达和演绎，
5: 融合了中国古典的文化吧，还有现代的一些音乐，
6: 感觉很惊喜，挺好听的，
7: 非常震撼，
8: 很有中国的韵味。
9: Even we don't know the words, the language, the sound is so beautiful.
10: I think that creates the atmosphere to us really, really amazing.
3: 当古老非遗走出传统戏台，当江南月色邂逅世界旋律。老城乡的一砖一瓦，外滩的璀璨灯火，都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舞台。假期欢迎您约上家人好友，相聚2026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共赏活态传承的东方之美。

0: 2026年9月28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收官，中国连续5届位居大赛金牌榜榜首。中秋国庆长线游热情高涨，出现多目的地串游趋势。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
3: 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
4: 战斗警报！
2: 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俄乌冲突持续，乌军远程打击俄军工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工业设施。

0: 大暴雨袭击泰国首都曼谷，全市50个区全部成为灾区，积水昨天仍未消退，今天全市停课。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闭幕式上的开场表演是由青年乐手组成的技能乐队，用真实技能工具改造的乐器，充满创意的奏响技能之声。随后就进入颁奖仪式，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获得者走上领奖台，接受属于他们的至高荣誉。
2: 感谢成家。
1: 之后，他们又来到外场，开启荣耀巡游，接受全场的欢呼与致意。两轮颁奖间隙，舞台上演了创演技艺秀，技能无限。全球青年熟知的中国神话形象孙悟空腾空而起，以72变的姿态，引出一段段中华戏曲绝活和非遗技艺表演。随后，国潮街舞与非遗的融合表演点燃全场。在所有的奖项颁奖完毕后，世界技能冠军联络组代表为代表团最佳选手奖颁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当所有的奖项颁发完毕，环评矩阵与世界技能环廊屏幕上，大赛期间的一幕幕感动瞬间缓缓铺展。歌手与全球技能青年唱响尾声歌曲，共同发出技能之约。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喜项目实现6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孙启萌、张一宁报道。
3: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上海共有8位选手代表中国参加了8个项目的比拼，最终获得了6枚金牌、2枚银牌的好成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获奖感受。
4: 能展现出中国技能的风采，然后我觉得我为国争光了，我觉得我很荣幸。
5: 我非常的激动，能够得这块金牌，能够取得从以往从未获得的成绩，这是对我来说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个事情。
1: 回顾4天的赛程，选手们凭着扎实训练的底子和绝不放弃的意志，克服了难关。
6: 比我一想的要难很多，就是很多没有学过的新知识需要我在赛前临时的去补充，但是好在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教练团队。
7: 从新的标准把中国标准跟国际标准进行对齐一下，而且比赛赛场上确实出现了我们一些没想到的情况之类的，所以拿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吧。
1: 选手们觉得参加世赛给自己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块金牌，也为自己赋能未来。
6: 我本科4年读的都是和这个相关的，我感觉我的所学有了所用。
8: 希望你们有一天也可以玩到我做的游戏。
1: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报道。
9: 昨天呢也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的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
1: 上午9点半，高铁湖州东站的候车大厅里已经满是返程的旅客，主要流向为上海、杭州方向。
10: 现在是回上海，然后是中秋节过来这边跟我妈妈过中秋，挺方便的。
11: 我们从上海过来旅游的，在南太湖那边玩了3天，1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快点的50分钟。
1: 昨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约4200万辆，从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共发送旅客超81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

0: 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收尾，再过三天又将迎来国庆假期，本市的出行客流也有所上升。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39.8万人次，到达旅客58万人次，而虹桥火车站呢，昨天也迎来了一波小高峰。
2: 下午5点，虹桥火车站到达层人头攒动，不少旅客刚结束中秋假期，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上海。
3: 刚回来，去杭州跟义乌玩了一下，我就打算先回家休息3天，然后国庆节再去出去玩。
2: 虹桥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内同样是座无虚席，不少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大批旅客选择提前踏上假期旅途。
4: 提前放假了，然后在这边玩2天，
5: 国庆有13天，准备去江西逛一下3个城市，今天出发避开一下中秋的人流。
2: 铁路部门介绍，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客流分布相较往年大有不同，整体呈现摊平拉长的趋势。从总体上来看，节前长途客流集中出行，节中短途客流错峰出行，假期后期返程客流集中释放。
6: 密集跟踪就是余票和候补车票等相关数据，及时通过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来增加运力，确保旅客高峰出行的现场组织，全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2: 记者翟玉森报道。
0: 由于双节假期间隔短，大家的出游热情呢是格外的高涨，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串游多地，长假也使得国内旅游市场更为活跃。同时在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也同步升温。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7: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3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2: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旅行潮流。不少游客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分段出行，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8: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
2: 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
8: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1: 今天啊是农历的8月18，正是钱塘江观潮的最佳时段。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就是在形容钱塘江潮水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水位最高也最为壮观，天下无出其有。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您看它不慌不忙，却步步紧逼。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这个潮声啊，就像是一台巨大的这个低音炮贴着江面轰隆隆的朝我们这个方向所滚过来。也难怪啊，古人观潮的时候会写下这么一句：“惊涛来似雪。”您看这个潮头的这个颜色，它就像是雪花一样。而我们岸边观潮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的，跟我们一起等待着接下来的这一刻。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

0: 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一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您看，今天潮水明显比昨天更加猛烈，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正在翻卷着江底下的泥沙，来回翻滚着。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沿着我们的堤坝逐级攀升了一段，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回打，与我们正在往前的这个潮水来回挤着。这一瞬间，西边的浪往东边赶，东边的浪往西退，两股潮水在江心迎头碰上，水面被顶起了一道新的脊梁，越顶越高，崩下来后又被后面的浪重新顶上，但是这个潮水也逐渐的消退了下去。那么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潮涌的势头并不是十分的猛烈，所以并没有见到我们令人惊喜的冲天潮，今天是不是能够看得见的，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柱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2026年度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式的开捕，期待了一整年，阳澄湖大闸蟹终于可以在国庆长假前登陆餐桌，让爱吃蟹的老饕们开启舌尖之旅。那听说今年的大闸蟹呢，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记者也是连夜赶到了巴城湖区的养殖基地，实拍第一篓大闸蟹出水，感受丰收的喜悦。我们来看记者从昆山巴城发回的报道。驱车一个多小时，记者昨晚来到昆山巴城，搭上蟹农的船，冒着细雨一起前往围网养殖区，给大闸蟹们加餐。
2: 现在正是长黄长膏的时候，还要多喂点玉米和鱼，然后让它吃得更好一点，长得更好壮一点。
1: 捕蟹的地笼已经下好了，今年的蟹到底长势如何，就看着第一笼了。蟹农用力拉起其中一个地笼，沉甸甸的手感让他喜上眉梢。
3: 哇，好多啊，是不是很重？
1: 刚出水的阳澄湖大闸蟹张牙舞爪，活力十足，一笼就抓了数百只，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记者现场抓了一只母蟹煮熟，看看成熟度。随着蟹盖被掀开，肥美的蟹黄脱壳而出，让人垂涎欲滴。
4: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九雌雌雄，农历的九月呢吃雌蟹，农历的十月呢吃雄蟹。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以小规格的母蟹长鲜为主。当我们穿了一个薄薄的外套的时候，也就在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15号这两个月，是我们大闸蟹最佳的品鉴期。
1: 随着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一只只大闸蟹将从湖区飞往全国各地，老饕们期待一年的大闸蟹盛宴即将开启。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昆山报道。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某新型无人机起飞，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空军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专家表示，这次演训的时机就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有力回击。
7: 非方利用单

0: 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洋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此外，三天前，菲方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座谈仁爱礁船只运补。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昨天在中国南海黄洋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战斗警报！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外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不同吨位、不同类型的执法舰艇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这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0: 我们的海警力量重点演练了对非法闯入我国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进行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行动。这个演练内容就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任何企图以切香肠的方式蚕食中方主权的行为都是痴心妄想，注定要失败。
4: 我们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底到十月初，受到冷涡东移南下的影响，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国庆的前后，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会大幅的下降。
5: 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此外，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说法不一。南非接连发生2起枪击事件，已致27人死亡。
4: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乌军上周末对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伊斯克拉科研生产厂实施了远程打击，袭击造成了至少8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伊斯克拉科研生产厂发动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行动，称打击目标为该厂的电子元件生产设施。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尚未就此次袭击发表正式声明。此次打击是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的一系列远程打击行动的最新一起。类似的无人机袭击最近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在俄罗斯境内出现。分析人士指出，乌军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高价值目标，旨在削弱俄军武器生产能力。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一处工业设施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通报称，袭击引发大火，消防人员紧急扑救，空袭警报期间大部分员工已进入避难所。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通报称，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视频讲话中指责俄罗斯缺乏结束冲突的诚意，他呼吁西方伙伴加强对俄制裁，并推广乌克兰的无人机协议防御合作框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

0: 誓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必将实现。
1: 当地时间9月27日，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处市场遭到空袭，胡塞武装方面称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也门政府军方面则声称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军事营地和装甲车辆。
0: 这里是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

0: 过五名儿童。声明还称，空袭同时损坏了当地广播电台的围墙。胡塞方面谴责此次袭击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称其是针对民用设施的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然而，也门政府军方面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也门武装部队媒体中心在社交媒体上称，政府军战机袭击了塔伊兹北部的胡塞武装补给车队、塔伊兹西部的增援部队以及麦维亚地区的武器库。自胡塞武装九月初夺取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以来，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周边多条战线持续交火，双方均宣称给对方造成重大伤亡。
1: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的豪腾省西兰德地区和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了27人死亡，26人受伤。
0: 第一起枪击案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6日21时30分许，夜色下，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人声鼎沸，不少人伴着音乐高歌一曲。一伙枪手突然闯入酒吧，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枪手随后乘车逃离，这起枪击共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7日1时46分，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一家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有5人送医不治身亡，还有11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至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豪腾、西开普、夸祖卢、纳塔尔三省情况尤为严重。
2: 受到南海低压系统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出现了连续3天的特大暴雨。昨天雨势终于开始减弱，但是曼谷市内仍有大量的区域严重内涝。
0: 暴雨来临时，工厂的房顶被瞬时大风撕裂，建筑材料被卷到半空中。曼谷廊曼机场外的停车区域浸泡在积水中，车辆艰难前行。机场的停机坪也变成一片汪洋，候机楼的地面满是积水。受此影响，廊曼机场出现严重延误，高架道路被水淹没，不少车辆熄火抛锚。不过也有胆大的司机涉水前行。曼谷捷运系统的天桥下，积水一度无法排入地下管网，车辆不得不减速行驶，行人小心翼翼地在路边趟水走过。在一处桥梁涵洞，积水已经没过大半个车身，所幸车上的乘客涉水逃生。在其腰身的积水中，一条蛇游到居民家门口，由于大门紧闭，蛇最终没能钻进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是曼谷邦布亚社区，洪水漫入居民区，街道变成河道，居民不得不拉船出行。在邦布亚社区，居民们在家门口设置挡水板，堆放沙袋，努力阻止洪水涌入家中。但积水仍在不断上涨，部分区域水深已没过膝盖。在邦布亚火车站附近，一名男子坐在漂浮的盆中穿过积水。
3: 哦，แตกต่าง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างนี้สักทีที่ตกเป็นวันสองวันอย่างนี้ซึ่ง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0: 据曼谷市政府通报，邦布亚社区所在的乍都杰区是本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多处主要道路被淹。在曼谷素万纳普机场，大量旅客因公共交通中断而滞留，出租车供不应求，旅客排队等候时间长达数小时。
4: แท็กซี่กดรับแล้วแต่ว่าเขาแคนเซิล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ที่นี่น้ำท่วมสูงน้ำท่วมเยอะมากก็เลย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คนได้เยอะกลัวรถพัง。
0: 曼谷市长查查西迪问表示，目前城市主要运河水位已满，排水系统不堪重负。他警告，居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风险最高，呼吁民众将车辆移至高处，依赖医疗设备的重症患者考虑临时住院。
1: 泰国首都曼谷的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水昨天仍在持续。据曼谷市政府通报，全市已经有近4900人被疏散至了避难所，约5.2万户家庭受到了洪水影响。
0: 这里是曼谷邦甲比区，昨天该区域积水仍未见消退，部分路段水深及腰，公交车在积水中缓慢行驶，乘客们涉水登车。大批居民在其腰身的洪水中艰难步行，前往超市购买食品和生活物资，一些居民使用自制小船在洪水泛滥的街道上往来穿行。
3: 那个建筑上，我开始在姨妈不的新店那了。
5: ค่าห้องค่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

0: 续强降雪。据当地报道，大本营积雪厚度达约90厘米，多处帐篷被大雪掩埋。目前，救援人员已展开铲雪作业，清理被积雪覆盖的营地和通道。由于持续降雪影响，该区域登山活动已全面暂停。据尼泊尔气象部门分析，这场暴雪与孟加拉湾低压系统带来的持续降水有关。在尼泊尔低海拔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21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这里是尼泊尔中部和东部地区，连日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和桥梁被冲毁。当局已对全国77个县中的49个发布山洪预警，其中超过一半面临高洪水风险。当前降雨正值尼泊尔自8月26日特大冰川溃决洪水以来的灾后恢复关键期，新降雨进一步加剧了灾区的脆弱局面，大量基础设施本就损毁严重，极易引发二次滑坡和泥石流。
1: 尼泊尔警方27日通报称，该国北部西姆龙峰发生了雪崩，已经发现了2名遇难者遗体。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日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悉，雪崩席卷了这座海拔7126米山峰的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
2: 日本九州北部强降雨持续，福冈、佐贺、长崎、熊本部分地区出现了线状降雨带。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经加强为了超强台风，预计明天接近冲绳和岩美。
0: 受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九州北部持续遭遇强降雨。福冈县大牟田市24小时降雨量达274毫米，约为当地9月平均降雨量的1.6倍。熊本市向全市约74万居民发布警戒等级4的避难指示，福冈、佐贺、长崎、熊本多地发布地质灾害危险警报。第26号台风舒利基今早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2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舒利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正在逼近冲绳和岩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计，冲绳地区风力将逐渐增强，冲绳近海海浪预计达7米。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民众警惕大浪、强风和地质灾害。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本轮上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摇号月底结束，末班车厢等叠加假日消费，申城车市迎来金九银十。
4: 我们每家门店的一个订单都已经突破了30台。
5: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3: 零售价298元的核桃油直播间抢购价仅39元，主播提成9元，低价核桃油检出指标异常。记者调查，基底假核桃油公益助农骗局。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9: 妙可蓝多，妙可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市。这个九月呢，上海成为了不少车企的新车发布首选地。而本轮上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摇号政策呢，月底就要结束了。叠加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效应，申城车市迎来了金九银十。
1: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市民看车购车热情高涨。以普陀区的这家门店为例，短短一上午，看车下定的消费者就有六七组。一些兼具科技含量和性价比的车型成为主力，比如这款刚在上海发布的新车型，拥有线控转向及线控底盘技术等豪车配置，售价却不足20万元，吸引了不少购车者。
2: 线

0: 后轮技术啊，搿是对阿拉种老的小区嘛，就是讲比较有利的。
1: 整个车子出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啊，性价比也比较高，所以就过来看。
2: 销售人员介绍，九月是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不少购车者选择在九月下单，为的是在十一黄金周可以自驾出行。在上海又叠加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刺激。据了解，本轮以旧换新补贴摇号截止到9月30号，因此不少购车者在这几天赶搭末班车，推动销量节节攀升。
3: 我们每家门店的一个订单都已经突破了30台。
2: 这个九月，上海更是成为新车发布首选地，华为、比亚迪等品牌均在上海发布主力车型，丰富的车型也给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据乘联会预测，今年九月全国狭义乘用车零售将达169万辆，环比增加9.7%，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预计111万辆，渗透率将达65.7%，十月有望进一步走高。记者陈毅报道。
4: 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了不少家庭的青睐。那出于对原生态和纯天然的信任，许多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选成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呢，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的像宣传那样货真价实？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6: 对的，
5: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6: 能吃。
7: 这是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5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
6: 没错，
5: 行不行？
7: 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公益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10.8，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2.2%至10.0%之间。
8: 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10%，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掺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7: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3: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4: 在调查中，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了这款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数万单的核桃油，实际的原料是用普通廉价的大豆油冒充，而且产品标称的信息全部为虚假信息。
7: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

0: 位于新化市玉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1: 好的，好的，你好。
0: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除了一口服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服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
2: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3: 也就是7-8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桶油，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50-60，紫苏籽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价格更高的。
0: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51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灌装待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灌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古某，再由古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
1: 中间都是主播在出城，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抽成。
2: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1: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左右。
2: 主播是多少？是
1: 主播是在24。
2: 24。
1: 嗯
2: 啊，然后你那朋友能抽一个？
1: 抽个4个点。
2: 4个点。
1: 对。
0: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古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4: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式开捕，开捕前少量母蟹提前尝鲜上市，9月品母蟹、10月长公蟹，品蟹季将持续至12月，带动当地农文旅消费升温。金秋时节，鱼肥水美，在江苏句容，北山水库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捕捞季。随着巨网收紧，万鱼腾跃，一场别开生面的丰收场景在水面上拉开帷幕，呈现出一派鱼肥水美的喜人景象。本次捕捞约4至5万斤，品种主要以花鲢、白鲢为主。捕捞上来的鱼货主要供应中秋和国庆的节日市场。中秋国庆假期，扬州明月湖商圈、皮市街推出民俗展演、消费券等多元活动，古城消费、夜间文旅持续升温。当地将推进智慧商圈建设，完善配套，串联商旅文体资源，打造高品质消费样板，持续释放古城消费潜力。金秋九月，江淮大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上市期，当地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梨糕等增值产品，并配套采摘农旅项目。通过品牌培育，特色土特产行销全国，持续壮大乡村产业，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成果在海宁发布，科考覆盖钱塘江河口与临江流域，取得潮景、涌潮升景等多项新发现。水陆空一体化监测获取高精度数据，为涌潮保护、防潮管控、文旅开发、科普研学提供科学支撑。随着观潮季到来，专家提醒潮水存在不确定性，游客务必在指定区域安全远观。湖州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中秋国庆13天超长高速出行周期，启动最高等级高速安保。无人机在湖州境内高速配备

0: 14座基站，科妙及起飞率先抵达现场预警喊话。七队服务区启用潮汐充电模式，临时开放横穿高速的隐蔽通道，引导跨区充电。盘活两侧闲置资源，缓解新能源车排队焦虑。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沪指累计跌0.60%，深证成指跌2.37%，创业板指跌2.48%，科创综指跌1.51%。那本周的 A 股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是的，其实从整体上一周 A 股表现来看的话呢，确实还是显得比较的羸弱一些。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觉得还可能是和外围有一定的关系。那近期呢，美债收益率还是出现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上攻。那么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盘中的时候，甚至是一度达到了5.2%。那其实从背后的原因上来看的话呢，一方面和美国整体经济略微超出市场预期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最新数据显示，那九月份美国整体 PMI 数据可能达到58，那么这也是比市场预期的55要来的高了很多。那其次呢，也是和近期美联储官员持续表态偏鹰也有一定的关系。那当前市场呢，也是认为在十月底美联储呢将会进一步进行一个加息的概率达到了60%以上。那此外呢，在节假日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新闻，也就是关于中美领导人的会晤，那最后呢也是达到了8项的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其中呢，我们认为其实对于未来整体市场的不确定性应该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消除，但是呢，整体贸易额300亿的这样的一种降税，其实呢，占整个贸易的比例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呢，我们解读为这条消息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的影响呢，可能是偏向中性一些为主。那另外呢，就是在国内方面的经济层面，最主要我们是看到九月份的 PMI 数据是重回了扩张区间。那我们也是相信啊，即将公布的九月份 PMI 数据应该会继续出现一个回升，这其实对于整体市场而言，应该说会形成一定的利好。另外呢，从整个历史的规律上来看，一般而言呢，在节假日前一周，整个市场它上涨概率还超过50%。那节假日期后一周，整个上涨的概率超过80%。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效应之下，那我们认为呢，对于整体本周市场而言，应该还是会有部分的资金提前进行一个介入。那综上而言，那我们认为呢，只要大盘还未有跌破3850点之前，那整个市场呢，应该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回升的一个势头。那在这架长假来临之前，那整个市场存在一定的一个上涨的惯例，因此呢，我们对于整体本周市场而言，应该会处于一种持续的修复的过程中。那对于整体投资者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持股为主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黄先生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2: 好的，苏展，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文汇报的头版文章。世赛确证，技能改变世界，写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赛户闭幕之际。那么文章说了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了，释放出技能改变世界的强烈确定性。那么这一确定性啊，来自不断迭代的标准和体系。像智慧安防、轨道车辆、无人机等等7个新增赛项，将我们中国经验写入了世赛标准。那么来自人们建有的共识啊，风口会变，但是一技傍身就不会被淘汰。我们说今天的技能人才呢，是手脑数据和 AI 紧密联合的复合型的选手，更来自一群沉下心用双手和头脑认真对待具体事儿的年轻人。我们上海的技能人才超过400万，高技能人才占比超过1/3，那么正在构筑技能之城大生态，投资于人正落为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从个人就业、家庭信心、企业产线、城市底气逐渐的在积累。那么当 AI 让内容生成愈发的简便，设计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给出了答案。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的主场展览上啊， AI 我们发现已经从炫技的工具变成了设计的新变量。那么本届大会的主场展呢，已经在9月26号对公众开放了。1.5万平方米展厅汇聚了近500个品牌、3000余件展品，像 AI 智能眼镜啊、家用机器人啊、智慧家居等等新品在这里是集中亮相。解放日报的文章就说了，大会释放信号， AI 创造的价值不只在于生产结果，也在于提出问题、做出选择。机器可以拓展可能性，但什么值得被创造，仍然由我

0: 我们人来决定。真正打开想象空间的是设计者对人的需求、情绪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洞察。技术呢，让生成变得更加容易，设计更需要判断什么能真正的进入到生活生产价值。那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啊，我们上海建成了覆盖全城的100处重点场景的入境旅游消费服务网络，打造入境游咨询到下蛋一站式的这种一体化服务。那么这套搭载了沪小游 Made China 功能的终端设备啊，打破了以往境外游客咨询预订分离的这样一种痛点，我们形成了咨询加预订加支付加消费完整的服务闭环。那么服务点位呢，也分布在了涉外酒店、旅游咨询中心、城市地标和文旅场馆，贴合境外游客出行的路线。所以说，不少境外的游客啊，已经通过终端下单品尝到了本帮美食，购买了观光巴士票等等。那么这100个服务点位并非是试赛时期的这个限时项目啊，那么试赛之后呢，也将持续的运营，作为城市长效文旅基础设施。那么上海呢，也以此织密了入境游服务网络，方便我们海外的游客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我们说2026上海赛艇公开赛暨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那么经过4个比赛日也是成功收官了。才办到第6届的上艇啊，与我们上海的马拉松、上海帆船公开赛并称为三上。那我们在想啊，它能不能成为下一站上马呢？世界赛艇联合会的副主席就表示，上海冲刺赛是专门为上海苏州河设计的独有赛事，将至少举办5年。那么希望啊，它未来能够成长为大型的赛事，融入到上海的文化和社交。赛艇虽然偏小众，但是国际组织呢，拥抱上海城市能级提升与多层级的参赛结构相互赋能，令上艇显现出了它独有的潜力。好，这一时段包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陌生的来电不要随意的接听，贸然的相信，因为呢，骗子可能会借此来试探潜在的受害者。前些天，扬州仪征的吴女士就被陌生来电忽悠了，支付宝账户里的30多万元的积蓄呢，险些是有去无回。这天，吴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笃定地说，平台查到吴女士开通了抖音免密支付功能。吴女士已退休，平时只刷小视频，从不网购。一听居然莫名其妙被开通了免密支付，就很着急，当即问客服如何才能关闭这一功能。对方便推送了一个会议软件链接，说可以远程示范。
2: 那你下载这个那个里面下载一个什么软件叫苏疫苗。
1: 吴女士按对方一步步提示下载安装软件，经过一段复杂的注册登录后，对方又提出了新要求。
2: 他又让我去支付宝，我说你去支付宝干嘛？我说，他说你这个是解免密支付，什么在支付宝上面解，然后我又去支付宝了。
1: 当扫脸进入支付宝后，吴女士又应客服要求输入了账号密码，不料手机立刻黑屏了。这时她感觉不对劲了。
2: 我立马先反应看我支付宝，然后支付宝上面，就差了个零头钱，几十万的钱一起给他转走了。
3: 进去了以后就那个了。
1: 派出所民警得知吴女士可能被电诈后，立即用取卡针拔掉手机卡，强行断网，并向反诈中心反映案情。反诈民警火速介入处置，发现手机收到的最后操作提醒是支付宝账户余额已被转入绑定的银行卡。于是，民警立即采取了紧急止付措施，随后又马不停蹄陪吴女士赶到银行，将账户余额全部取现。
3: 啊，能处理就能处理。
2: 公安民警啊，办事效率特别快，把我的这个财产钱没有损失给保住了。
1: 警方提醒，凡是网上陌生人发送陌生的链接，点击下载任何软件，均是诈骗。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部分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因为信息闭塞、反诈意识薄弱，极易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近日呢，扬州江都区检察机关对外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精准套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人实施诈骗，最终呢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公共视频显示，2023年5月的一天，一名戴着头盔的男子来到江都区浦头镇村民贾奶奶的家中。上门后，该男子自称是贾奶奶女儿的老同学，一番寒暄后，男子提出顺路看望班主任，但没有带钱，希望贾奶奶借钱救急。
4: 该男子呢，当时直接叫出来了其女儿和贾奶奶的名字，然后呢，贾奶奶就不做怀疑了，直接将200块钱借给了 这名男子

0: 事后，贾奶奶越想越不对劲，随即联系女儿核实后，发现借钱的男子是一名骗子，立即报了警。此后，小纪镇、郭村镇等地的多名老人陆续报警，均反映遭遇了类似的诈骗。为此，江都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展开侦查，最终在安徽将嫌疑男子刘某抓获。经查，刘某是泰州人，有过多次犯罪前科。2023年3月，刘某将作案目标对准了周边乡镇的老年人，通过冒充老人子女的同学进行流窜作案。截至案发，刘某累计诈骗22名老人，涉案金额达25000多元。近日，江都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刘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考虑其有认罪认罚退赃等情节，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收官，中国连续5届位居大赛金牌榜榜首。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
2: 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
1: 特大暴雨袭击泰国首都曼谷，全市50个区全部成为灾区，积水昨天仍未消退，今天全市停课。孟加拉湾低压长驱直入，尼泊尔北部高海拔地区遭遇9月罕见暴雪。低海拔地区暴雨引发山洪，至少12人死亡。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闭幕式上的开场表演是由青年乐手组成的技能乐队，用真实技能工具改造的乐器，充满创意的奏响技能之声。随后就进入颁奖仪式，64个比赛项目的金银铜牌获得者走上领奖台，接受属于他们的至高荣誉。
2: 感谢参加。
0: 之后，他们又来到外场，开启荣耀巡游，接受全场的欢呼与致意。两轮颁奖间隙，舞台上演了创演技艺秀，技能无限。全球青年熟知的中国神话形象孙悟空腾空而起，以72变的姿态，引出一段段中华戏曲绝活和非遗技艺表演。随后，国潮街舞与非遗的融合表演点燃全场。
2: 优秀的，
0: 在所有的奖项颁奖完毕后，世界技能冠军联络组代表为代表团最佳选手奖颁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当所有的奖项颁发完毕，环评矩阵与世界技能环廊屏幕上，大赛期间的一幕幕感动瞬间缓缓铺展。歌手与全球技能青年唱响尾声歌曲，共同发出技能之约。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喜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孙启蒙、张一宁报道。
1: 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昨天晚上在杨树浦电厂遗址公园璀璨启幕。9月27日至10月6日，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纷纷换上了璀璨的外装，叠加纹上驴体展活动，打造全域联动的光影